0: 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红梅南路高架西侧的出口至沅江路下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放鹤路上匝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内侧共和丽江入口匝道至军工路的出口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上南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真南路下匝道至金沙江路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陈吉宁会见泰科电子首席执行官柯定营，欢迎企业加大在沪投资和研发力度，开辟合作新领域，拓展发展新赛道。
1: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
0: 上海聚焦未来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全力建设 6G 未来产业培育区。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上海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发展水平连续三年排名全球第三，中国第一。
0: 15/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涉及通航船舶为万吨级。早间点击聚焦通江达海开新局。
1: 住建部等四部门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今年将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惠及居民约800万户。
0: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热门赛道，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财经早餐会详细关注。
1: 菲律宾强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伤。
0: 五角大楼将以色列间谍威胁提至危急级别，盟友为何比敌人更难防？环球网上说，聊聊美以间谍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泰科电子首席执行官柯定营。陈吉宁说，欢迎企业把握发展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在沪投资和研发力度，围绕工业智能化转型开辟合作新领域，拓展发展新赛道。我们将持续深化

0: 服务企业机制，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及时响应和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支持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市领导李正、华源参加会见。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聚焦未来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全力建设六 G 未来产业培育区。松江作为核心承载区，集聚创新资源，完善产业生态，强化资本赋能，推动六 G 产业加速迭代落地城市，让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3: 松江为什么能成为上海六 G 未来产业培育区的核心承载区？一行灵光人力资源总监范一眼回顾去年十月公司创立之初，在北京、上海乃至长三角多个城市选址，最终选择入驻位于松江的六 G 信通智谷产业园。原因很直接，因为松江有承接低轨卫星千帆星座组网任务的原信卫星，有全球移动通信模组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怡远通信，还有国产通信仪表核心企业创远信科。说白了，这里拥有六 G 加卫星互联网产业协同生态，
4: 这里的定位非常准确，打造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圈，有非常有名的像远信啦，还有创远信科。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链主，也就是他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客户。
3: 一年不到的时间，一行灵光研发成果加速迭代。首席运营官应成汉手中拿着一块刚刚研发出样的巴掌大小的模组告诉记者，他们的主研方向是自主可控的星载操作系统与集中式的星载智算计算机，相当于给卫星装上大脑和操作系统。
5: 我们是把汽车的中央架构的平台复用到航天领域里面，过去的卫星它会有大概13个分系统，我们把这13个分系统做了中央式的架构集成，对于整体的卫星的成本会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大概超过60%，对于整体卫星的这个开发效率可以提升50%，对于卫星整体的重量还可以减轻超过60%。
3: 在园区不仅有面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硬核技术，也有围绕六 G 的终端延展探索。在园区的六 G 星通孵化器内， AI 眼镜、脑机接口、智能家居，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技术产品呈现在眼前。六 G 信通智谷总经理魏远明说，园区已经吸引了4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关键节点企业入驻，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而园区搭建的六 G 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视平台，更是为企业扫清了研发障碍，加速创新落地。
6: 像一星灵光这样的团队，如果他要自己搭建航天级的测试实验室，投资动不动要上千万元，但是我们园区呢，提前把这些基础设施就相当于搭建好了。概念验证平台呢，主要就是回答技术能不能走通；中视平台呢，主要就是聚焦解决产品能不能量产。这两者合力呢，也是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一个关键纽带。
3: 楼下研发，楼上验证，园内中视，区内生产的全链条布局，让创新流程无缝衔接，环环相扣，帮助企业稳稳地跨越从1到10、10到100的死亡之谷。松江区科委主任肖阳说，针对初创企业普遍遭遇的资金、场地等发展难题，松江构建基地加基金特色产融体系，设立1亿元六 G 雏鹰培育计划专项资金，3亿元 元孵化基金，同时撬动规模不低于2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池。
7: 在空间布局上呢，规划了1平方公里那个未来产业培育区，在里面呢，我可以培育企业，也可以进行生产，也可以进行研发。第一个阶段26到27年，我们先完成链上企业100家的装运，重要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标准建设，然后。

0: 到28年到30年的所有的平台都要完成建设，招引链上企业呢要到300家，领军企业要到7到8家，产值要达到1000亿。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向小薇报道。
2: 早间点击，我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破土动工，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
3: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做了个形象的比喻，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全面提升。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是三峡工程蓄水前的近10倍。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从发展需求看，随着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为顺应长江航运长远发展趋势，进一步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行能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急需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
2: 前所未有的工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在已建成的巨型水利枢纽上增改建通航设施，环境约束多，施工限制大，水利学条件复杂，设备安装精度极高，对设计、施工、运维、管理全链条提出极致考验。钮新强说，新通道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工程。工程土石方开发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约1000万立方米。
1: 挑战不止于此，在坚硬的山体上如切豆腐般挖出巨大的船闸闸室，高陡边坡和直立边墙稳定更是难题。中国水利学会工程爆破专委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卢文波介绍，相较于创造一系列世界之最的三峡船闸，新通道工程边坡高度更大，地下洞群结构更复杂，开挖成型边坡稳固挑战更大，直接关系工程整体安全与建设质量。
2: 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在保障

0: 工程建设的同时，确保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是工程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早在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在资源综合化利用方面，施工前将会对工区表土剥离并留存，通过生土熟化等技术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和使用范围。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区开展土地平整，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施工前剥离的表土也会重新应用到植被种植中。
1: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应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司司长夏新表示，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多少年来，峡江深谷险滩急流，阻隔巴蜀与长江中下游的互通往来。三峡工程的建成和运转，让大江安澜、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现实。如今，顺应长江航运发展新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更好促进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助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在以大国重器重塑经济地理版图的壮阔实践中，开拓发展新篇章，激扬奋进新气象。以上是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上海现代海洋城市发展蓝皮书2025评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上海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发展水平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3、中国第1，仅次于新加坡和伦敦，稳居国际第一梯队。上海已初步建成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请听报道。
3: 蓝皮书基于海洋产业创新、航运资源配置等维度的综合评估显示，上海以74.8分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统计显示，上海海洋生产总值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11122.2亿元，同比增长5%，单位海域面积海洋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一。市海洋局海域海岛管理处海洋经济协调处处长赵立明说，连续2年上海海洋生产总值都占上海 GDP 总量的20%左右，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蓝色引擎。
4: 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方面，我们依托长兴岛为主体的上海市的船舶和海工装备集群已经入选了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努力打造世界级的船舶和海工装备集群，进一步推进我们上海海洋新能源和海洋新材料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奉贤的1号海上光伏项目现在已经投入建设，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是现在全球首个海风直连的一个海底数据中心。
3: 目前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规模持续领跑全国，今年截至5月底，港口累计接待出入境旅客58.9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占比达到了13.8%。面向未来，以高品质邮轮旅游服务激发海洋文旅消费新需求行动计划也在昨天发布。宝山区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江瑞琴说，随着邮轮产品体系日趋多

0: 源，将推动邮轮公司推出更多差异化特色产品。
1: 宝山一直属于通江达海的这个位置，今年呢，长航集团也在探索啊，十月份、十一月份开一艘从上海宝山到重庆的长江内河航线，拿出了他们内部最好的一艘长江内河邮轮，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的老百姓体验中华母亲河长江的变化，它的风景跟文化。
0: 江瑞琴还表示，立足于宝山邮轮产业现有优势，正加快提升游客度假体验，希望能构建水岸联动、四季可游的度假格局。
1: 我们希望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标准来完善港口的基础设施。现在在宝山滨江，我们既有高品质的邮轮酒店，还有冲浪、潜水、滑板、高空秋千等各种旅游的要素。今年我们还要开中缅澳莱，还要万豪酒店、球形影院。
0: 未来上海将继续发展邮轮经济，做优做强海洋主导产业的同时，继续发力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赵立明说，
2: 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加培育新的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的生物医药方面，或者是在海洋的新能源新材料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更多的突破。我们上海即将发布的上海市海洋发展十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和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昨天清晨，随着爱达魔都号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期3天2晚的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顺利收官，4000多名旅客体验了精彩的海上周末微度假。与此同时，爱达邮轮宣布，爱达魔都号将在今年12月11号、18号、25号再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依旧采用周五从上海出发、周一抵达的行程模式。相关产品今天开启订购，票价根据舱位不同，价格从999元到3999元不等。
4: 昨天是2026秋季高考第二天，根据安排，上午不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由于上海高考外语科目实行1年2考，不少考生在此前的春考中已经考到了理想的分数，昨天考试的压力大幅减轻，松弛感满满。不少考生表示，考试的难度与春考持平，而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望考出高分。今天上午9点起将进行外语听说测试，全部考试结束后，本届秋考正式落幕。
3: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意外出圈的潦草小狗，在市民的强烈呼声中确定延长展示3个月，陪伴上海市民度过整个夏天。昨天这只沪上新晋顶流正式启动夏日换装施工。在新植物的选择上，团队经过多轮方案比选，最终敲定了更适应上海夏季高温天气、耐热且抗旱抗雨能力更强的品种。比如原来的细叶针毛会更换成常绿的埃弗里斯特苔草，来打造潦草小狗标志性的蓬松毛发。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介绍，
5: 我们这一次呢运用了就叫埃弗里斯特苔草，相对来说叶片会比我们细叶针毛要粗一点，但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它是常绿的，相对来说会粗糙一点，可能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潦草小狗。我们花背心这一次呢，也是用了这个我们五色梅，也是夏天抗性特别好的一个品类。
3: 整个换装施工预计持续1周，本周末潦草小狗将以全新形象与市民见面。
4: 本月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青年婚恋服务，常态化开展公益性交友联谊活动，遍布全城的青春小店如何与甜蜜经济联动，打造形式各样的交友场景。请听报道。
6: 当代青年往往排斥传统相亲中查户口式的功利性匹配，更渴望一种边界清晰、低投入的按需社交。在静安区一家名为狗丽丽咖啡的青春小店，主理人陈雨琦打造了一个人宠共生的复合式空间， 不仅提供咖啡简餐，还为宠物准备了专属的下午茶。以宠物为媒介的社交活动，如宠物 City Walk， 也更容易让陌生青年在共同遛狗、交流养宠经验的过程中打破隔阂。
7: 宠物 City Walk 路线的活动还蛮受欢迎的。

0: 婚姻登记中心、花店、茶饮店及手作空间等甜蜜元素串联起来，每一家青春小店都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社交接口。石门二路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杨书文介绍，
1: 这份地图囊括了横跨全区的16处点位，解锁了六重甜蜜，包括了指尖甜、舌尖甜、心尖甜、节奏甜、烟火甜，还有余生甜，囊括了我们非常有甜蜜元素特色的青春小店，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一站式玩转甜蜜经济。
0: 解决了如何认识的问题后，青年对交友的核心诉求转向了精神契合。高压工作下的青年不仅需要陪伴，更需要深度的情绪抚慰。在宝山滨江，灯塔营地不仅提供烧烤与露营，更是一个天然的社交场。主理人陈瑞观察到，营地70%至80%的客群为青年。
2: 比如说情侣约会啊，或者是朋友聚会啊，都比较适合这里。像我们今年3月份还办了一场户外婚礼，形式也很新颖的嘛。周边是酒店，中老年群体就在酒店用桌餐，年轻人的话就在这里做户外。
0: 而面对网络上泛滥的无效社交和交友倦怠，也有一些青年对建立亲密关系产生了防御心理。他们需要的交友活动必须赋予他们充分的掌控感与安全感。友谊路街道也在积极探索和挖掘如日咖夜酒等小微业态，希望构建一个多元化差异化的青年友好场景网络。友谊路街道团工委书记薛萌表示，
3: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兴趣爱好来聚集一群青年，让他们通过一些活动实现交友啊，或者说一个婚恋啊，而不是像以前很有目的的去搞一些交友的活动，他们是不太感兴趣的，他们是希望自己能放松、能解压、能休闲、能娱乐。
0: 从一条 City Walk 路线、一个营地到一座城市的规划，上海正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将对青年的关爱融入城市发展，既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安居乐业的保障，也让青年在浪漫与温情的氛围中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4: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的心血管疾病，如果不接受针对治疗，患者出现症状后的中位生存期仅不到3年。昨天，一款针对疾病核心病理机制的国外创新药在中山医院开出上海首方，给患者带来治疗希望。这款全球首个针对肺动脉高压核心病理机制的生物制剂是默沙东的注射用索特西普，去年年底在国内获批。索特西普直接作用于异常增生的血管细胞，也就是治标又治本。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特别提醒，有了好药还需要早发现早治疗。
5: 根据目前我们的这个统计学资料呢，这差不多80%的病人呢可以适应于这个药物的治疗。这个疾病呢，疾病呢相对比较隐匿，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跟小孩子就体力比不上同龄的小孩子，活动以后气喘，那他表现了以后呢就右心负荷过重的一个表现，导致的右心室是增厚。
6: 沪指昨天开盘直接跌破4000点整数大关，盘中沪指虽然有所反弹回到4000点上方，但是尾盘再度下挫，报收3959.34点，跌幅为1.7%。科创50指数收跌4.3%，创业板指数收跌3.69%。请听报道。
7: 继美国股市上周五大跌后，周一亚太股市也相继下跌，韩国股市大跌超过8%并触发熔断，日本股市大跌3.85%。相比较而言， A 股市场下跌相对温和。投资者尹先生说，从盘面上看，主要是科技股抛售带动 A 股走弱。
8: 目前为止，整个科技板块的整体的拥挤度有点高，外围市场波动的时候，如果增量资金不够的话，高位筹码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获利了结。
7: 投资者张先生说，周一 A 股大幅调整并不意外，但是包括银行股在内的一大批权重股还逆势上涨，稳住了市场，盘面上没有出现大面积跌停。
9: 这个市场回调今天还是算在预期之中吧，但是也看到好的一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今天整个市场跌停板家数没有过100家。
7: 但是从技术分析来看，周一的大跌使得各主要指数的技术形态形成破位走势。资深投资者于先生认为，调整周期难以很快结束。
10: 从几个分类指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破位的这样一种态势了。

0: 上海公指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下跌通道，那今天的一个大幅低开之后，所有的日线结构的均线系统都已经揭穿了，而且呢基本上开始要呈现出空头排列的这样一种趋势。
1: 不过从基本面来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板块依然强劲。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认为，科技股的行情不会轻易结束。
2: 全球的科技板块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普遍承压的，但是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全球 AI 资本支出并没有减速，而且呢呈加速的态势啊，目前尚不构成风格切换的基础，新兴科技呢依然是主线。
1: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表示，从目前市场特征分析， A 股市场依然会维持结构性牛市行情，科技股调整有利于慢牛行情。
3: 更多的是科技股内部的一个轮动，也说涨得多的一些品种会有一些资金退出来，然后回到一些相对说涨幅偏小的一些品种，整个指数向下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1: 下阶段投资者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新主席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以及 A 股和美股都将迎来几家巨型科技公司的发行上市，对市场流动性的考验。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4: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抹去年内所有涨幅，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记者走访申城黄金门店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百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认为，
5: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6: 市商务委昨晚发布公告，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调整为即时摇号。自今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6月12号到21号适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端午假期，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牵头主办的游梦梨园非遗日主题活动将开启一场面向青年的戏曲破圈行动，在环人民广场演艺聚集区邀请年轻人带入戏迷身份，穿梭于天蟾逸夫舞台、上海淮剧团、长江剧场等演艺地标之间，在3公里路线中收集上海戏曲百年记忆。宛平剧院将举行非遗戏院游园会，活动期间实验沪剧《短章边》、京剧《天女散花》、徐良除霸、粤剧《桃李梅》等经典剧目将现演于长江剧场天蟾逸夫舞台。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6: 超级大乐透新一期昨天开奖，上海开出一注一等奖，出自崇明区庙镇红海公路1841号的体彩代销网点，奖金高达611万多元。店主介绍，中奖的是一位资深彩民，此次中奖的是一张面值20元的5+5复式票，这也是本年度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开始以来，上海开出的首个超级大乐透一等奖。
4: 近日在上海浦东，两名司机因一次普通的行车纠纷开起了斗气车，且很快酿成一起撞车事故。令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最终双双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开斗气车怎么就直接开进了拘留所？请听报道。
7: 这天傍晚，网约车司机吴某正载客沿浦东新区红英路右侧车道行驶，前方无车，他正加速时，左侧车道上的一辆蓝色车辆在没打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向右穿插变道，吴某赶紧一脚刹车，这才避免了两车相撞。被吓了一跳的吴某

0: 后行驶到路口与对方并排等红灯时，便摇下车窗理论几句，谁知拦车司机孙某态度蛮横。
1: 差一点撞上去啊，
2: 还是快干嘛呀？
1: 那空的我肯定要快得快呀，
2: 撞呗，撞好了。
0: 孙某不仅出言挑衅，还在绿灯亮起后猛然加速超车到吴某车前别车。此时吴某被激怒，随即开启斗气车，他也加速变道超车到孙某车前。见对方回击，孙某更加恼羞成怒，猛踩油门径直向右侧撞过去。
1: 干嘛呢？
0: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两车双双失控，猛地冲进路边绿化带中。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赶赴现场处置。民警蔡石磊说，
3: 双方其实都有开堵拒车，
4: 两个驾驶员也反映有变道跟逼停的一个行为，两个车扣留以后移交派出所。
0: 属地泥城派出所经调查后认定孙某违规变道在先，期间多次挑衅，并最终实施了故意撞车行为。而吴某未能理性对待，也参与到斗气车驾驶中。最终浦东警方以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开斗气车为何会被以寻衅滋事处罚？浦东公安分局法制支队大队长陈希解释，两名涉事司机都存在主观故意性，所幸的是未造成本人、乘客和其他路人受伤。
5: 两名驾驶员主观上都是出于发泄不满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报复对方这样一种不良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穿插、别车、逼停等一些危险行为，藐视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这已经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寻衅滋事的违法案件。
0: 警方提醒，行车路上遇到驾驶纠纷时，一定要保持理性克制，切勿意气用事，尤其是营运车辆驾驶员，更应时刻将司乘安全和公共安全放在首位。一时的冲动不仅会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更会触犯法律，付出沉重代价。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执行工作直接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有人租着豪宅，雇着保姆，却拒不还款；有人一边长久失联，拒绝履约，一边参加商务高端局。浦东法院日前聚焦民生案件，开展集中执行行动，用零容忍态度维护司法权威。请听报道。
7: 潘某曾以生意周转为由向朋友借了105万，却迟迟没还，最终被诉至法庭。为规避执行，他还涉嫌将名下房屋份额恶意稀释到只有1%。在本次行动中，潘某察觉被盯上，多日躲在外面。浦东法院执行法官张春燕说，潘某被发现时正在车里睡觉。
8: 我们是在车里面就是堵住他了，他就是还是想说我不回家你们就找不到我，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7: 然而即便被逮了个正着，潘某却依然没有履行的意愿。
8: 被执行人实际上是有钱的，但是他做成账面上没财产，法院就依照他的行为，我们就宣布了司法拘留。司法拘留的第二天呢，被执行人老婆就坐不住了，他是一下子就找法院履行了全部的本息133万。
7: 28万的利息是潘某明明有能力履行，却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执行的代价。张春燕法官还给这样的被执行人算了一笔账。
8: 我们迟延履行金是日1.75%，年化要基本上要达到6.39%左右，躲下来都是你的成本。你有这个实力的，你多长一天都是你的损失，可能你还会面临的是司法拘留的惩戒，总归是档案上记一笔了。你又输了钱，还输了你这个声誉。
7: 在另一起200万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曾一度无法查询到任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后续的进一步深挖中，法官发现任某每月会花6万多租赁豪华别墅，还雇佣了月薪8000元的保姆，其子女则在私立学校就读，每年学费共计14万。最终，任某在被司法拘留后，与申请人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目前共支付了80万。执行法官姚彩新表示，
9: 你要躲一时的话，还不如说积极的面对，过来谈一个有诚意的这个履约方案。一次性还不出来，你分期还了，我们执行法官也会帮着一起做执行调解的呀。我们也希望他们能达成执行和解，让他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要不然的话，像这种限制高消费，
7: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执行行动中，不少案件的结案都离不开申请人的积极配合。比如，在一起房租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徐某长期不在上海，无视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短信、电话。执行法官朱红说，就在执行陷入僵局时，申请人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徐某要来沪参加商务活动。
10: 因为我们集中执行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执行的案件，那我们就让申请人自己等在那个地方，申请人就看到他了之后呢，就马上跟我们这边联系了，我们就全部出动了。在会场的时候就告知这个人，那你要跟我们回去结束执行谈话。
7: 目前徐某已全部付清20万元租金。法官提醒，胜诉权益不会自动兑现，申请人可主动收集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行踪信息，与法院形成执行合力，全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要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钱从哪儿来？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将在硬投资方面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说，
1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通知共有11项内容，包括依法查处暴力伤医、网络医闹等案事件，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6: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3: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6: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
14: 通勤路邂逅绿荫浪漫， 德高上海地铁主题活动足球狂欢季热力上线，
15: 即日起至7月31日，上海地铁14号线静安寺站邀您前来合影打卡，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
14: 更多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德高上海地铁小红书。

0: 仓会，资讯早领会。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市面上一些号称超低价的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1: 近日 AI 圈被一则消息引爆，上海一名 API 中转站的站长发帖说，自己因运营中转站业务被警方刑事拘留37天，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很有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根据业内核实信息，涉事的 API 站长长期以反向代理加账号池模式运营 AI 中转服务。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 Cloudy、GPT 等境外大模型的订阅账号，并利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庞大的账号池，这也是他业务的资源基础。在技术架构上，这名站长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反向代理，把境外 AI 模型的接口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给国内用户。对于用户而言，整个过程似乎是直接与一个国内服务器在交互，境外模型的存在被技术性的屏蔽了。该中转站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极具颠覆性的价格，它的商业模式一度宣称1元钱可兑换数百万 token， 吸引了可观的用户规模，累计流水涉及金额较大。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提示，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AI 中转站到底是站长躺赚的新风口，还是违规黑灰色产业？有哪些潜藏的风险？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林立的观点。
2: 我国 AI 基础模型啊和应用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一阵营，但在很多用户可能还会因为好奇、尝鲜等等因素，确实想使用国外的某些 AI 模型。那么 AI 中转站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赚钱，并不是创新的技术，就是用 VPN 啊绕过防火墙来访问国外的某些网站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技术上就是类似的，只是把输入和输出简单做一个转手，技术门槛其实是很低的，而安全风险很高。关键呢是在 AI 这个能力上完全没有提升，相反这种响应延迟啊等等技术指标还严重下降并且不稳定。服务方他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非法走歪门邪道来逃避监管，因此这种挑战国家法律法规的产业是不应该存在的。
1: 其实站长转卖的本就大多是注册新账号送的免费额度，成本几乎为零，而就算充了值，要是账号被封，站长还能申请退款。而对于用户来说，一旦站长的额度用完，就会面临服务中断、商家涨价或卷钱跑路等风险。许多站长还挂羊头卖狗肉，用户付了高等级资源的钱，但实际调用的可能只是个开源小模型，这也是一些用户感觉中转站模型好像被降质的真实原因。站长还会把用户的完整对话记录，尤其是编程场景下的代码、推理过程、工程决策这些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打包卖给模型厂商。
0: 近期网信办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等纳入了整治范围。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孩子的网课、爸妈的电视剧、你的云办公都要用，上网能不能提个丝网？
4: 安排上海移动爱家升级计划来袭，升级全屋千兆，每月最低40元起，网速更快，一步到位，更有爱家亲情网贴心相伴，设置520专属短号，全家畅聊不停歇，省钱更省心。
3: 移动爱家计划，让家更有爱，
4: 快前往上海移动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5: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6: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的消费体验引发了网友的吐槽，消费者以为是买了芒果加

0: 凤梨的双拼，结果收到一盒纯凤梨，客服一句这是品种名，直接把人给整不会了。接着大家又发现蓝莓葡萄没有蓝莓，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苹果胶也不是苹果和香蕉的杂交。以前呢，老婆饼里面没老婆，大家是当笑话听。现在水果也开始玩文字游戏了。商家的逻辑很简单，阳光玫瑰从500元一斤跌成了10元3斤，产地红利吃完了，传统溢价不好使了，那就给普通水果起个混血名字呗。夏黑葡萄8元嫌贵，改叫蓝莓葡萄，卖25元，就真有人抢着买。文字一变，价格翻倍，品质还是那个品质。但水果不是盲盒，消费者可以接受新品种，也愿意为好口感多花些钱，但不能接受花高价买一个误导性的名字。尤其是在外卖直播间里面，主要靠标题和主播话术判断商品，真实品种被藏起来，这还算什么自愿下单呢？更麻烦的是，这种套路会伤到整个行业。农业是个慢活，好品种靠育种、种植、冷链一点点积累。一旦商家发现敲键盘造词比下地种好果更容易赚钱，市场就乱套了。短期看商家赚了流量，长期来看呢，消费者不再信任，老老实实做品质的人也会被拖下水。水果可以有漂亮的名字，但不能只有名字。平台应该要求商家标清商品名和真实品种，对明显存在误导的命名也应该好好管管了。商家更应该明白，消费者最后买单的是吃进嘴里的味道，而不是文案。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伊朗民航组织8号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2: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此轮以伊冲突做出首次正式表态。他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并称伊朗若试图将黎巴嫩与伊朗挂钩并袭击以色列，将遭到强力回应。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以军称，美军也参与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进行了3次通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8号就伊以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超3个月，两国军事协调之紧密前所未有。以色列高级军官频繁进出美军绝密指挥中心，美国军方高层也出入以色列保密设施，美军战机天天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起降。明面上的合作热络得很，可事实上，美以密切的军事协作与间谍疑云同时存在。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根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近期已经把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从高调到了最高级危级。这份整整7页带图表的评估报告详细列举了以色列的情报搜集能力，也摆出来锅庄让美方不安的实际案例。这次上调等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方确认以色列正在加大对美国中东政策高级官员的监视，目标明确锁定了特朗普总统特使、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等核心决策人员，就是为了拿到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内部讨论和决策动向。有美国高级官员坦言，以色列的情报活动早已经超出了盟友之间默认的规则，甚至可以用失控来形容。除了近期的监控行为，多年前的基永案也被翻了出来。2021年，以色列情报人员曾在美方国防情报局总部安装窃听器。2025年，又被发现在美国特勤局车辆上试图安装窃听装置。这些旧账新账加在一起，直接推动了美方上调威胁等级。这场间谍风波的根源还是美以在中东战略上的根本分歧。特朗普政府想要和伊朗谈成外交协议结束战争，可内塔尼亚

0: 乎政府一西药的伊朗动武还不听劝阻，升级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双方领导人近日通话都爆发了激烈争执。伊朗现在也在盯着这场内讧，调整谈判策略，最终风波怎么收尾，还要看美伊领导人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找到新共识。
1: 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已解除海啸预警。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一些学校监控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有的向外紧急疏散，有的躲在桌子底下避险。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2: 好，时间来到了8:58，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2: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板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2: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2: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1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律家》。
1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5: 以健康价值导向，
1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5: 我是佩蓉。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
15: 来关注内容提要。2026高考开考，嘉定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
2: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15: 乒乓嘉年华世巡赛第三周，嘉定斩获2场胜利。
2: 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安置方案签约时间敲定。
15: 来关注今日话题。不久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过关斩将，7战全胜，在意大利捧起了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冠军奖杯。消息传来，国内很多网友为这群小将赢球点赞。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中国足球不是不行，而是路子没找对。有人说自己看哭了，太感动了，中国小将霸气十足。然而舆论场上也出现一些争论，有人唱衰，认为这个年龄段的胜利没有意义，不过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有将这种民间探索模式成为野路子，便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件事儿。
16: Attention！
1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7: 早安嘉定，
18: 欢迎继续收听。
1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2026年上海高考正在进行，嘉定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家长、老师还有交警在考点外暖心守候，送上加油和祝福。
19: 早上7点半，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考点门口，考生们正在有序入场。记者注意到，送考的家长和老师大多穿着红装，还有不少人身着旗袍，拿着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20: 他是他爸爸，然后他是他大伯。
21: 我们该做饭的做饭，该准备别的准备，给他好的心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22: 我也

0: 是这旗开得胜呀，对吧？紫气东来啊，高中三年他很辛苦的，对吧？我们总归是希望他能够顺顺利利，一切顺遂就可以了。
1: 送考的仪式感不只来自家长老师，考生家长张女士带来了小区物业赠送的高考祝福礼包，
2: 觉得挺方便，然后今天多少讨个彩头吧，蛮感动的，也很感谢。
1: 在嘉定一中考点，考生们也在交警的指引下有序入场。值得一提的是，警号分别为211、985的两位警花也来到现场，给考生加油打气。
3: 今年是我第二年来过来送考了嘛，我也是非常激动，看到非常熟悉的环境，然后考生们非常的朝气蓬勃的青春的样貌。我想对所有的考生说，祝愿大家都能金榜题名，一切顺利，然后不要紧张，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4: 高考期间，为切实保障考生安全、高效、舒心复考，嘉定公安全方位落实各项安保与服务举措，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1: 记者在嘉定一中考点看到，交警已经在嘉航公路两侧树坪路和圣竹路路口设立临时隔离栏，送考车辆放下考生后即停即走，过境车辆也在民警指挥下向两侧绕行。考点门口的主干道上，一台临时信号灯格外醒目。
5: 送考的家长也比较多，然后这里又是一条主干道，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交通的安全，所以设置一个临时信号灯，以便于这个家长和学生能够安全的过马路。
1: 据了解，今年公安部门在树坪路的棋盘路至永靖路段，共设置了400多个临时停车位，此外还协调了考点附近的区教育学院内部停车场，为送考家长腾出更多车位。
3: 就是我们家平时是住南翔，从南翔到这里差不多就是25到28分钟左右，那么今天差不多花了24分钟左右，还是比我预期的要早，停在那个教学那边再走过来也就100米多。
1: 据了解，考前嘉定公安成立高考安保工作专班，制定安保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高考期间投入充足警力驻守全区6个考点及周边区域，还设置骑警机动岗位，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4: 日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4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杰、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姚杰代表农工党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农工党嘉定区第3届委员会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嘉定区委要把牢政治方向，凝聚同心力量，引领全区农工党党员不断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嘉定大局，打造多党合作事业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示范窗口，要强化自身建设，树立参政新风，持续建强领导班子与人才队伍。吴杰代表中共嘉定区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农工党嘉定区委5年来取得的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嘉定区委要画好同心圆，在凝聚人心、增进共识上取得更大成效，要汇聚正能量，在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展现新气象，在组织建设、人才培养上实现更大进步。农工党嘉定区3届委员会主委徐峰代表农工党嘉定区3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进嘉定区委主委何东英代表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致辞。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4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4届委员会13名委员。在农工党嘉定区委4届1次全会上，邵远当选为主任委员，殷芳兰、周京、万其新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施小青为秘书长。会议通过第4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任命殷芳兰为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朱天明、朱沁之为副主任，王天晓、张青为委员。大会向4位离任委员表示致敬和感谢。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嘉定区政协主席杨丽、 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

0: 小林，农工党上海市委秘书长陶叶璇，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等应邀出席会议。
1: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迎来第三周的比赛，嘉定统嘉集团队分别以8-2和8-4战胜宝山国投私募基金队和黄埔南纺队。
0: 周六，嘉定统嘉集团队在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主场迎战宝山国投私募基金队，嘉定领衔球手于和一、刘高阳出战混双项目，势不可挡，连胜三局，为球队开了好头。随后首次亮相市级循环赛的嘉定小将杨洋锐气十足，交出了3-0的漂亮答卷。女将张昭同样奋力拼搏，在比分落后的压力下一度连追7分，展现出顽强斗志。随着男双组合于和一、杨洋登场，稳扎稳打拿下制胜一分，嘉定最终以8-2的总比分赢得比赛胜利。
2: 对手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观众给我的这个加油鼓劲的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第一局打完之后我就没那么紧张了，然后融入了这个比赛的气氛。
0: 本场比赛是嘉定队自5月24日以来的第二场主场较量，记者注意到现场球迷热情高涨，不仅观众席座无虚席，赛场外围乃至商场2楼、3楼也有不少人驻足观赛。尽主场之谊，嘉定也以礼赠宾，不仅向宝山队代表送上华亭哈密瓜，还通过摇一摇互动游戏向现场观赛球迷分享这份特别的甜蜜。
3: 今天运气很好，把赢了个瓜，然后也我很开心。
0: 嘉定统嘉集团队转战黄埔体育馆，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黄埔南纺队。经过近2个小时的鏖战，嘉定统嘉集团队全员在线，最终以8-4战胜强敌，终结对手全胜纪录。按照赛程安排，本周末嘉定将坐镇主场迎来2场硬仗，6月13日对阵长宁，6月14日对阵崇明。

0: 城中村改造的加速度正为一个个老镇片区注入全新活力。日前，安亭镇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国有土地协议置换动员大会暨签约顺序号抽签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1: 上午9:30，会场内人头攒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前探着身子，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屏幕上的政策要点，有人扭头和亲朋好友小声合计着选房票还是选现房，脸上挂满了期待。
2: 工作人员帮我们解析了城中村的项目的整体的发展和选举的规划，政策的透明度、政策的给力度，让我们居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据介绍，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范围东至绿苑路至绿园南路，南至博远路，西至杭贵路，北至新黄路，总占地372.4亩。项目延续嘉定成熟的15安置房加货币补偿加房票安置多元选择模式。
3: 我们安置房呢是设置了60平方、80平方、100平方、120平方等主流的刚需房型。那么选择房票的居民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嘉定区指定的房源超市内去自由的购房，同时呢也可以享受房票相关政策性的奖励。
1: 动员会上，居民现场公开抽签，确定签约批次，过程公开透明。
4: 抽签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们呢就是计划的就是6月15号到7月14号，为期一个月的这么一个签约工作，包括我们也准备了将近一周的这个签约前的就是一个答疑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
1: 据了解，自去年7月嘉定区施行《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以来，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等地的改造项目均已取得明显成效。
0: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望京村综合慰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为周边老人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驿站。
1: 望京村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坐落于望京村1718号，总面积约230平方米，中心内设施齐全，

0: 环境温馨，设有活动区、休息室、共享书屋、咨询服务室、点心操作区，同时配有适老化住浴室及适老化男女卫生间，细节处尽显对老年群体的关怀。记者在活动区看到，老人们正兴致勃勃地参与制作艾草薄荷膏的手工沙龙，大家边做边聊，笑声不断。沙龙结束后，有的老人到共享书屋阅读，有的凑在休息室聊天，现场气氛温馨愉快。
1: 地方嘛，平常毛子说的好清爽，跑进来就聊聊笑一下，就讲吃吃点心呀，搞搞活动呀，你搞得相当开心。
0: 作为一座乡村嵌入式养老服务站点，该中心主打白天托养照料，傍晚归家团圆的居家养老新模式，依托精细化服务管理，配备专业照护团队，既满足老人日间休闲照料需求，又不改变原有的家庭生活模式。
2: 中心常态化设置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包含影视欣赏、美食手工等特色沙龙活动，同时也会定期为老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免费健康监测等便民服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开展更贴心、更优质的服务。
3: 进入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暑湿之气渐盛，时令养生进入关键期。近期嘉定区中医医院开设四季膏方门诊，针对不同节气为市民量身定制个性化膏方。
0: 记者在医院中医内科门诊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体验四季膏方。
4: 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膏方嘛比较方便，之前也喝过，一般我都是冬季喝，现在四季都有了嘛，就是过来再试试看。
0: 据了解，膏方是一种将中药材经多次煎煮浓缩后，加入阿胶、蜂蜜等辅料收膏制成的传统剂型，集滋补与调理于一体，兼具预防和治疗功效，广泛适用于多种慢性病患者及大病初愈、体质虚弱的人群。而四季膏方是传统膏方的延伸，适用范围更广。
5: 它是根据四季的调整，四季的变化来调整不同的治疗手段，它是一人一方，由专业的医师开具，那么比较适合个人的调养。
0: 需要提醒的是，服用膏方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同时要注意调整自身的饮食习惯，以清淡的食物为主，避免与其他滋补类药物同时服用。另外，夏季气温较高，膏方需放在冰箱冷藏，取出后温热至室温再服用，避免冷刺激。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早晨最低气温18.5度，预计白天最高26度，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5%到50%，体感微凉，建议备好薄外套和雨伞。周三至周五阳光回归，多云为主，气温趁势上扬，预计最高可达31至32度，午后较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双休日随着雨水返场，气温小幅下滑，湿度升高，体感闷热喉湿， 近期天气变化快，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最新预报。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用于保障房上海住房收购置换试点二季度开始扩围。
6: 中国临床试验研究者国际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在沪启动。
5: 从养老刚需到主动生活，这份报告解码65后70后万亿消费新场景。
6: 拖着20寸行李箱赶到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临时拦下，不交上百元的费用，箱子就无法带上飞机。据媒体报道，近期不少旅客吐槽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这类糟心事儿。20寸行李箱登机临时加价，航空收费规则不能云里雾里。热点聚焦，请关注光明网评论。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第一财经消息，日前记者从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上海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以来，截至目前共收购房源数量523套，房型则优先收购70平方米以下的房源，价格则优先收购总价400万元以下的房源。在第一批试点的基础上，二季度以来，上海黄浦、长宁、虹口、普陀、杨浦等中心城区也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这一试点主要是给二手房业主和房东提供一个较好的房屋置换新渠道，影响一定是积极的，这是由政府主导、国企来收购、买家导向下市场需求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此类交易，也为保障房的结构供给带来了优化。官方信息显示，在已经收购的房源中，静安区完成一套收购和置换签约，且率先打通了住房收购置换模式全闭环。徐汇区聚焦城市更新，解决核心板块保租房供需紧张情况，完成收购458套。浦东新区则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
5: 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来，上海二手住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成交方面5月1号至19号

0: 国际领军人才培训项目日前在上海张江科学城数字天地未来学院启动。项目立足国内创新药研发与临床科研发展需求，聚焦临床试验研究者的国际化能力培养，致力于搭建专业化全维度临床研究人才培育体系，助力我国临床研究者接轨全球临床试验标准，提升国际科研协作与项目主导能力。据主办方介绍，项目研修学者覆盖全国12个省市，以上海长三角为中心辐射各地，团队平均年龄48.3岁，主力为高年子主任医师，综合实力突出，学科重点围绕肿瘤，同时囊括心血管、皮肤、呼吸、血液等多个领域。本次培训依托全球顶尖专家资源，采用多元融合的模式，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围绕全球药企布局、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设计实操、创新药获以评价、国际科研领导力等核心课题系统授课，有望补齐国内临床试验研究者国际化从业短板，源源不断为国内创新药产业输送具备全球项目操盘能力的顶尖临床研究骨干，加速我国临床试验规范化、国际化进程，助推本土新药研发高效转化落地。
1: 东方网消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推进，新一代退休群体正在以更加积极开放的面貌重新定义银发经济的未来。上海寿桃文化近日发布2026新享老新浪潮新退休人群消费场景报告，并携手红松、美团买药等合作伙伴，共同打造退休生活方式新街区，为我国探索积极老龄化路径提供了鲜活的上海样本。本次发布的报告撕掉了传统认知中老年人被动养老的标签，指出中国65后、70后新退休人群正成为一股长期被低估的消费力量。调研显示，这群新退休人群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1.3万元，超过80%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状态，他们拥有充足的时间、较强的消费能力和强烈的表达欲望，对家庭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此，报告深入解码了健康管理、旅行出游、社交娱乐、兴趣学习、家居升级、潮流风尚6大消费场景，发现上述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反差趋势与升级特征。在健康管理上，他们购买的是保持生活主动权的能力，在旅行中他们追求高品质、具社交价值的深度体验，在兴趣学习里他们则在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中国退休市场正在从养老消费时代迈向退休生活方式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正主动涌入户外运动、美学消费等新领域。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新退休人群丰富的生活状态正成为上海持续推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动注脚。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新业态，努力让老年群体在城市发展当中共享美好生活成果。本届老博会上，场景思维不再停留在纸面上，一只寿桃联合红松、美团买药、银善存等品牌打造的退休生活方式新街区，围绕健康、学习、旅行、社交等主题，通过场景展示和互动体验，直观呈现了退休生活的多样可能。在圆桌环节，泰康之家、携程老友会等标杆企业也纷纷分享了针对低龄活力长辈定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与油加 X 整合产品。实际上，这种银发友好消费场景的探索此前已经在上海普陀区红寿坊成功试水，其发起的首届退休生活方式嘉年华精神抖擞节曾吸引8.9万人次参与，并成功将上海样本输出至北京。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入围绕健康、社交、文化等领域进行新场景创新，让更多企业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积极老龄化建设中来，不断增强新退休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参与感。3天2晚登船及度假，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启航，上个周末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

0: 魔都号搭载着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的首批4100多名游客，开展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本次航次为测试航次，未来将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说，
1: 爱达邮轮首次推出了无目的地海上游，搭载4000多名乘客，从上海吴淞口邮轮码头出发，开启3天2晚的海上狂欢。邀请了知名的 DJ、live band 和脱口秀演员，在船上进行不间断的演绎和 party 活动，打造了深夜食堂，就海鲜排档、barbecue 啊，还有小龙虾，可以品尝到鸡尾酒、whisky 以及自酿鲜酿啤酒等等。也为了体育爱好者们，打造了像海上的3v3篮球比赛、High Rocks 极限挑战赛、瑜伽冥想课等等。
2: 用3天2晚纯利用周末，完全不占用你的工作时间，大约在100海里的地方海上巡游，
3: 可以赶回去上班，可以把那工作先做，不需要额外请假的。
4: 我们星期一的早上下来，8点钟下船，然后赶回杭州，12点钟到公司，我们还能上半天的班。我住的是阳台房，大概花了1100到1200，邮轮是免签的，只要护照拿在手里，他就能走了。我们最早的那一批是12点34分已经上邮轮了，大家都很兴奋，要么吃了，要么去拍外观了。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新通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跨省全家共用了。 STV 记者了解到，这个系统目前还在建设中，暂时不能用，具体实施时间还要等国家医保局的消息。
6: 重磅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最新通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跨省全家共用了。我了解到这个系统呢还在建设当中，目前还暂时不能用，那具体的实施时间呢还要等国家医保局的消息。以前医保卡里的余额呢只能是自己用，或者是共计给在同一个参保地的近亲属，比如我是上海人，在上海交职工医保，我只能是绑定在这里交医保的父母或者子女。那如果我是浙江人，在上海工作交医保，但是我的父母是在浙江交医保，哪怕我卡里有余额也不能给他们用。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新规落地之后呢，家里的近亲属哪怕不在一个省份，也都能用我的医保卡余额了。
7: 一，哪些亲人能用？我了解下来，主要是配偶、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孙辈、外孙子女，全部都可以用。不管对方是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医保，只要自己有医保就能绑定共用。二，怎么开通？手机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去线下医保大厅签个承诺书就能绑定，随时能绑，随时能解。举个例子，像我在上海上班交职工医保，我的爸妈兄弟姐妹都在浙江，跨省也能直接用我的医保卡余额，而且不限一对一，同时绑定爸妈孩子兄弟姐妹。同样，如果我爸妈医保卡里也有余额，就可以绑定我，让我在上海用。三，钱怎么用？你可以自己设置共用额度，比如从医保余额里划出5000元作为家庭共用资金，这5000元归家人专用，你自己不能再花，家人只能自己用，不能再转给别人。如果中途解绑，没用完的钱自动退回你的医保账户，一分不会少。比如划出5000，家人只用了3000，剩下2000元路退回。四，这笔钱具体能干啥？一，看病买药报销自付部分，比如我爸妈在浙江的医院看病，药店买降压药、血糖仪等，如果一次性花了2000元，除去医保统筹报销需要自付的是500元，那就可以用这个共计账户里的钱直接抵扣。二，帮家人交医保费用，爸妈、小孩交城乡居民医保个人费用，能直接用共计的医保余额全额代缴，不用再掏现金。
6: 最后来说重点，这个政策只动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那如果个人账户里没钱就不可能绑定使用。而且大家如果住院做手术需要医保统筹的报销待遇是完全不变的，该怎么报还是怎么报，只是盘活了卡里的钱，真正实现一卡惠及全家。
0: 非特斯拉用户也可以买特斯拉的充电卡了，而且折扣还不低。 STV 记者走访上海多个新能源充电站，通过对比价格和使用频率发现，充电桩市场的竞争格局早已是一片红海，而特斯拉的入局也许另有深意。
8: 特斯拉历史上首次面向全社会消费者开卖充电卡了，翻译一下就是非特斯拉车主呢也可以买价格划算的特斯拉官方充电卡，用特斯拉在全国布设的超充网络给自己的爱车进行快速的补能充电。那么特斯拉的充电卡您会买吗？其实早在2023年4月，特斯拉就在国内面向部分非特斯拉车主试点开放了充电站，不过呢声量并不是太大。现在这个其实是时隔3年的第二

0: 目前特斯拉充电卡约在1.5元每度左右的价格，如果在一些官方指定的第三方平台，我查到的价格可以低至啊1.33到1.44啊每度之间。买的电量越多呢，单价就越低。充电卡的好处啊，是不管在一线城市还是不管在核心地段，都可以以买断电量的价格进行充电。比如我去的一个特斯拉的快充店啊，没有电卡呢就是不到2元每度的价格，用充电卡显然更划算。这也是为什么2023年推出了这个充电站，面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之后，还要在现在开始卖充电卡的原因，就是希望呢可以让更多的人使用特斯拉的快充网络，也让这涉及到1000多个的充电设施啊，使用率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对于消费者而言肯定是好事儿，您呢可以有更多的充电设施的选择，价格呢也比之前啊更优惠，还要更划算。那么可能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那特斯拉全面加入充电网络的战局啊，到底会对行业有怎样的影响？当下上海的第三方公共充电网络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价格又会是多少呢？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1: 这里是地处南翔的一处第三方的充电站，距离大家比较熟悉的古一园也就大约100多米的一个距离，离市区也是比较近的。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里每一度电的价格大约是8.2毛钱。我们点开全部时间段可以看到，全天当中最低的价格可以低至5.5毛钱一度电，已经和加充差不多了。
0: 当下的国内第三方充电企业除了价格有优势之外，他们在部分站点呢还设有司机休息室啊，可以吹空调、上厕所、吃个饭，虽称不上环境有多好，但基本的休息需求是可以满足的，这也算是一个加分项。实地走访下来，国内第三方充电桩的企业建设的这个充电桩在上海的价格约在每度电1.1元左右。大家都知道啊，基础电费其实价格呢是相对固定的，无非是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区别啊。车主呢在公共充电网络的费用其实是基础电费加啊建设企业的服务费。国内第三方企业建设的桩呢比较便宜，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服务费比较低，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上海市场的竞争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来听一听企业是怎么说的。
2: 这个主要还是上海的这个充电市场已经比较卷了。现在上海的这个运营商呢，大概有1300多个运营商。第二呢，就是充电站的这个密度啊，非常非常高，可能1公里就有1到2个充电站。但是目前我们第三方的这种充电站，它的价格已经是低到了1到3折左右啊，基本上服务费呢，可能就是在2毛左右。那算上电费的话，像平时段也就8毛钱。
0: 我们在很多品牌公共充电网络的场站，肉眼直观的可以看到啊，就上海目前而言，公共设施的这个充电使用率也不是太高。这其中呢，也包括特斯拉自己的充电桩。事实上，之前保时捷就因为成本的原因，关闭了旗下所有为保时捷车主啊提供的这个专用的充电设施。那么最后呢，来问一问大家，特斯拉充电卡您看完之后会买吗？
3: 昨天，潦草小狗正式开始夏日换装施工，首日主要完成脚手架搭建和现有植物清理工作。在为期7天的夏日换装完成后，小狗将穿上更耐热的植物品种，潦草小狗也将更加实至名归。来听 STV 记者报道。
4: 现在是早上的8:30，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为一只小狗起这么早。可以看见我身后工人正在围绕潦草小狗搭建脚手架。那从今天开始啊，潦草小狗将进行为期1周的换新工作。那届时潦草小狗将以夏日清凉主题装亮相苏河湾。
5: 今天的主要的工作还是搭脚手架，因为我们要登高作业嘛。明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它植物的一个全部清理干净。之前呢，我们用的大批量也是最出彩的，就是细叶真毛。它到夏天呢，它是有一个休眠期的。那休眠期的话，它就会出现枯死的一个状态，因为要度夏嘛，所以说我们可能换了一些相对来说会耐热、抗性更好的一些植物。然后我们这一次呢，运用的就叫埃弗里斯的苔草，就比起我们这个细叶真毛来讲，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粗糙一点，因为狗狗的鼻梁处会短一点，我们可能会用金叶苔草，然后到脸颊处可能会过渡成埃弗里斯的苔草，可能会有一种相结合的一个状态，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潦草小狗。
6: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3: 拖着20寸行李箱赶到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临时拦下。 不交上百元的费用，箱子就无法带上飞机。据媒体报道，近期不少旅客吐槽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这类糟心事儿。同样是20吨的行李箱，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却参差不齐。部分售票渠道未在购票页面显著标注行李规则，旅客直到柜台值机或临近登机时才被告知行李超限，需要额外缴费。这类遭遇并非零星的出行矛盾，背后折射出航空客运业的结构性弊病。航空业在日益精细化运营的同时，也伴随着规则的繁琐与隐蔽化，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被变相剥夺。从市场规律来看，廉价航空公司将行李单独计费，本是差异化竞争的经营策略。如果航司在售票阶段醒目公示相关条款，交由乘客自主权衡取舍，这一收费模式本无可非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航司和售票平台大多弱化行李限重、箱体尺寸以及超标收费细则，等到旅客受制于登机时限，又身处仓促窘迫的现场时，往往只能被动缴费。
8: 这种操作是把规则不透明产生的信息成本全盘转嫁至消费者，依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购票时收费细则告知不清晰，临近登机再索要费用，涉嫌违反上述规定。航司们各行其事的执行标准更让旅客无所适从，多家联航规定普通经济舱的免费随身行李尺寸标准已悄然收紧为20厘米乘30厘米乘40厘米，传统的20英寸行李箱无法免费带入客舱，这意味着旅客如果要适配不同航司的规定，不得不准备不同大小的箱子，出行成本在无形间进一步上升。在实际体验当中，有旅客值机时被要求花钱托运行李箱，转头却看见其他乘客携带规格更大的箱包登机，还有乘客被工作人员告知该航线仅允许携带14寸行李箱，而此前搭乘同一家航司的其他航线20寸行李箱却能顺利随身登机。边界模糊的规则之下，一线执行松紧全凭人为把控，也让消费者难以获得稳定预期的出行体验。
3: 围绕随身行李收费的纠纷，不少消费者正依法捍卫自身权益。今年1月，云南一名律师因在登机前20分钟被收取200元行李费，一纸诉状将涉事航司告上法院。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也表态，空中行李服务属于运输合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经营者无论是否单独收费，均需在购票环节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尺寸、重量及收费标准。对此，民航监管部门既要牵头制定统一的行李标志公示规范，督促航司在票价展示页面同步标注免费行李限额和超标收费标准，让收费明明白白，也要强化对 OTA 等第三方售票平台的常态化监管，确保平台公示的行李条款与航司保持一致。对刻意隐藏关键收费信息，把细则塞进冗长格式条款的行为，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在航空细分服务日趋普遍的背景下，旅客购票时也不妨多留个神，主动核对免费行李政策，遭遇不合理收费时，应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合法权益。每一次个体的较真维权，都在推动规则走向公开透明，推动构筑公平有序的出行消费环境。
8: 航空业态可以朝着精细化收费不断发展，但消费者的知情权绝不能随之被虚掷，让收费规则走出晦涩隐蔽地带，把显著告知义务落到实处，既是恪守法律法规的应有之举，也是守护亿万旅客出行权益的基本底线。
9: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9: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有。

0: 现。
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不久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过关斩将，七战全胜，在意大利捧起了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冠军奖杯。消息传来，国内很多网友为这群小将赢球点赞，有人认为这证明了中国足球不是不行，而是路子没找对，有人说自己看哭了，太感动了，中国小将霸气十足。然而舆论场上也出现一些争论，有人唱衰，认为这个年龄段的胜利没有意义，不过是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还有人将这种民间探索模式成为野路子，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青训模式的讨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4: 这呢已经不是中国足球小将第一次闯进公众视野了。球队创立之初就因为多次击败过欧洲豪门的青训梯队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很多的铁粉。除了优异的成绩，这支队伍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为中国足球输送新鲜血液的造血能力。今年 U17 国少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其中不少球员就来自足球小将，更有佼佼者已经成功签约了西甲的巴塞罗那，还有比利亚、雷亚尔等一些顶级俱乐部的青训梯队。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对于我们中国足球小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路径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他说啊，花随风舞，他说任何积极进取、努力拼搏奋斗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值得被尊重的。也许他们可能未来路子不一定是进入到足球行业，但是啊，这样的一份拼搏还是值得尊敬。
3: 还有朋友说到 U12 小将海外摘冠，用实力打破偏见，青训不该只有一种模样，热爱不分出身，成功不限路径，摒弃短视功利，静待幼苗成长，中国足球终会迎来曙光。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其实他们青训足球的训练是长久的，日积月累的啊，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说他们的实力是真的用辛苦换来的。
4: 还有网友说啊，这场比赛赢了，赢的是比分，但如果能因此引发关于如何公平对待每一份热爱与成绩的讨论，才是真正的赢得了未来。也就是说也希望这些足球小将里，首先能力水平比较好的，而且真正热爱足球的，未来想要从事这项行业的也要能够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非常顺利的、公正公平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3: 还有朋友说，从小赢，长大了才能赢，只有在强对抗当中积累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只有在强对抗中运用出来的基本功才是真的基本功。他们因为是从小训练啊，所以说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啊，所以说想要成功，想要赢啊，背后默默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多人也有声音说是小事了了啊，大未必佳。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我们应该为他们加油鼓劲才对呀。
4: 确实像悠悠的鱼他说啊，青训啊本来就是一场慢功夫的深耕细作，那不可能一个队之前成绩很差，换了个教练或者换几名队员啊，成绩就立马就上去了，这是不可能的。唯有摒弃短视思维与投机想法，踏踏实实的去搭建、去完善青训体系，才能为足球持续的输送优质人才。可以说这个慢功夫到底有多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是2014队啊，也就是U12的队伍啊，这样一个队伍非常年纪非常小，如果想要走进国家队的话，起码要成年以后要4-5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下一届世界杯，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能够站上这个绿茵场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还有关于他们的出圈，还是得益于一种养成系的透明模式，从这个选人到训练再到比赛，球迷们也是一路见证了他们从跌跌撞撞到独当一面，这种强烈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是让人耳目一新。就比如我们的各省的省超，我们的市民参与

0: 遇到我们的足球氛围当中，可以说甚至比我们的中超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这些突破也是让很多球迷对长期在低谷中徘徊的中国足球又燃起了一些希望。
1: 嗯，有人说啊，足球小将模式的成功无非是把中国的足球掐了一遍，但扪心自问，竞技体育哪个领域不在掐尖？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足球小将掐出来了，而不是别人呢？答案其实不复杂，因为它打破的是选材壁垒。有些地方的青训并非不做事儿，但是选人环节难免掺杂足球之外的因素啊。而足球小将模式只看水平，反而像一根线，把散落在各处的遗珠串了起来，才有了今天的光芒。那么反过来说，这也不仅仅是单个团体的成功，它同样离不开整个中国青训底座多年的积累。没有这个基础，也掐不出一支冠军之师。成败的分水岭就看谁的体系更纯粹，谁更能做到只问足球。
0: 所以说啊，这个小将赢球确实我们可以说是挺好的，他也让我们提了气，更让我们看到中国足球的少年郎未来可期。至少啊，从这一点来看，足球小将赢了应该是被认可的。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份市级无肺城市细胞的荣誉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洞察 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零点三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那当我们谈论无废城市、垃圾分类的时候，脑海当中往往浮现的是社区、写字楼或是普通的学校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随主人公探访一个特别的地方。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那这所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中重度智力障碍学生的特殊学校。那在这里呢，无废不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变成了孩子们触手可及的成就感。一份市级无废城市细胞的荣誉背后，

0: 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那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2025年度上海市无匪校园上海市嘉定区成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春燕。张校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张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我的搭档佩蓉，你好。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佩蓉。
0: 好，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张书记，我给我们今天的专题访谈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名字，当然这个名字是借鉴了您的相关的这个材料，叫种子在特别的土壤里发芽啊，当然是意有所指。那么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邀请我们的张书记给我们娓娓道来。其实在我们刚刚开篇的主题当中也为大家分享了，提到这个无废城市垃圾分类的时候，可能绝大多数的认知当中，哎，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啊去做的事儿，但是在我们学校，这种认知已经拓展到了我们特殊学生的群体当中了。大家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特殊学生理解环保是不是很难啊？那我们再去推广这样一个无废的概念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做这个无废校园？一鸣惊人哈，不仅做还取得了成绩，做到了市级的示范。所以最初这个念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请我们的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觉得就是环保呀无废啊这些概念确实离我们普通人甚至就是离我们特殊学生是非常遥远的，而且这个概念哦又很抽象，那对于我们特殊学生他们的这个我们的认知的能力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环保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坚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哎，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对我们学生也有这样一个要求，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所以他走上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这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避不开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当时在做这个无废校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说到底还是从学生的核心需求来出发的。那他是一个要想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他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孩子们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切口。就怎么来理解哦，就是我们孩子日常生活中他会碰到，哎，我在扔垃圾的时候是需要垃圾要分类的，
0: 对
1: 啊，我们洗完手的时候是要主动的要把水龙头要关掉的，那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我们淘米之后这个淘米水是可以用来浇花的，是可以用来种菜的。所以我们就当时就在想，哎，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点一滴的一件小事开始做起啊，我们把水龙头关了，或者把淘米水继续废物怎么样来更好的利用，可以让孩子认识到，就在实践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哎，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好环保这样一件事情。同时在这样一件一件小事做好的过程中，他就想好，哎，我可以通过这样一件小事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哎，这个点其实这个切口其实蛮好的，很适合我们特殊学生，而且是我从我们孩子的这个我们说他的需求来出发的，因为他要成为一个社会人，他要以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他要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成为就是大家所认可的公序良俗所认知的这样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0: 对，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必须要做的，
1: 对，而且要把它做好。
0: 对，而且显而易见。

0: 一届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实刚刚在张书记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层次。因为我们社会在发展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结构或者是社会治理可能都在更新，都在变化。那我们建立这个无废城市也是我们社会更新推进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那我们肯定是要无差别的去推广这个理念跟概念，不论是在普通的像刚刚说了，在这个楼宇当中、社区当中或是学校当中，当然我们的特殊学校肯定要接收这个概念，就让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认知有所扩大跟提升。这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宗旨。另外很刚刚张书记说了，非常巧的是这些概念正契合我们的一些教学的意义，一个呢就是教学的一个开展。其实我们让孩子们认知的也是通过眼睛看，耳朵听，然后手的这种触摸表达，认识这个世界。那这个无废校园建设的过程当中可以恰恰的融入这些教学的这种方式方法。所以说您觉得非常的契合，而且就是它极大的构建了孩子们的这个自信。
1: 对
0: 啊，他觉得我要走出校园，我能形成一个就是说社会人的这种雏形啊，那对个人而言，对家庭而言的话，这个都是非常大的进步，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孩子们他们在整个的过程中要成为一个就是得体的这样一个社会人，其实还是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的。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件一件小事的过程中，
0: 没错，
1: 他的选择和他的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
0: 重要的。对，然后当然我们家长的期待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对，所以在这个社会他有尊严啊，有自尊，那就是保护了他的这种自尊。所以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开始努力，这个可能就是要落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垃圾分类的教学过程当中了。我坐在我身边的小琪啊，她是个宝妈
1: 啊。
0: 贝柔，你家宝宝三岁了。对于认知，他现在对垃圾分类，就是说什么是垃圾，垃圾分为什么的话，他有这个认知吗？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2: 家里面是准备了干湿垃圾的垃圾桶的，比方说厨余垃圾呢会是放的是湿垃圾，孩子是具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就是不希望垃圾混合在一起有异味，而且也不干净不卫生，所以说要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我们成家学校的孩子们有了这样一个环保意识，我相信其他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孩子们觉得哦，我环保这件小事，比方说淘米水我可以浇花，我这我都知道，那么很多事情我都做了之后会有成就感的，就是也是自尊心的一个体现。
0: 对，
2: 最终能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人这样一个转型转变。
0: 对，就我可能就是想象当中，比如说你让小宝，比如说帮妈妈扔个垃圾，他可以分辨，比如说帮妈妈把这个垃圾扔到湿垃圾桶当中，干垃圾桶当中，他会就是说完成这个指令吗？他
2: 会的，会的。
0: 认知当中哦，已经有这个，
2: 他是比较聪明的，
0: 比较聪明的。
2: 但家里面也就只限于干湿垃圾或者厕所的垃圾，其他的什么像电池有毒有害的，还是没有能够做到这样精细的分类的。
0: 对，因为小宝毕竟还小，还没上幼儿园，是吧？那我觉得就是家长引导和培养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您看，就是在日常的生活的启蒙过程当中，家长或者是老师非常注重孩子们的这种认知哈，对生活当中的认知。但是如果要是落回到我们成家的孩子身上来说，垃圾分类可能要把叫湿垃圾啊、可回收、干垃圾这些字儿，我去充分的拆解，然后再重复，然后加深印象，每一次可能做很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相信张书记在您和您团队小伙伴背后肯定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有没有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教学细节可以给大家分享？
1: 关于这个垃圾分类包括扔垃圾这个事情，其实学校确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当时也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就当时我们一开始就是垃圾是不分类的，然后再到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让孩子要知道这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要从认知开始，从这个实物到图片，是其实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很多次的这个练习。
0: 对
1: 啊，包括我们也有

0: 他们的课程来支持啊，让孩子怎么样来进行垃圾分类。
1: 实质上我们就针对这项工作，我们已经编纂了一些这个教学的课程课件啊，就围绕着这个来展开了。
0: 对，因为它是我们这生活课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包括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课有语文、生活语文、生活数学，还有一门最主要的课就是生活课，
1: 生活
0: 就是让大家怎么样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年级段里面都有相应的内容，也会从它的低结构的低的认知开始，到中年级怎么样实践，到高年级如何来拓展啊，都是会有一个很系列的关于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课程在里面。
1: 哇，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教学的一个体系了。
0: 对，那么除了这个课程上的支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体现。
1: 哎，为什么呢？
0: 就比如说我们垃圾桶上面，可能我们这个能够生活中能够看到的，它是有四分类的垃圾桶，然后上面有一些图示和标识。
1: 对，
0: 但是我们孩子哦，他对这个图示和标识，他的认知能力其实没有那么清晰，
1: 他不敏感啊。
0: 对，因为它是一个简笔画的一个图片。那么要把它从实物开始。啊，它比如说一条这个鱼骨头，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鱼骨头给孩子，让他知道这是鱼骨头，我们应该是扔在哪里，然后再变成这个形象一些的图片，再通过图片来扔，然后再到抽象的这个简笔画的这个图案来扔，就是有一个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很多孩子在整个在过程，包括这个垃圾桶，各种各样的垃圾桶他都要认识，因为有的是你需要脚踩一下这个盖子才翻起来啊，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作啊，有的它是从上面扔的，有的是从旁边扔的，那这些它是都是需要练习的，就各种各样的垃圾桶它都是需要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个垃圾扔进去。我们
1: 哎呀，这个比想象当中困难的配容您看，就是说要完成扔垃圾这个工作的话，不仅要识别垃圾，就是这个工具它有的是上边翻盖的，有的是旁边有一个小窗的，我们都要去识别这个工具才能完成一个整套的过程。
0: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学校里面还有很多视觉支持的这样一些垃圾桶，也很有意思，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认知的能力是差异是很大的，那我们是需要在就是垃圾桶上面根据这个班级同学的能力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再来支持他们整个一个就是分类的这样一个行为的完成啊。那我们还有一些自闭症，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垃圾它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要扔垃圾，
1: 它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0: 对，这个是让他形成他行为就是持续完成这个动作的这样一个非常根本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孩子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是应激的，他是就是一定想好这个是干垃圾我扔到这里，但是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扔到这里啊，所以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课程是让他去感受和体验，就是他的垃圾这些垃圾到最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要做好环保这些事情，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那我们这个可能是需要挖掘一些相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参观一下这个垃圾集中处理的这些场所啊，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就是通过视频啊，通过这个图片啊，包括它可以看一些
1: 现场
0: 文字啊，对，可以通过各种样方式让它理解啊，那这个理解的过程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啊。
1: 对
0: 啊，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去让他认知和感受，
1: 要做非常多的重复训练才可以。
0: 对
1: 哦，因为刚刚您说了，像我们这个自闭症孩子，他的就是靠硬背，就是记忆不断的去强化啊，
0: 对，
1: 加上有限的这种理解跟认知，
0: 对，
1: 才能够完成整套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对
1: 哦，您刚刚说到一个词儿叫视觉。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0: 这个是我们课程里面就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就是我们会因为有很多孩子他是视觉优先的，他是视觉优先的学习者，所以我们会用一些视觉提示的方式让他来完成他的课程内容。
1: 他对色彩很敏感，
0: 对色彩，对图案都是非常敏感，对，所以我们会用他这样一种先天的视觉学习这样一种优势来帮助他学习。
1: 所以
0: 对，
1: 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找到孩子们的这种特点真的是不容易。
0: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好啊，
0: 我们以前就是楼道里面会有很多牛皮小广告，但是现在很少了。
1: 哦，我知道了，乱张贴的小广告。
0: 对、嗯，因为当时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哦，他就是能够掌握了这个方式之后，他会持续不断的去做，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去播这个牛皮广告，
1: 好难哦。
0: 对，然后他每天都会收集，就各种各样的牛皮广告。那么我们最后把它就放到学校里面，变成从一个小球开始，因为牛皮是它可以贴起来，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球，
1: 像滚雪球一样。
0: 对，而且他们就是会哎，这种播的这个过程，他们觉得哎。挺开心的，而且沉浸在其中。对，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球，我们还把这个球陈列起来放在学校里面。那我们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天哪，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孩子们的表现跟天才一样哈、啊，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去呈现哦，这个牛皮广告它是一种垃圾啊，然后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形态让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啊。哦，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的一个巧妙的。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张书记有非常多的印象深刻的教学细节，所以每一个教学细节包含着我们的用心和孩子们的进步，所以慢慢的可能这些可能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理解的这种行为跟认知，慢慢的也就入脑入心了，就形成记忆，可能形成肌肉记忆。对，其实这个过程我相信需要我们团队极大的耐心，还有一些专业的评估哈。就是因为刚刚您说每个孩子他体现出来的这种能力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他可能在这个领域啊，他可能就是包含出有一些天赋的一些显现，但是可能在其他的领域，哎，可能他的理解能力又稍微的欠缺一些。所以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一些孩子表现出了格外的热情或者是天赋，可能有的时候像张书记您都觉得哇，这个是意外的惊喜，这个也是触发了我们教学比如说进一步啊优化呀啊或者是提升的这样一个信心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比如说温暖的瞬间。
0: 就是我们孩子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觉得就当时我们在做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的时候，就是说要把废物把它利用起来。所以我们是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孩子，他们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快递的盒子呀，包括牛奶瓶啊，包括矿泉水桶啊，像这些垃圾他们会收集起来。那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也很有意思，他最喜欢收集什么呢？他会收集这个食品的包装袋。他觉得各种各样的食品包装，因为它有不同的质感，有的是塑料的，是那种薄薄的塑料，它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呢，它是就像牛奶的这个利乐包装，它是厚一点的，那它可以不断的折。他就喜欢收集这些包装纸，而且他喜欢收集包装纸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的图案那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他会认识到他会把它做成一本本子，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认知能力也在发展，
1: 他会做自己的一个手抄本。
0: 他会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是需要是扔掉的东西，那他在整个过程中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学校还会有一个这个爱心超市，他会在超市里面会去定期的去换购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他这些食物啊包括这个肥皂用完之后他会把包装盒留下来。而且我就觉得在整个留下来的过程中啊，这些孩子还很有意思，他会留意上面一些很小的细节，就我们可能特别是和教学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会让大家你要注意看哦，这个保质期是什么时候，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盯着这些看那就很有意思，他又会说这个保质期还有多长时间要过期了对啊，那么包装好了之后，他包装纸就是拆下来之后他贴好，他说这个生产日期是多少，保质期是多少他会注意这些很小的一些细节那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能力和 这个其实也是在提升、
1: 嗯、
0: 不断的提升。
1: 对，
0: 因为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是要通过这些方式来阅读的嘛，
1: 对
0: 吧？对，它不是说、嗯、哎，阅读一篇文章是阅读，阅读这些小的这个提示，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阅读方式。
1: 对，其实您看您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非常的一个直观，像您说的我们留意包装当中的一些原料啊、配料啊，或者是它的生产日期甚至是保质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普通人都已经忽略这些细节了，在孩子们的身上哎，就是一个有心人他体现出来了。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们对这个一些物件啊它特别的敏感，就让我回想到了小时候。佩蓉，你有没有小的时候就收集各种这个糖纸包装啊
2: 好像是，
1: 或者是这个烟纸啊，就是比较漂亮的这种，哎，就是精心的这个叠起来，然后放在这个笔记本当中啊，就是有的时候翻就觉得哇特别的漂亮，这个也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过程。
2: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这种做这种事情的越来越少了，但是从孩子们身上就觉得发现他们的闪光点也是他们对于美的一种追求。你看我们就不看的包装啊，包括一些细节他都收集的特别好，看似我们在教他们，其实他也教给了我们很多，就是从孩子身上发现他们真的那么细心，就反观我们大人就有点粗心了，就发现不了我们生活处处存在的一些美啊，这是我们需要向他去学习的。我刚刚听到这个案例我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太生动了，就是像张书记一样，就是对待孩子们就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哈，就充满着这个耐心。可能有的时候佩蓉就觉得你家小宝淘气的时候你都觉得哇不耐烦，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一样，就是不论是我们的育人或者是教书，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像这个妈妈一样，就是包含着非常多的这种耐心哈和温柔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小宝比如说哎，扑到你的怀里，然后让这个稚嫩的喊一声妈妈，这个心里都化了。
2: 是的，非常的幸福的感觉，
1: 非常的幸福。对，那同样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们哈，就是说他可能虽然体现出不同方面的一些可能是缺陷或者差异，那么当张书记跟您互动的时候，所以就这些就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这种情感，是不是让人分外的这种感动啊？这些瞬间应该是非常多的吧。
0: 对的，当时我是记得就是孩子们不是其实他们在学习可能语文啊数学啊各方面是确实是能力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这些困难不是他说不努力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可能确实是有很多的障碍造成的。但是啊，我们的孩子还很有意思，他们很喜欢艺术创作。包括他们也是能够就是完成一些艺术作品。所以当时会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用环保材料来做艺术作品的这些东西。他们会用什么呢？用那个报纸包括树叶会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些一些很去他们去拷贝那些大师的作品。
1: 哇，去临摹嘛。
0: 就会去就想着比如包括我们梵高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用这些材料来把它完成。那我当时我当然我也会收到孩子们送给我的这些有意思的这些艺术作品。当时我是觉得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会通过这些来感知艺术包括来这些通过一些环保的作品来完成自己的一些心愿。我们还做过就是用垃圾袋呀做一些时装他们还穿上去进行时装表演。对，时装秀。那我们是觉得在整个过程中这孩子的能力是提升很快的，而且他有很多的就是他当他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啊，他是那种很自信的这种表情，然后走在这个T台上面。那我们是觉得哎，这个整个的过程他们享受在过程中，然后他会反馈给你，因为你看他就是当他把作品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是 他是会把自己的一份真诚的心给到你、
1: 嗯、对
0: 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嗯、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他是很享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完成一个做不出来的数学的难题、
1: 嗯、
0: 啊，他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哦、他是眼里有光的啊，他会很细致的把

0: 这个报纸怎么样裁下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怎么来贴，他想好这个构图要怎么样、
1: 嗯嗯
0: 哎、我这里还要做一个它是一朵小花或者是一个海浪、啊、做好了之后他就想，就是他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嗯嗯、
0: 然后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他会后面还会写、啊、张老师送给你、啊、当然因为哪怕

0: 就那一瞬间感觉就是孩子把心都捧到你的面前了哈，双手捧上来了。嗯，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就是孩子们在完成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容易，可能他们的这个想法落实到这个行为上，然后再拿出一个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哦就是也就那样的这个作品，但是他的这个过程就是完成了他认知，然后就是到构建自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所以作为老师看来就是非常的惊喜，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生活课程当中也希望能够达到的这种教学效果或者是目的。哦，
1: 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非常不容易。
1: 我们是觉得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还有个别孩子他可能年龄很大了，他可能语言都不会表达
0: 啊，
1: 那么包括他可能还会经常的发脾气
0: 哦，
1: 他和同学之间可能还会有就是因为学习能力的差异嘛，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情绪啊，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是觉得，就一个孩子他在学习能力遇到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是他连可能一句完整的话说出来都有很大的障碍的时候，他能够我们发现他能够在另外一个方面能够满心欢喜的全心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我们会感动于这个作为一个人啊，能够感动于他在整个过程中他有自己能够擅长的事情，他有自己能够突然有光芒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是非常作为老师来说啊，这种成就感也是非常就是
0: 对，其实
1: 充分的
0: 可以想见，我们的老师不就是一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每个孩子身上的这种闪光点吗？哦，对，哎，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哈。有些那个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孩子的这个个性不一样，那他们可能自己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作品啊，个人作品，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凑在一起一个小团队，可能我们就因为平时的这个教学也是寓教于乐嘛，我们会动手制作一些教学的一些工具，那么孩子们有没有就是说我一坐在一起共同比如说用一些就是废品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闲置的物品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然后应用于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孩子们是不是得多骄傲啊？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件
0: 经常做
1: 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本身学校需要提倡这个环保的理念，包括需要垃圾减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常用生活中的这些物品来制作我们的教学具。所以在因为这个也很多孩子就是他日常认识到的，比如说我们在认识数字的时候除了认识黑板上的数字，我们还需要认识手机上的数字，还需要认识遥控器上的数字这些数字它会变形，所以孩子们是需要在不断的这个生活中的去寻找这些包括门牌数字是我们是经常会遇到也会用到这些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东西的，那在成为我们上课的教学具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它整合起来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现在就是有一堂体育课上用的一个教学具是用孩子们那些是用一些破布条做的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把它破布条缝制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用品的一个玩具，因为它就是一块大的布中间有很多的洞就孩子们可以在中间滚来滚去，然后还可以钻来钻去
0: 这
1: 是一个非常多用途的一个玩具而且它就是每一块因为布料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每一块布料的质感还不一样他们会去摸这块布是这样的那块布是那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很乐于的这个
0: 参与
1: 在过程中所以这些教学具很多是用这些材料来做的，包括我们还有做成一个就是舞龙的一个道具，因为现成的买不到适合我们孩子的舞龙道具因为我们能够买的可能就是一些就是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特殊孩子他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的，有的快有的慢对吧，那他在一起
0: 舞不到一起
1: 是吧，对舞不到一起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个舞龙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0: 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对

0: 备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中，那怎么办呢？啊，老师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做，啊，包括用这个塑料桶、水桶，
1: 嗯，
0: 做五这个龙的身体，
1: 嗯，
0: 啊，但是一节一节的，啊，还有在一节一节过程中，他们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啊，我们舞龙的时候很开心，对吧？
1: 嗯，
0: 他们会在里面放小铃铛。啊，所以他一边舞一边会有响声，
1: 哦，
0: 啊，对。那么他们孩子们在握这个水桶的时候，其实水桶还是有一点重量的。
1: 嗯，
0: 那么在握水桶的时候，下面呢还有用了这个不同的麻绳把它缠绕住，
1: 对，
0: 哎，他们用起来就会更，就是拿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1: 哦，
0: 啊。同样的还有很多有趣的装饰啊，那么一节一节，就是这个龙的这一节和。下一节中间还会有绳子，
1: 嗯，
0: 就是长度不一样的绳子会把它勾起来，
1: 这也是考虑到孩子们的这种节奏不同，
0: 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有的孩子高有的矮一点，哎，还有的呢他就是 会动作快一点，有的会动作慢一些，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绳子的长度也不一样，
1: 就给孩子们找了非常多的弹性哈，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包容度非常大，
0: 对，所以这些都是而且他们想好，哎，这个是我做的，我到时候我就拿这个，因为它长
1: 度，哦，这节是我来，哦，
0: 对，它的长度和高度这就是适合他的啊，所以这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这个
1: 真的是
0: 很开心的
1: 啊，那这个真的是这种游龙的形象了哈，它是分节的，就像我们玩的这个游戏贪食蛇一样的是吧？对，我们这个龙多长，到有几节组成的呀？就是我们多少孩子能共同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
0: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六节再加前面一个龙头，就是正好一个班。正好
1: 一个班
0: 的同学，啊，
1: 哇，这样一个集体，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舞龙的这样一个小队，
0: 嗯，
1: 太不容易了。就是您看，通过这个简简单单的，我们说这个废物的再利用，然后完成了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认知，什么是龙啊，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在这个具体这个就是玩的过程当中的话，还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比如说这一节是我负责的，
0: 嗯
1: 嗯，他的一个形象我去怎么设计，或者他这个手柄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材质去缠绕啊，比较适合我啊，每段龙之间的这种长短啊、高低呀，啊，都是用孩子们自己去设计去掌握。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有没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嗯，我们的小队有一些表演，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0: 哦，当时我们这个龙啊，它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上面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就是我们艺术节啊一些体育节的表演啊，包括还制作了，我们老师还用这个来开了一堂公开课，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当时是我们觉得，哎，这些小小的一些创意和材料啊，
1: 嗯，
0: 是可以给我们的课程哦，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啊，因为让他不断的进行丰富啊，而且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参与在整个过程中。
1: 对，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和老师融入在一个这个集体啊，就整体，哎，我觉得这个参与感都非常的强烈。所以就是像这种典型的这种，嗯，我们亲手制作教具的这种。就非常多见了，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哈，
0: 嗯，
1: 几乎可能孩子们都是会亲手去参与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还很喜欢收集各种各样小东西，比如说吸管，
1: 嗯，
0: 啊，他们把吸管做成一节一节的做成迷宫，
1: 嗯，
0: 因为可以用来穿线啊，就像就真的是像贪吃蛇一样，可以，因为本身是锻炼手眼协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嗯，
0: 那孩子们会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1: 嗯，
0: 那老师再通过制作和孩子们一起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小游戏，
1: 嗯，
0: 啊，尽管很简单，但是还是很有效的，因为就是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
1: 嗯，
0: 啊，那么他们还会收集，就是像各种各样的瓶盖，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瓶盖可以就是拧，
1: 嗯。
0: 它就是又是一个精细动作的训练，
1: 手部的，
0: 对，手部精细动作的训练，从大到小，
1: 嗯，
0: 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做一些就是归类啊，不同的大小进行分类，
1: 嗯，
0: 啊，不同的颜色进行分类，
1: 嗯，
0: 啊，这个是这个课堂上是经常会用到很多，
1: 嗯，
0: 这些
1: 生活，
0: 对，
1: 生活的
0: 生活
1: 技能，
0: 嗯，
1: 哦，我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课堂或者校园当中，真的觉得就是贯穿着生活技能的培养，还有这种就是

0: 洋溢的这种啊创作的热情，再到最后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师生啊，就是互为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这种精神上的这种鼓励呀、啊、哈，或者是嘉奖，所以到现在我们哎拿到了这样一个无肺城市细胞的这样一个荣誉。我想知道张书记，我们为了这个荣誉努力了多少时间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些方向，可能是需要向外去借鉴，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行业部门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点，希望我们的每一份努力都有它背后呈现出的最佳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些，其实我们在做无肺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一直是有贯穿着这样一个理念在学校里面的，那么最后我们在那个包括做课程，包括做这个校园物资，这个校园资源的收集，到最后呈现出来的学生的状态，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两三年的时间，最后把它打磨啊，那么从头开始，其实我们一直在是需要给孩子这样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在这个生活中，
0: 真的是不容易，就让我想到了就很多的这种树木哈。我们得先去埋下一颗种子，然后精心的培育它发芽，那它长出来之后，那还要经过几年就是营养的这样一个富集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哇，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让人感动，这不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就这颗种子在特别的土壤里发芽了吗？现在结果了，拿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工作啊，不仅仅局限于校园之内。据我所知，我们现在也是打破学校的这个围墙，把我们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这些啊小的一些啊摆件啊就小，还有这个就我们已经带到了社区当中，融入到了更大的这样一个层面或者是集体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为孩子们小小的尴尬或者是局促一下，哎，我们的孩子可能站在这个义卖的摊位前，向一个陌生人来介绍推销我这个作品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校园到这个没有围墙的这个社区，孩子们融入或者是建立自信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孩子他从学校走向社区，其实就是我们从把他培养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人，这样一个又跨出了一步。我记得，就是今年我们六一节，我们做了一颗种子的旅程，就是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种下去了一颗种子，也是有社会爱心人士送给我们学校很多的这个香草的植物。那经过一个春天的孕育，他们这些绿色的植物都爆棚了，包括一些薄荷呀、罗勒呀、迷迭香啊、这个兰花草呀，我们有十几种味道的薄荷，
0: 哇，已经就是
1: 对
0: 蓬勃的生长了，是吗？
1: 就是长得很多很多。那我们就在想，哎，这个蓬勃的生长之后我们怎么办啊？是看着它枯萎嘛？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颗种子的芳草旅，这个芳香之旅。那么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把这些这个植物采摘下来，然后经过清洗，经过蒸馏，然后再暴晒，再把它制作成了手工香皂，制作成了艾草包，制作成了这个芳草手杖，然后把它还有这个冷香丸，
0: 太高级了
1: 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从采再到蒸馏再到制作，最后还要手搓成型，哪怕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薄荷的
0: 边角料
1: 、也都把它做成了厨房的趣味包，就是没有浪费的。但在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就是你看他在采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洗啊，就乐在其中。特别是在做香皂的时候，因为它还要融化，还要用火，最后还要倒在模具里面，再把它切割开来包装。
0: 这过程其实不仅

0: 简单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很多程序，
1: 对，每一步它是就是不能错的，啊，再要把它最后做成像像的这个香皂，这个配比怎么来做，啊，那我们觉得整个过程已经让孩子们非常，就是锻炼了，最后我们把它做成地毯，这个义卖进行义卖，啊，我就记得这个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哦，一个是他会想好，我怎么来介绍他。哦，我们有一个孩子他会说三个字，一个是好，就是这样东西很好，然后你要买呢这个东西给你，第二个字是给啊，第三个字人家表扬他你做得很好，他说懂
0: get 到了
1: 就是这个过程就想的，你想这个哪怕这语言表达特别困难，或者是就是和别人沟通他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想一个是其实周围人给了他很多的善意啊，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些物品怎么来的，包括我们大自然的馈赠慢慢的爆棚到最后自己啊，通过老师的引导一点点把它做出来，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的真的是满满的善意，然后他又能够再体会到啊，我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啊，和社会产生链接，和他人产生链接，他还可以和同伴、和老师、和家长也有很多的沟通，就是话有话题了，他们可以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还很成功，那他会应该是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成就
0: 感，
1: 自豪感，哪怕只有三个字。
0: 那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1: 对，
0: 可能孩子们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头脑当中想的可能他手部的动作，但他不一定就是说乐于啊或者善于跟陌生人特别是陌生人交流，可能他们会可能有一些障碍吧，可能跟身边的熟悉的同学呀或者是老师啊家长他可能就是会放松啊，他那整个的状态会比较松弛，那可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熟悉了解啊，知道我今天来这儿要做什么，然后就向我们的这个向我们的这个买家买家介绍啊推销哪怕是就只有三个字，那也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相信你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啊给孩子们这些鼓励啊所以孩子们带去的这些小小的一些作品应该是很受追捧吧大家的反馈怎么样
1: 那是一直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全手工的全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是只有爱意是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他们不是一直被宽容着的就是也是可以被看见的也是可以和正常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往的我们是觉得
0: 哎呀真好就是来自这么多社会的这种暖意啊就是一直鼓舞着我们所以张书玉觉得我们做这样的事儿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要把孩子们带出来
1: 对
0: 完成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哪怕是一小步对他们人生都是一大步因为此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过这个自闭症孩子这样一个话题佩蓉就说过就是说佩蓉在看到一些就是这些孩子作品的时候往往他是你就不去讨价还价
2: 鼓励他们给他们
0: 佩蓉说不去讨价还价对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给予更多的这种更大的一个鼓励
2: 其实我听下来我非常的感触其实我觉得成家的孩子们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像普通学校因为成绩啊应试啊往往注重的是孩子们的学习考试能力但是我们成家的孩子们你看他们的科目像什么生活数学生活语文包括环保啊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为了他们有更多的活动培养自己各种各样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在培养小孩的时候就无论是我自己的小孩还是希望孩子在以后今后的学习当中也是希望他能够发展更多的乐趣啊参与更多的社团啊能够培养自己的专注能力等等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对我觉得佩蓉他这种反思或者是反馈真的是太重要了现在就很多我们都往往忽略了孩子们成长本身应该具备的哪些特质哈去培养另外也非常感慨 就是我们的张书记和您的

0: 团队、您的伙伴能够，毫不怎么说呢，就是不计回报的去付出。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觉得张书记和您的这个小伙伴就是做着一件让人感觉就是非常我觉得是一件振聋发聩的事儿，是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访谈的主题，我们程家已经成为了无肺城市的一个细胞啊！你看，它是社会的一份子。其实“细胞”这个词儿，我觉得虽然单个的能量非常的微小哈，但是它呈现的这个状态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可以为我们的机体发展哈、带来这种积极的正能量的。所以我们看我们成家这个小小的细胞，那可能对于就大的来讲，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角度拉得更高，对于其他的学校或者是全社会来讲，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一直觉得啊，因为这个无肺这个概念啊，它是和这个认知能力啊、能力的高低，包括他的情感的是否充沛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就每个人都会经历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让孩子们进行垃圾分类，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训练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吧，对吧？进行手工操作，它是一个职业技能的培养啊，我想我们也会需要。那么通过这样义卖啊，这样沟通啊，它就是一个社会交往的过程。啊，最后呢，它会有这个收入，不管是这个收入是别人的这个
0: 善意，
1: 还是真的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够有所得，
0: 对
1: 啊，那它就是劳动价值。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那我们就是觉得，它既然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链条，那它就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是无差别的，每个人都会来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无肺城市的这样一个细胞，我们学校它是一个细胞，因为它打开了，孩子们投入进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看见了。那我相信啊，既然特殊孩子能做的，那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这个学校也好，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机构也好，是其他的社会人也能够做这些事情，
0: 而且没有理由做不好。
1: 对，没有理由做不好。
0: 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就是当我们整个城市大家都把这个细胞打开，让它活跃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是需要把它做好的。
0: 对，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张书记非常的谦虚。您觉得就是这个工作还就是我们日常的普普通通的教学的开展，但是带给孩子们的意义就会更大。而且事实证明，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孩子们认识到了，学习到了，收获到了，那给我们更多的社会人的这个意义来说，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就不做好这件事儿，而且我们要做得更好啊！您说了，其实在这个社会上的话，它不论是你生活技能的培养、学习能力的提升，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而且它是一件无差别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张书记您真的太谦虚了，就做着一件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要付出成百倍的这个努力才能够有所收获的这样一件事儿。我们成家学校应该是多年了是吧？我们就建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们是1972年建校的，
0: 这几
1: 对
2: 50多年了，
1: 1972年就建校。原来呢，我们是聋哑学校。后来我们这个聋哑的孩子越来越少，那我们可能其他方面包括智力方面的孩子会多一点。那目前为止我们招收的都是中度到重度智力障碍的学生啊。
0: 我们现在有多少这个在校的那个孩子们啊，宝贝们
1: 啊？目前为止呢，我也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呢目前为止一共有24个教学班，270多名学生。
0: 哟，
1: 对，那我们也是涵盖着从幼儿园到义务教育阶段，然后还有职业。

0: 业教育阶段，
1: 实践教育，
0: 对，整个差不多是16年的这样一个跨度。
1: 天啊，哦，真的，我觉得我们整个的这个群体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或者哎，怎么说呢？这可能我语言就太可能没有办法表达。
2: 张校长是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你看他特别的善良，做着这样一份事业，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机会啊，完成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嗯，而且他们16年这样一个长时间段呢，就在你们学校里就像自己的家一样，老师们就是家人亲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条件啊，能学习到更多的生活技能，包括知识，非常有意义的一份事业。嗯，
0: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包括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对于学校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啊，给了学校很大的这个信任，
2: 嗯，
0: 也是给学校很多的支持。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让孩子们真的能够走出校园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在校园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感受到就是一个适合他们的环境给带来给他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和成就感。
2: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等他们走上社会的时候能够社会给可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宽容更多的体谅包括也更多的一些善意和支持让他们走真正这个走出校门的时候也能够一直昂首挺胸
1: 对，
0: 能够找到一个就是适合的一个场所包括有社交有朋友包括是不是能够还有职业的收入能够完成真正完成一个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转变这也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
1: 对，就是您的爱就是已经就是洒在每个孩子的这种身上，270多个是吧？所以哎呀，今天的这种访谈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个个体可能看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啊，我刚刚说是一个细胞，但是张书记和您的这个小伙伴就是努力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跟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创造力等待着被唤醒也等待着被认同，
0: 对，被看见，
1: 被看见，对，然后他们身上要收获满满的这个自信，最终在我们的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没有办法分享更多的就是让人感动的一些瞬间，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份荣誉给到我们的孩子们，给到张书记，给到我们的成家学校，也祝愿我们孩子们在课堂当中收获更多的这种认知跟自信，然后我们的学校可能也会收获更多的荣誉吧期待某一天我们的张书记能够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那些感动的瞬间再次感谢张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

0: 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见文明。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3: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4: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5: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6: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7: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8: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9: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2: 比赛发飙，苏炳添起跑。
10: 9:83，
12: 苏炳添领先，
1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0: 十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十年，
11: 中国向前
10: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取得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刘畅带来的原创作品《我身边的牛人》。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啊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8: 新鲜事，
19: 天下事，
1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6: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16: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7: 童心向党，光影筑梦，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啊，高举队旗跟党走，

0: 我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创新探索光影育人新模式，引导少先队员在光影世界里展现昂扬向上、自信闪光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敏妍、张瑞瑶、张佳瑞、庞新月一起去活动现场，感受这份独属于小伙伴们的快乐与精彩。
1: 我现在正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现场氛围感拉满，仪式感真的很足。
2: 来自各校的原创微电影主创团队们闪亮登场，自信从容地走过红毯，纷纷在签名墙上留下签名，定格下了美好的六一瞬间。随着体验路线，现场设有佳片长廊和快闪演出等众多精彩区域。
3: 我们学校自制了三部电影《送奋题》《藤蔓上的成长物语》和《幸福在马路小学》，这三部电影都是艰苦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精神。
4: 我们学校设置了与参观者进行互动，并且聊聊他们的观影心得。
2: 红色史诗、国产动画、人文纪实、童心科幻、阳光校园五大主题片场也是精彩纷呈，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体验，
1: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充满阳光活力的少年故事。那么今天这场活动的内场情况如何，让我的搭档张瑞瑶来给大家介绍。
5: 好的，刘敏妍，五四三的内场活动以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开幕，同时现场还回顾了全区各校光影育人项目的温馨瞬间，同时也表彰了获奖的光影育人项目和多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
6: 这次活动以光影育人的模式，将电影文化和立德树人相融合，讲述了新时代少年的好故事，展现好风貌，为六一主题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的舞蹈《只此青绿》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电影推荐官们共同发布《德润佳童光影传奇》嘉定区红领巾系列微电影。电影学者、场馆讲解员、原创微电影小演员和参与过红领巾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围坐在一起，和观众畅谈，分享了对电影育人的感悟。
7: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位于嘉定的老城区，所以我们想拍一部关于嘉定的古典园林的，让这些古典园林让更多人看到。
5: 这次活动也让我们在电影体验里感悟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造梦想，同时让我们继续高举队旗跟党走，在电影里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去年啊，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创意十足的国漫六一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今年六一他们又推出了民族大团结六一主题，别样风采啊，看点满满。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诺西一起去了解一下。
8: 同学们换上了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共赴一场民族团结的欢乐之约。活动一开始，许校长上台致辞，为黄小小龙人们送上暖心的成长寄语。随后，小刘花民族团结宣誓员授带仪式上，少年代表们以崭新的身份传递民族团结的力量。紧接着，同心树挂牌仪式开展，同心育人伙伴地校共建计划正式发布，为校社携手共育搭建了结实的平台。仪式结束，石榴籽幸福市集热闹开市，整个校园都飘着浓浓的民族味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了五彩斑斓的民族大家庭。美食区聚集了各民族特色风味，壮族糯米、彝族鲜花饼、哈尼竹香小食、高山凤梨酥，同学们在唇齿间品尝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手工区里，景颇族的果壳风铃、白族甲马版画、布依族香包、穿针引线，敲敲打打间，一件件充满巧思的作品诞生于同学们手中。互动区更是热闹非凡，藏族知识问答，草原童趣蒙古包打卡，若巴族狩猎小游戏，同学们穿梭在摊位间猜民俗、玩游戏、学歌舞，在欢声笑语中解锁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小知识，用行动践行着各族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约定。同学，你穿的是哪个民族的服饰？为什么选择这个民族？请介绍一下。
9: 我穿的是苗族的服饰，苗族的服饰特别漂亮，上面有

0: 银饰和刺绣，我特别喜欢。参加了这次活动，我知道了银饰大多象征着吉祥，而刺绣大多象征着自然和图腾，它们都是国家级非遗，特别了不起。
1: 各民族一家亲，携手共筑家国梦。正如席爷爷所说，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愿同学们在黄小温暖的大家庭里团结友爱，心怀家国，快乐成长。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5: 谁的秀啊？
4: 我的，今天我来秀。
6: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刘畅就读于上海市民办嘉义初级中学，在学习上啊，他一直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努力弥补短板，争取各科成绩稳步提升。而在生活上啊，他性格随和开朗，待人真诚，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平时遵守校规班纪，自律自爱，能够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课余热爱简单的运动，劳逸结合，日常里孝顺懂事，也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我身边的牛人》。
7: 我身边的牛人，提起我身边的牛人，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人，我的奶奶。奶奶已经82岁高龄，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健，身体素质在同龄人里遥遥领先，八段锦、武术样样娴熟利落。记忆犹新的是前年暑假，那天奶奶在家里压腿，轻轻一抬，腿就抬得又高又直。我看着好奇，过去凑热闹，也学着奶奶的模样抬起腿，可我的腿却沉得像铁块，怎么也抬不起来。奶奶看见我笨拙的样子，笑着停下来，帮我把腿往上抬了一点，可就是那么一下，我就捂着膝盖滋哇乱叫，赶紧让奶奶松手，自己一溜烟跑开了。而奶奶在原地看着我的背影，爽朗地笑出了声。现在看来，我的身体素质还真不如奶奶。奶奶也喜欢参加旅游团，国内的名山大川，国外的异国风光，都留下过她轻快的足迹。这时候便体现出他健身的成效了，他一天就能走上10000多步，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步伐轻快利落。旅游团的阿公阿婆都夸他有精气神，旅游回来的照片可不得保存好，到时候弄丢了多可惜。奶奶嘀咕着，手里握着的鼠标不断发出声响。年过80的他身上还是充满干劲，电脑手机的操作方法他都一笔一画记录在本子上，每次旅游的照片都保存在奶奶的电脑里。我也曾翻看过苏州、长沙、青海，甚至到更远的巴黎，他都做着纪念。那一张张照片中的笑脸都充满着对生活的热忱。奶奶年轻时曾是老师，各方知识都有涉及，这不退休之后，奶奶就给自己报了声乐、国画、书法等一系列课程，每天对着电子屏丝毫不困倦，津津有味地记着笔记，乐在其中，学习的成果也不错，都受到了他好友的夸赞。每当这时候，奶奶脸上又漾起那温暖的笑脸。讲完这几件事，是否觉得我的奶奶真是位牛人呢？又或许她只是在平淡的日子里寻些小确幸，多增添几笔罢了。
6: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8: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9: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6: 一座理想的城市藏着无限新奇构想。最近呢，嘉义初中的队员们围绕自建特色城市展开了趣味讨论，大家脑洞大开，纷纷畅想城市里独特别致的设施与景致，一场充满童趣的奇思妙想思维碰撞就此拉开帷幕。
10: 我觉得可以在水下建一座城市，就是说

0: 鱼和人都可以和谐共存。然后我想那些鱼类的话，因为经历我们人类的大量的捕食，所以它们锐减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
1: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原始森林里面建一座城市。第一是原始森林里面的氧气很多，可以吸氧之类的。第二是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很多，比如哺乳类动物也很多。
2: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那位同学他的资源有可能不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建这个水下之城也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人和鱼共存，如果为了出行方便，我可能还会建立一些交通局，然后交通局里边这些鱼呢就当我们的交通工具，然后呢我们人就可以坐着它们穿梭各国。因为我们在水下是没有氧气的，我们可以在水下之城建一座大型的氧气厂，然后供我们人类呼吸，然后这也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
3: 基于上一位的水下之城，我觉得可以建一个天空之城，我们可以乘坐云朵出行，然后每次出行就像躺在柔软的床上。
4: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月球上面建一个城市，因为呢，月球上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可以供人类文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呢，在这里建一所城市，可以方便外星人如果来到月球的话，可以促进一下人类和外星人的发展。
5: 如果我们的这几个城市能共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在地下面建一座城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一个隧道去海底之城，再打造一个车站迎接来的那个云朵和鸟，然后再打一个隧道去原始森林，然后呢再利用复制粘贴的工程去多做几个火箭，去可以也可以去月球玩，还可以多造几个去别的城市。
6: 我觉得我认为我的想法呢是在一座就比如说太平洋上面，比如说找一个小岛，可能是海中心的吧，然后建一座花城。因为本人比较喜欢蓝色嘛，所以就喜欢那种比较层次分明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类。然后呢中间再稍微设置一些，比如说是政治中心，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全球的政治中心，思想非常的宏大。
7: 如果让我来建城市的话，我想建一座在高山里面的城市，我可以在高山中2000到3000米这种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洞，在里面建设城市，那里面只有一些像互联网中心其他的等发展企业，其他大部分都是无污染的企业，保证城市没有污染。我会在上面照一个氧气罩，并用管道从森林以及其他氧气比较充足的地方去吸取氧气。
8: 如果我建立一座城市的话，我会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地方，在它的这个地方的几十米处挖一个小坑，然后呢这个坑呢装设注射器，只要有地震之类的灾害一起触发，那么这个喷射器就会直接带着整片城市飞上去，然后飞上去的时候呢还会启动这个氧气的防护栏。
9: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10: 唉，
9: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0: 有用吗？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0: 心语漂流瓶。
11: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生活中即使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求助。有时候忘记带文具，明明可能是问一句周围同学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也会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
13: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有时明明是一个很小的请求，就是别人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也会纠结很久，生怕自己提出的请求太过分，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想法可能与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长大了就要学会独立的声音，这些话语是出于对我们的锻炼和保护，但同时也会让我们产生寻求别人帮助是不是就代表我没用我懒，如果我开口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之类的想法。我们可能也曾有过提出请求却遭到拒绝的经历， 当时觉得好丢人。

0: 由此认为别人或许真的不愿意帮助自己，以至于请求的话语越来越说不出口，最后只能逼着自己勇敢，逼着自己应对。但其实提出请求是每个人都需要严格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练习的越多越容易克服心理负担，既然传递友善也享受友善。独立确实很酷，但一个人前行的路上，如果能学会合理提出请求，难过时可以找人倾诉，犹豫时可以找人分析，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人帮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帮助真的很小，小到只是一件文具、一个拥抱、一句建议或者一个方法，其实这些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负担，却可以让我们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一件事情已经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打开新的局面，继续一个人琢磨不仅浪费了时间，往往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此时若能借助别人的帮助，尝试不同的方法，或许会让我们突破瓶颈，离目标更近。学会提出请求，寻求来自他人的帮助，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迈得更稳。团团同学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并且尽力去提供帮助？因为在我们心中，这个朋友很重要，朋友的请求传递着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的回应则传递着对朋友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提出请求回应请求的过程中，双方都能收获到友善和幸福。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友善大方的人，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别人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勇敢地给自己加油打气，向身边的人发出求助信号吧，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拒提出请求也不吝回应请求的人。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5: 这一次，祖白绿仍同往常一样，与大臣们坐在高台上，招呼着百姓开怀吃喝。突然，他看见一个矮小佝偻、衣衫破烂的老头混在人群中。祖白绿猛地握紧了拳头，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个老头正是拉施顿，他就是化成灰，祖白绿也能把他认出来。原来做了许多坏事的拉施顿也遭到了他的报应。就在祖白绿出逃后不久，土匪一伙就洗劫了拉施顿的宅院，并放了一把火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顺利脱身。可是这把火实在是烧得太旺了，拉施顿仅仅从火灾中逃出了一条命来。当这场大火烧光了整座宅院的时候，拉施顿也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变成穷光蛋的拉施顿在虎拉萨城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不仅从不行善积德，反而净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而且他也太老了，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没法用劳动养活自己，只能日日乞讨为生。有一天，老乞丐拉施顿偶然听人说起，在很远很远

0: 南边，有一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仁慈宽厚，常常派人帮助老弱病残。国王还下令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广场宴席，王城内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所有人在宴席上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开杯吃喝。而且百姓们吃得越多，国王反而还会越高兴。老乞丐拉士顿听得心驰神往，赶忙死乞白赖地蹭上了一个顺路的商队，让他们将自己带到了祖白绿的国家。时间回到广场宴席的那一天，拉士顿拼尽全力挤到宴席的餐桌前，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他还要挑三拣四呢。只见他眯着眼睛地扫视着桌上的食物，嘴里嘀嘀咕咕地说，
1: 这个燕麦粥是穷人才吃的东西，我才看不上呢。这个烤羊肉，算了算了，我可是个老人家，不能磨坏了我这口牙。这盘蔬菜沙拉，谁来宴席还吃草呀？
0: 直到那份香喷喷的糖饭端上了桌，拉士顿才闭了嘴。他垫起脚来，爬到桌子上去够那盘糖饭。周围的百姓非常不满，指责他说，
2: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都有份，凭什么你想一个人全部拿走？
0: 拉士顿狡诈地眨了眨眼，反驳道，
1: 你们这些不懂礼仪廉耻的人，不晓得要尊敬老人吗？没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吗？你们就应该把这碗糖饭端到我面前请我吃才是。
0: 有人回应道，
2: 那你可以喝粥呀。
0: 拉士顿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自顾自地抓起糖饭往嘴里塞。你们猜老乞丐拉士顿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呢？祖白绿又将怎么对付他呢？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

0: 为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啪啪啪。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几十年前头的小朋友们有大量的白相辰光，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游戏。唯一的欠缺就是条件差，买不起现成的白相馆，葛么就自家动手了。除脱手工拎出来贴个剪纸、翻牌，也就是剁麻子的沙包，盘家家更像是偏向文艺的游戏，侪是小小姑娘白相的。小囡扮大人，模仿爷娘长辈平常讲闲话、训小囡，甚至吃生活，主要是过日节的生气。用废纸头扎出衣裳、裤子，上头装一只纸头扎的球，画好眼睛、鼻头、嘴巴，就是完整的一个人了。用光的雪花膏瓶子当台子，再扎出简单的加上凳子、床，木块头的积木搭出房子的样子。白家家还有家里人讲的嫁衣烧饭，大点的小囡就勿白相了。朴素年代的游戏也有升级换代的，一副翻来的扑克牌，当中缺脱几张，葛么自家画出来作为替代品。从变大小开始，接龙争上游，再让家长老师鼓励支持的，就是算廿四点。不定期建立房台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开发大脑的折纸与纸牌游戏。刘老师侬好。
1: 刘老师侬好。
0: 上一节要讲个游戏啊，童年游戏交关是要考验这个动手能力的啊，自家做的。譬如讲搿种个翻牌搿种沙包，是吧？剪纸自家要缝起来，考验小姑娘手工哦。我觉着还有一种考验手工，勿是讲手灵哦，是要纸头折起来的物事，侬
1: 对个
0: 记得伐？
1: 记得个，纸工啦。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小姑娘老欢喜白相一只游戏叫盘家家。那么老早阿拉小辰光没买这个现成的，现在小朋友大概都现成的这个游戏，要自家做的。
0: 搿辰光我小辰光已经有了，但是老便宜。我记得我买过北方行的一套烧炉子加上大概开皮烤出来的，小的炉子，小的一只炒菜的挑子，还有一部小老小的菜刀，好像还有一部切菜的啥物事，北方。

0: 阿拉小辰光没个，侪要自家做。
1: 嗯，
0: 这个拿纸头嘛，约只台子，阿灯，那么用下来个这个八七零七花糕个瓶子嘛，啊台子，那么自家嘛。节目有的，那节目嘛搭只场，反正搭出来是一家人家。小姑娘呢，大家扮只不同的角色，侬么做爸爸妈妈，啊回来了，哪能家家烧饭啦、吃饭啦，扮家家老有味道的，要拿这个情节，闲话还要同学之间要能够接下去一只故事。津津有味啊，不仅有手工，要搿趟做好了，下趟的还要改。那么有的辰光做个家庭，爸爸妈妈回来了，烧饭、吃饭，小宝宝们要困觉了。家庭有的辰光做只医院，有生毛病啦，那个红的十字贴了门口，红十字，这个就是
1: 医院了。
0: 小个病床，那么这个人量热度，打针啊，挂水，
1: 是
0: 医院。各种扮家家的游戏，大概是阿拉小姑娘老欢喜的，男小人不欢喜。从做到拼，那么第三季游戏，这个老随机的。拿平常看到的场景啦，屋里向发生的事体，才会得扮到个扮家家里。要昨天人家吵相骂了，屋里向明朝扮家家一个小朋友会得讲啊，打孩子了，
1: 吃伤我的，
0: 吃伤，立别高，那生活当中的场景，爸爸妈妈吵相骂了，这个隔壁头才会得搬到个扮家家当中，我觉着老有趣味的这游戏。现在不是小朋友欢喜白相吗？阿拉小辰光经常白相个游戏。
1: 现在小朋友要白相搿只游戏啊，要出钞票了一种，好像有只啥个体验叫啥个啥个叫啥个星期八小镇。里向有的银行啊，有的办消防员啊，专门有的伊拉衣裳哦，办衣裳啊，小朋友去体验哦，各式体验哦，要出钞票了哟。
0: 阿拉搿辰光只要手工制作，实在蛮粗糙的，但是老开心啊。我记得还做过只衣裳的听震动，听震动塞了耳朵里，下头一根绳子，老早又没橡皮，绳子塌下来，自家下头做了只圆的听震器，老有成就感，扮家家游戏，好像要从小低年级白相到中年级，白相了好几年，
1: 是的，是，
0: 或者是再高了就不白相了，觉得这个比较小了，
1: 难为情了，再高了不行。
0: 那么年级稍微高，我记得三年级以上，一副扑克牌好白相出大花头了，那么搿辰光开始嘛，比大小，比大小嘛，刚刚开始，后来嘛，接龙，再学廿四点，
1: 廿四点，
0: 算了快，算了老难的题目能够算出来，这个老师啊支持，家长啊支
1: 持，
0: 小朋友男同学和女同学还比赛嘞，阿拉女同学算了最快的，跟男同学去比赛，廿四点，所以大家这个牌一副老，不像现在扑克牌好一直买一副扑克老珍贵哎，
1: 用
0: 了老久，缺他一张，自家画，做一张啊，红桃七啊，画几张红桃，这个黑桃五，我这个记得阿拉要。缺两张牌，不舍得丢脱，自家再做两张，搁了海。
1: 是
0: 再大点到年纪高点呢，要好了增上油了。就要有动脑筋的。所以一副扑克牌，阿拉好白相到这个从新牌到旧牌到普牌，那么白相的难度一点零、两点零、三点零一直弄下去，这个也好白相老多辰光。
2: 家庭故事，真才教实。
1: 是的，我记得你讲为了增加难度啊，那个架构皮带老开嘛，架构算十一，皮带算十二，老开算十三，摆进去，就讲 S 么就算一了，搿能介算。到后来讲难度再增加，勿好算三八廿四、四六廿四，其他侪可以。再弄到后头来开根号也出来了，搿倒是老师蛮支持的，伊讲开发动脑能力。
0: 对个，我现在听说现在小学里数学节。当中还有廿四点比赛还是有的。我上趟听到个小学李老师讲，数学就挨了白相，我觉着老开心、老欣慰的。侬想想看，我也要毛七十岁嘞。阿拉小辰光个人白相个搿个游戏传承到现在，我就交关游戏呢，已经小朋友勿白相了。现在好像跳橡皮筋，我蹲了。这个小区里向经常看没来呀。现在小朋友滑轮啊，小脚踏车啊，哪能啊？阿拉小辰光游戏啦，不白相了。但是这个廿四点，我觉着还是蛮好。一直传下来。比如刚刚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还白相吗？
1: 现在肯定买现成的呀。
0: 那么现在这个小朋友的动手，阿拉小辰光没办法呀。只有一双手。
1: 侬刚刚到就讲，好贴个红十字背衣裳了啥？现在我看到小朋友专门有只搿红十字箱子来白相过啊。里向打开箱子对伐？有只啥个 X 光片，搿个箱子 狗头上一擦会得两个出来

0: 一直就讲老膀胱一样的，等于看 X 光，里向是听诊器咯，打震动咯。
1: 哦，现在高级了。
0: 哎，做搿个啥量血压，样样侪有的，不便宜哦，搿一套物事哦。
1: 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实际上一直是拿生活当中看到的小朋友看到的场景，再搬到阿拉小朋友白相的游戏当中来，模仿大人，模仿看像看毛病一样的，到了医院里。实际老师也不辅导，也没现成的这个，就是拿大人的这个碰到的生活当中的场景搬到阿拉儿童的这个当中游戏，这个儿童世界了。了白相当中呢，有要好啊，有啥人跟啥人不要好啦，发生点小矛盾，哎，才会得自家解决，
0: 对
1: 不？自家平衡，自家解决。游戏当中有创意的，能力强的，是能手的，以自然而然。成为小朋友当中小豆豆
0: 受欢迎，
1: 哎，那么侬实在不来塞，那么还有大家觉着还要看不起侬，所以老早想不通的、一月的、现在的视频的，好像没个，
0: 没个，
1: 没个，大家侪老开心的。到游戏当中，我觉着一个辰光生活，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心理的治疗，也是一种小社会。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童年这个游戏陪了阿拉。读起来还蛮开心的。
0: 是，我记得阿拉搿个辰光同学里向有一个小朋友啊，搿伊拉爸爸是海员，国际海员。
1: 嗯。
0: 葛末那边回来就蛮称意的嘛，最早是穿搿滑雪衫，小学里向就穿滑雪衫裤子哦，走路哗嚓哗嚓响的嘛，滑雪裤。葛末有点好像感觉好看不起大家同学，你们老师还批评伊唻，小资参加节作风。当然是小朋友嘛，老师可能讲了比较婉转，你们叫就讲同学大家侪要团结一道白相，不可以拉帮结派。你们同学里向阿拉搿辰光呢，没啥霸凌了啥，但是也会得自然根据性格。我帮侬比较讲得来，阿拉几个人蹲了一道白相。伊拉几个人就是讲比较投机，伊拉几个人一道白相，还是有眼稍微有眼搿个小帮派的。
1: 对，会得自然而然个分类。
0: 分类个。
1: 但是阿拉小辰光呢，侬学习老好。
0: 哎。
1: 但是侬勿跟小朋友一道白相，侬也勿会白相游戏，侬游戏也白相勿来。
0: 人家看勿起侬。
1: 对。
0: 勿合群就是。
1: 大家也勿跟侬要好个。
0: 是个是个。
1: 那么侬要有同学当中。要大家一道，跟了一道白相，人缘要好的闲话，侬必须参加游戏，而且游戏当中白相得来。
0: 哎，搿里向一种情商哦。
1: 哎，我一直讲是儿童世界，我觉着现在小人缺少儿童世界，小朋友一定要跟小朋友来一道，自然而然会得建立一种秩序的。
0: 哎，
1: 伊辣辣游戏当中建立，辣辣大家尬三胡当中建立，
0: 是个，
1: 特别是各种各样游戏会得建立起一种自家的平衡。
0: 而且是一种团队合作啊，
1: 对，
0: 就讲哪能就讲分配好搿个角色一样，像侬前头讲搿个白相哦，搿个扮家家搿个白相一样。哎，我扮妈，我教训侬，批评侬啥闲话，对吧？
1: 伊讲闲话的语气，
0: 哎，
1: 伊观察是这个世界的视角视角，现在是妈妈的视角。
0: 哎，
1: 那么平常也是妈妈的语气，
0: 哎
1: 啊，我。大囡呀，姐姐呀，我经常是扮大人
0: 哎。
1: 我有辰光呢，爸爸妈妈需要讲闲话，辣这个游戏当中，这个讲，老师老师，
0: 老家家就是
1: 老家。现在年纪大了，回想真的是老有味道的。一个漫长的暑假，阿拉好白相交关游戏，这个白相交关个方式，而且小朋友不重复哦，
0: 比如
1: 今朝白相也是的，明朝肯定不白相了，要调整好，哪怕拿副飞行机，搿辰光还跳起来，
0: 跳
1: 来跳去，跳起也会得落脱，还也自家做，蛮有劲的。那么小朋友也会得经常跳辣海白相相搿个，白相相一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搿辰光小朋友还要看李桂花，李桂花呢也买勿起啊。阿拉搿小辰光有交关水浸脱唻，那么去借，
0: 借得来
1: 个，哎，一分两分，摊上来借得来嘛。大家侬看好，我看，经常是哎呦，一本书看好几个小朋友夜里向看到老爱老爱。迭个呢，就是也是作为小朋友当中交往的一种小活动啊。阿拉女同学大家晓得，女同学还有经常有很多小秘密。
0: 对对
1: 啊，这个游戏当中发现这个人嘛老小气的，你们那么大家互相之间讲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啊，大家这个小秘密、尬三胡，大家来谈，实际上我觉着就是这个也是成长，了这个过程当中
0: 也是成长，
1: 哎，也成长，慢慢就晓得了哪能噶做人，要大方啊，跟大家一道和和气气，
0: 对对，
1: 不好。老力气的，侬这个一帮生气，两帮生气，侬不来塞个，一帮哭，两帮哭，

0: 放靠近最被人家看不起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慢慢教，一眼眼学习，哪能噶做人，哪能噶团结大家，哪能噶么能了同学当中，人家跟侬要好。
1: 现
0: 在叫有微信，老早不都的，那个一个同学，如果交关同学跟侬不要好，侬也日节蛮难过啊。
1: 是的，等于把人家孤立了，
0: 不能讲。哎，这个辰光是不大讲大道理，但是大家不断的了，这个就是生活相当中。
1: 像那个母鹅一样的，自然母鹅。侬想讲伊像大人嘛，也不是完全大人。因为阿拉搿辰光大人呢，老早对大人讲还蛮婉转的。
0: 哎。
1: 我怎么记得我小辰光阿拉妈批评我啊，伊要讲阿妮啊，不是妈讲侬哦，只出伊就是要讲我，我晓得伊就要讲我。那么阿老师讲，不是老师要批评㑚，哪能？只出闲话，搿句闲话一开头肯定要批评，就比较婉转。但小朋友直来直去，我记得就讲女同学里向，女同学嘛有辰光大家多少有点像娇气啊，有点觉着自家侪觉着自家蛮好，对伐？最受欢迎的是啥？像假小子一样，或者是性格特别开朗的，像搿个老大一样的小姑娘、女同学特别受欢迎。刘老师，我想侬肯定是搿能个人。
0: 刘老师客气了，我主要是屋里向嘛大姐姐，
1: 老大。
0: 那么后来我读书了以后，阿拉我讲过了，三届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阿拉老师搿辰光又勿选干部了，老师讲啥人做就啥人做。
1: 老师指定的。
0: 老师就帮我到。这个红小兵团，做小干部，搞了从小到大做小头头了，做小人头头，得大家闹白相，一直等到中学里，人缘倒是蛮好，
1: 侬蛮上气，
0: 大家蛮愿意，吃亏，也愿意当抱不平，山东人嘛，血液里向发表意见，对伐？大家搞了现在到现在年纪大了，同学碰着还要讲小辰光事体嘞，小辰光白相啊，啥人嘛专门拉脚皮，侬小人有辰光要急个呀，要一直输出了嘛，要拉了，那么侬拉脚皮个人不来塞，要输得起。
1: 搿我要自我反省一下，我小辰光有辰光有段辰光蛮娇气，身体勿大好嘛，胖胖要哭。所以人家讲嗲得来要命，吃不消，就不要我白相。那么我也觉着，哪能在孤立我，不要我白相？一个老师讲，侬也要自家想想看，自家啥原因嘛？大家嘛，同学讲起来，应该是要团结的。老师还帮我做过思想工作。我也想起来，阿拉搿辰光六月一号前头，大家侪要约好女同学一道穿裙子。
0: 对
1: 结果伊拉弄怂我，伊拉刚好明朝穿哦。只有我一家头穿，伊拉侪不穿。那么大家侪嘲笑我，搿到老师还帮我了。大家不可以啊，伊讲做人要守信用。那讲起来搿勿是游戏啊，是种小人脾气嘛。
0: 搿番话去，余老师，侬辣南翔，我辣赵武金。小姑娘好像侪搿能嘛。阿拉自家里也是个穿裙子哦。
1: 勿管啥时代哦。
0: 侪要讲好一道来。
1: 讲好的，侬勿就先穿，所以侬想插风头。我应该讲搿时代已经要比侬要开放点了。
0: 对个。
1: 已经要改革开放之后了，对吧？我读小学啊，啥么子，还是搿能介，小姑娘侪差不多。
0: 我觉着好像女同学心里，大家就是要侪讲好的，要一道要做啥？基本上差不多。侬也勿好太漂亮。侬但是跟勿上勿来塞哦。人家有裙子，侬没裙子，侬也勿来塞。
1: 是个。
0: 搿辰光我记得要戴只风雪帽，阿拉小辰光冬天，行风雪帽。阿拉爷娘搿辰光勿戴了嘛呀。那么阿拉觉着老难过哎，阿拉爷么正好搿辰光受冲击。山东老伯伯来问我第一个要求，百货店里带了姐妹两家头买一只风雪帽。一只风雪帽2块多呀。我给了只奶黄的，阿拉妹妹给了只粉红的。
1: 老吃
0: 阿拉一辈子哦，一到照相馆拍张照又不彩照，根本不是彩照。
1: 黑白的。
0: 那么到现在哦，侬想想看，今年5月1号，我不是讲阿拉山东打过来，还讲了当初伯伯来文化革命，伯伯受冲击，阿拉要啥？要只风雪帽。
1: 哎呦，
0: 女同学就是搿能个。
1: 搿辰光也是一只介漂亮风雪帽，是种安慰哦，对小朋友来讲，
0: 记了一辈子呀。
1: 哎呦，
0: 所以小辰光白相这个游戏也是搿个道理。侬开心，凡是自家做的碰着困难的，我讲过没人家要过啥个，记得牢。
1: 是的，
0: 现在的小朋友买得来记勿牢。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像侬上一节讲搿橡皮筋，自家钞票去省下来哦。我现在想想哦，我搿个辰光有零用钱，才想去买，先去买了吃，嘴巴馋。橡皮筋也想跳，哪能办啊？阿拉辰光一个同学是伊拉妈妈是南翔医院，应该是护士长哦。葛末伊就帮阿拉讲了，哎呦，讲伊拉妈妈讲人家剁脱个搿种橡皮管子哦，实质是现在讲起来勿卫生个呀。输液的管子，或者搿侬手浪向搿侬扎牢个啦，阿拉去拾回来之后打清爽，对伐？我拿个橡皮筋呢，一开始就帮伊十个剪开来，剪开来嘛就打结一根一根的嘛。搿么呢就讲剪出来呢，伊粗细勿一样，而且打结打了之后呢就蛮短的啦，利用率勿高。我想办法跟伊螺旋螺旋的 挤开了一根头。

0: 是，葛末搿能介打击就少了嘛。搿老师讲，哟，侬要读书介坑动脑筋，侬成绩还要好点唻，哪能去弄搿个物事啊？就讲为了白相，挖空心思，样样侪坑。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也包括李老师侬刚刚讲的，就是讲白家家里向一只指头了。
1: 哎，
0: 老早侬记得伐？一个辰光手工搿只指头哦，会得交关啥个只本钱啊，
1: 哎，
0: 钢琴啊，
1: 是啊，
0: 衣裳裤子侬记得伐？
1: 对个，
0: 裁好指头折
1: 衣裳我也都会得有个裤子，会得折起来。那么还会得男小人们侪折飞机，
0: 哎，
1: 飞了嘴巴里一次，飞得高，
0: 飞
1: 得
0: 远，以前么啥个头巾么啥个尖尖尖了啥转头尖啥么子哦。
1: 小姑娘么就约这个衣裳啊、裤子
0: 啊、
1: 家具啊，
0: 哎
1: 哎，搿没教成个，侪靠手里向自家想出来。
0: 还好吹只球唻，只球吹出来又好打皮球对伐？又好画眼睛鼻头做只头，
1: 对对，
0: 套了衣裳裤子上头。
1: 对对对。
0: 现在好像只指头也基本浪向小朋友勿大会得弄。
1: 哎，小朋友都勿晓得幼儿园里侪还弄了多伐哦？不了解了，我觉着阿拉小辰光一张纸头好白相出花头来。
0: 是呀。
1: 阿拉外加没彩色纸头哎，侪是就是一般性的白纸头、一包纸、旧报纸。
0: 我还觉着还有的就讲爷娘买搿个衬啥个红罩衬啥搿种黄的纸头弄回来。
1: 对个对。
0: 它弄弄开才好弄白相。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讲还有爸爸香烟壳子。
1: 对个。
0: 搿只香烟壳子呢比较硬质个，还飞机呢好折了好飞了远一点。
1: 对。阿拉糖纸头吃下来个糖，糖纸头好约了跳舞个小人。
0: 哎，这玻璃酒杯哦，
1: 玻璃酒好约成功，像个小人子一样个。
0: 哎，
1: 哎呦，这个挂了这个，一张玻璃糖纸头是好白相出来。
0: 特别是搿种水果糖哦，像种塑料搿种透明
1: 的，
0: 有颜色个搿种。
1: 对对对。
0: 那么先要替打清爽。
1: 对个。
0: 刻刻平，刻了水里向，对伐？
1: 啥人多？
0: 哎，
1: 对伐？还要盯好，跟人家勿一样，人家侪有个。糖纸头，搿了我搿辰光外地亲戚有呀，外地的糖和上海勿一样，人家在上海糖，我有外地糖纸头就老开心的。那么大家就拿这个各种各样小姑娘，然后有小心思，
0: 哎，
1: 在白相小的，还跟人家勿一样。我记得买橡皮筋哦，不是侪是这个黄颜色的嘛？
0: 哎哎，
1: 侬可以买彩色的，彩色稍微
0: 加点贵
1: 点，买几根。红的、蓝的，抢了当中，就老开心的。小姑娘就有个小心思，就表现得意了，跟人家不一样了。
0: 哎哎，
1: 人家同学就觉着哟，侬这个像
0: 彩色的嘛，
1: 哎，有几根彩色的，
0: 哎
1: 哎，就开心。
0: 侬属于条件好的嘞，是。小辰光还收着钞票去买橡皮筋呢。我总归记得，我才是搿个剪开来的，拿搿个医院里向搿管子剪开的。你现在讲上搿个勿是提倡，是讲老早事体啊，确实是勿大卫生的搿物事。回忆从前，老早事体，当时辰光勿觉着的，就觉着天经地义就搿能介，
1: 对
0: 伐？条件差嘛差，勿觉着自家屋里苦，
1: 没觉着勿开心，
0: 没觉着勿开心。
1: 对，
0: 侬现在回过头去，觉着有种。哦，噶苦的日子，哎，哪能觉着好像一种回味出一种甜蜜蜜的，
1: 对对，
0: 甜蜜蜜的一种么子啊？讲起来，像侬前头讲啊，白家家啥个做啥做啥，对吧？我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我才晓得，哦，搿还好来年做好子哦，做种小的好子哦，做挖那个洞洞，好像下头是搿只是一个乡下头伊拉叫土灶，来年挖出来的吧？来年做只小的好子哦，来年做把啥个小的啥个菜刀，我觉着也蛮稀奇的。不想回去手指壳里向缝里向侪是烂泥，打打不清爽。
1: 老早呢，因为大家侪不忙的，
0: 不忙，基本上侪动
1: 手做。小朋友个游戏，白相个道具，白相馆，侪靠自家做出来，家家人家的人啊。
0: 哎哎。
1: 那么手巧点小朋友嘛，想花头出来。
0: 哎。
1: 但是大家觉着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个创造的过程呀。
0: 是个。
1: 对吧？一边白相一边做，这个。相当开心。
0: 哎，我记得我一个同学，伊拉屋里向大概请人家来上门做纱窗，还是做啥个家上的，咁么有眼零散个木头的，对吧？伊自家雕了只小个船，还蛮稀奇。拿到堂里，当时比较粗糙嘛。
1: 哎哎。
0: 那么拿到堂里帮阿拉看细胞，那么阿拉呢，搿个木头没嘛，阿拉拿纸头扎只船，乌篷船，侬记得伐？
1: 对对对。纸头扎船，阿拉现在有个。
0: 一只乌篷船，好。
1: 哎，乌篷船，里向嘛扎一个小个渔夫，一个人，里向摆眼物事。阿拉有辰光弄着一眼蜡光纸嘛，因为伊勿透水嘛，只面盆里摆眼水，也好褪脱些。
0: 白相一些。哎呦，
1: 觉着蛮开心个。
0: 哎，我听说讲，侬到现在屋里向还保留只纸头个物事啊？
1: 哎，现在这个屋里向剁锅子壳啊，吃么子吃骨头啊、骨盆啊，还是超市里发个广告纸头啊、
0: 广告纸头
1: 啊，
0: 搿只蛮好蛮硬质个搿只。
1: 哎，要用两天唻，搿能讲不像比较环保。
0: 哎，
1: 这个做好了嘛就剁脱。
0: 是。
1: 我一天阿拉到过年到阿拉老师屋里拜年，我阿拉还得约了交关去搭了海。
0: 嗯。
1: 这个那么伊一只只，我讲老师年纪大了，
0: 吐吐壳了。
1: 哎，侬就吐吐壳了，就。 吐了嘛就倒塌。老师把你还送了搿个礼物了，像那小辰光做的。
0: 这只搿只就讲吐搿个裤子靠迭只盒子哦，纸头盒子，好像我觉着跟只船差不多，从只船搿只沿边过来。
1: 沿边过来的，现在好长方形、正方形。我做搿物事老久了。
0: 我也做过，我有辰光想起来，听到人家讲了之后，我讲哎呀，搿只我会做呀，当会做弄也弄不来。那人家物事拆开来，我再还原之后，那么再会得做了。
1: 对的。
0: 那么后头想起，哎呦，老多小辰光事体了。
1: 对。
0: 只有回望从前，才会发觉当时这道是寻常的清贫岁月，居然有噶许多令人依依不舍、牵肠挂肚的幸福。隔了课本里向的彩色水果糖纸头，当时老宝贝的叫伊玻璃纸，实质不过是塑料纸呀，刻得平平整整，折出一只只穿蓬蓬裙子的跳舞小人。搿倒过来，侪是一只只高脚酒杯，杯子头扎出乌篷船，里向还有纸头扎出来的船夫唻，轻轻悄悄的吞了四面浪，眼睛盯牢子，好白相老长辰光了。多年之后，纸扎的乌篷船演变为拖阔落的纸盒子，高高的一大沓，成为刘海勇和同学们送拨老师最朴素、最实用。还是最贴心的礼物。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晖。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

0: 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7: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7: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平时啊，我们出去吃饭、网购、消费，遇到不满意的情况，打差评、写评价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那大家觉得我花钱消费了，我就有发言权？但是最近啊，有一个全网爆火的汕头火锅店事件，却让我们对这个发言权有了新的理解。四名顾客吃完火锅，菜品吃掉了一大半，事后呢，专门写了5000字的长差评，以此呢来要挟商家全额免单。那商家呢，是为了保住口碑啊，最后是被迫免单。这件事一出啊，网上是吵翻了天。有人说顾客消费不满意，差评免单很合理啊；也有人说饭都吃完了，还故意要挟，这就是赤裸裸的霸王餐碰瓷儿。那么消费者的差评权到底边界在哪儿？什么是合法维权？什么是违法敲诈？小微商户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宽裕律师事务所的熊志平熊律师，为大家来解答这些疑问。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9: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8: 好，非常欢迎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差评的事儿哈。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去买点东西，或者说是吃点饭，然后写个评价啊，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这么选择。有些呢是觉得消费体验很不错啊，然后我就是想给商家拉拉生意。那有一些呢觉得消费体验很差啊，然后所以呢我就是。

0: 觉得想在这个上面写点评价，让大家能够避坑。当然就是觉得不好不坏比较中庸的，可能我们就不太会去写这个评价了。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不是好评，聊的是这个差评。那到底是不是差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哈。很多网友只看了片段，可能不是很了解细节，但细节呢往往可能就是决定这个案件走向的一个关键了。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四名游客到店消费，整单消费呢是400多元，四个人正常用餐40分钟，桌上的菜品啊、锅底啊吃掉了70%以上，其实吃掉的还是挺多的哈。但是吃完之后啊，顾客突然说这个锅底味道太淡了啊，口味不符合预期，所以就要求商家免单。那店家呢也是耐心解释了，说这个我们的潮汕火锅呢本身就是主打清淡本味啊，不是重口火锅，那菜品呢也没有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但是双方还是协商无果。那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顾客就直接拿出了提前编辑好的5000字差评，明确地告诉商家，如果不答应免单，我就把这篇差评发到大众点评、抖音、小红书全网平台，让你的店铺评分崩盘，生意受损。那商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门店的口碑，也怕恶意的差评影响了客流，最终啊就是无奈选择了全额免单。那这件事儿在网上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哈，当然这个网友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顾客觉得这如果真的不好吃，写差评要求免单，这不是也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为什么这件事儿会被定义为恶意要挟呢？它的这个点到底在于哪儿呢？我们请熊律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案子就是你这个听下来的话，当然了这个细节哈其实很重要。首先我们听到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大部分吃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是他并没有质量问题，对吧？比如说是口味问题，那么我们讲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口味，对吧？我要吃，我每个人去选饭馆的时候肯定是想适合自己的口味。那么他潮汕他这边口味就是清淡的，对吧？你想你要吃特色的味重的，那你应该去找相应的
0: 重庆火锅，
1: 重庆火锅，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从一听这个过程就知道这个菜品本身没有问题，那口味问题这个是我说了不是问题，它只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这是第二个细节。第三个细节就是说他差评，他提出的要求不是说哪个质量问题要求退换，他是直接要求免单啊。那么这是一个主观上的问题。那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不劳而获，或者说吃霸王餐，对吧？这是第三个啊细节。那么第四一个点，其实你看到他拿出来要求他拿出一个差评是5000字，那么已经是写好的
0: 小作文
1: 啊，对，也就是说
0: 大作文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是在他预先已经设置好了，并不是说我事后感觉，对吧？我们说的差评是你做了吃完了吃的时候有感而发，这叫评。那么你如果是说事先写好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东西，你只是提前你自己就是一套模板，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为蓄意的，对吧？不是客观的一个评价，那你都没吃人家东西，也就是在之前就写好了，在吃的时候你就做好蓄谋。那么从这个证据链上来讲，那么从我律师的角度讲的，那这个是直接的触动了我们讲违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那么你说我们一般讲刑法，对吧？这是兜底的。那这个呢，肯定金额呢，400块钱是够不上刑法的。那我们讲的刑法，可能这个里面就算是敲诈勒索了，对吧？不义之财嘛。那么这个够不上刑法，但是还有两个违法，就是说一个是行政违法，一个是民事侵权啊，民事违法。那么行政违法其实就是说我们对于达不到刑事标准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上，这个就是行政啊，是明确有这个规定的啊。对于这一类的这个情况，你直接的话就是说，你达到了一个金额，这个你只要是说吃拿卡要这种，对吧？像这个敲诈勒索，那么他够不上刑事标准，那么公安机关是可以给他处一个5天到15天的这个拘留的，这个是没问题。那同时处以罚款，啊，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民事违法，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店里的伤害。那么我们讲直接你就可以，当然民事我们一般是向法院里要求他赔礼道歉，对吧？恢复名誉，对吧？ 赔偿损失，
0: 嗯，
1: 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就是说。

0: 双方之间的这个，所以呢，就这个案件，那么我刚刚讲的基本上呢，就是触犯了这两个啊，民事违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就是说我们讲的行政违法，那么可以处以拘留。啊，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哈，你看这个我们常说嘛，叫这个评价自由、吐槽自由，对吧？凭什么就不能用这个差评谈条件呢？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差评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啊？就是你可以去做的差评，那哪些可能一不留神就会越界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违法呢？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确实呢，这是一个大家的认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以前在淘宝上买东西，对吧？有些时候你也是，是吧？我们可能有些人呢就觉得啊，这个哪里不满意，这个我们就要求退货啊，或者要求对方免一点单啊，打个折啊，对吧？这个可能是在正常的幅度之内，但是有些人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行当了，他因为他锁准了有些东西，店家可能呢是不太愿意退货，因为他退货就没什么价值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哎，我给你多少钱，退你多少钱。那么他把这个东西转化成了一种半职业性的东西，就是说他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啊，我就是说这个就产品本身的问题，我做一个交流，它其实是一种非法占有的目的，对吧？其实它不是，不仅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东西的问题啊，我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从法律上的一个介入点，其实就是一个主观上的问题，就是说你是
1: 它出发点，其实、就是、
0: 对你的出发点。如果我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我做个评论，对吧？我想呢，这个你东西的问题，让我做个真实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没有问题。对吧？那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么你是要挟，你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说我要弥补我的损失，而是要一个非法占有。那么一旦你涉及非法占有，那么我们讲的勿以恶小而不为啊，那么你这个性质就变了，性质就变了，你性质其实就是带有敲诈勒索的性质，金额只是大小的问题，法律性质是不变的，你说我敲诈的只是因为大部分人会有一种这个其实大部分老百姓是这样，你叫他真的去干那大的事情，他知道有边界的，很明显，对吧？这个意思我们知道，不能够去偷，不能去抢，不能杀人放火，对吧？大家就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有些时候大家可能顺手的时候，小偷小摸或者占点便宜，大家觉得这个法律应该不会找到我，这就一种侥幸的心理，是吧？
1: 但其实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0: 对，性质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以前就像我们说，你叫人家叫。我们说盗窃罪，对吧？你说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我想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是吧？不会去这样做。但是你是说，哎，叫我们家里这个水电，有些人把那个电表抠一下，破坏一下，把水表抠坏一下，那觉得这个是占你便宜，好像我只是占便宜，我没有偷东西。但是法律定性是一样的，
1: 也是偷，其实。
0: 对啊，你窃盗电嘛，对吧？盗水嘛。
1: 对，
0: 是不是啊？那还有一些人，对吧？这个停车的时候，对吧？他有些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不缴费，对吧？久了以后，那么你天天作假，对吧？他也是属于一种，对吧？类似于这个盗窃，
1: 对
0: 吧？都是属于什么？你应该付出的。那么我们原来理解的这种非法的行为，都是说我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口袋里来，这个好像是叫非法的，对吧？盗窃。那么还有一种呢，其实说是我应该付出的。那么从法律上讲，你没有去付出，它也是属于盗窃。那就说了，我这个水电，我没有，我应该付100块钱，我结果我弄了，我每个月给他扣那么点，
1: 偷水偷电。
0: 对啊，我每天我就给他偷那么，对吧？电少偷个一半，是吧？可能偷个50块钱，那你几年下来，对吧？你这个金额其实都性质上是没有变化的，是一样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心理，你去看，大部分人老百姓，他可以说占一点便宜，他觉得我只是，对吧？占一点便宜，你少赚我一点，他觉得他不会想我这是偷，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首先大家心理上的概念的问题，那回到我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最常见的这种评价来讲，对吧？那么有些时候呢，确实是大家吃了以后，有些这个菜品可能。对吧？有些卫生的问题啊，或者有些这个确实是有本身质量会有问题的，对吧？比如说我这里来吃，你是预制菜，对吧？一看，对吧？你我是再来这里，但是你卖给我的价格，你不是按照预制菜的价格，你是比旁边的鲜草的价格还要高，这玩意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其实都知道很多的饭店，其实人家就是预制菜，大家没啥说，都知道的。对吧？有些是连锁的，但是人家的价格也还是比较实惠的，而且也比较干净的，大家也行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说上次我们讲的是西贝，对吧？他的心理也是这样的。那我为什么大家的反应这么恶劣，这么大？不是说你真的是卖预制菜子问题。如果你就是明码标价，是的，你这是一种典型的，是一种欺诈。我给你的是

0: 比如说他说的那个茄子，对吧？你打个比方，那你是已经是保质期两年，你快到保质期，快到一年半以后，你批发过来，你比正常的这个，就哪怕比正常运输站，你都还便宜80%，那但是你卖的价格是新鲜菜的2倍，
1: 嗯，
0: 对不对？你好像这就是说把消费者当成我们讲叫不就把人家当傻子晃了，对不对？你如果说哎，我这里我是来的，我就是卖这个，对吧？那这是正常。那么这个
1: 消费者其实是有知情，
0: 对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差评这是情有可原，因为你确实你是你的服务、你的产品的质量，你就是我们讲的你叫以次充好，而且还充顶级的好，说我是高档的，对不对？还主打这个小孩的这个高档的这个保质保鲜的，对吧？这个东西你就是说给人家心理落差就不一样。如果是真的这样，我们是仅仅是对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做出评价，这都是属于合法的，商家有容忍的义务，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
1: 对，
0: 你既然受得了人家的好评，那你就受得了人家的差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对，
0: 但是前提是我们都是有感而发，我只是对事实做出评价，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利用事实作为评价，我去获取不义之财，
1: 对
0: 对吧？
1: 那可能就是性质就不同了。
0: 那性质就不同，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也做，比如说有些是属于安监员，比如说是监理，对吧？他本身就是管的这个安全生产监督的这个质量的问题的。然后呢，他去发现了这确实呢是，比如说施工方有违法的这个行为，以次充好的这个东西，按照他的职责应该是制止的，对吧？如果你去制止，你这是你的履行行为，但是你不制止，你把这个东西你的要挟，你给我点好处，对吧？这个事情我就过了，那这个也就叫敲诈勒索了，是不是啊？那性质就变了，你的目的就不是说履行你的本身的职责，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了，
1: 确实是，
0: 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他说的是免单，我们知道免单这个性质就是说，首先你应该付出这个成本，对不对？如果是有问题，那你把它按照问题来，你商家可能是正常协商。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想付钱，你直接要求免单，哪怕是免80%的单，也是免单性质，那就不一样了。你其实就是想吃霸王餐的性质，那么说白了，也就是想非法占有他人的东西嘛，不付出成本嘛，对不对？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你说是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你叫人家给东西，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是非法占有的。你这个是吃到肚子去了，好像我们老百姓觉得我只是吃一点喝一点，好像我也不太过，是不是？但是你这个你要人家免单，你把其实就等于把人家饭店的服务产品非法的占为己有了嘛，而且不付出成本嘛，
1: 对，确实
0: 是吧？不付出对价嘛，所以这个性质就变了。所以你听到他这个案子，你去看听到这里面的几个细节，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你是对本身，你对人家有问题，你提出问题，这叫评价，对吧？那你自身，你人家本身没有问题，你自身的问题，你的口味不符合你的口味，人家并没有虚假的宣传说是这个口味。如果他说了我这个是你来了，我跟你讲了啊，跟你有说好的是什么口味，人家本身就是这个口味，那就不是人家质量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你把写好的差别拿出来，那一看就是属于什么？说白了就是想来敲诈的，
1: 就做好准备了。
0: 对，你这是蓄意的，对吧？你不是对人家事实本身的一个评价，你这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恶意的，利用你的消费者的身份，你来，对吧？让这个
1: 就是威胁恐吓，
0: 对，让这个商家产生这个恐惧的心理，担心他的业务经营受到影响，同时你通过这种手段来获取不义之财，获取非法占有他人的这个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完这个案例之后，不是告诉大家不能评价，而是知道这个评价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如果我今天觉得我确实不喜欢他的口味，你哪怕写一个差评在这个网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你这个差评是干什么用的？你是我只是觉得我不开心，或者说是我觉得不好吃，我就是写了一个差评，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我告诉商家说我这个差评，你要是给我免单，我就不发了。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免单，我就一定要发出去，那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它就有这个要挟的成分在了。
0: 对，其实这里面呢，我们讲的这个评价其实也是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评价，一种可能不是真实的评价。那我们讲，如果不是真实的评价，那本身就是直接就涉嫌了这个敲诈勒索，对吧？这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这个评价里面有时候我们说你很难去区分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那怎么来辨别呢？是吧？他确实呢，他也觉得不符合他口味，那我们说那就是看他的目的了，他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哪怕你是真实的一个评价，那你是有非法占有
1: 也不行。
0: 对，你非法占有不行。但如果你只是说我去产品本身质量本身出现问题了，我这个你本来这个价格是100块钱，但是你这个东西可能不值100块钱，你有问题，

0: 题，那我只是说适当的你在这个方面你做那是没问题的，那也不是说构成非法占有，那你只是说要减少你自己的损失，
1: 要协商嘛，
0: 对，你是减少自己的损失，对不对啊？那我想买你，比如说我想买个东西，买这你买个吃的，但是呢，你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有问题，那我东西我不要了，或者我退掉了，这个东西我不付这些钱，那这个是正常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你吃药了，然后呢也没问题，
1: 吃掉了70%以上，
0: 然后你要人家免的，那这不，而且你吃掉了不是说你东西本身有问题，你说东西不是你吃到肚子去了，那我是伤害我身体的，那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性质其实就是要还是要它的主观上。要这个要确定，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 对，这些就很重要了哈。小七，听完我们的这个熊律师的解读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感受还蛮多的，因为最后啊，这个商家啊是同意了，就是说我同意免单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有一个同意，那更多的商家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受保护啊，就侵犯了更多商家。我相信这个人啊，也会在更多的餐饮啊，也会发表更多的这样差评来
1: 助长这些人的这个黑风邪气。
2: 就是说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商家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都是意识薄弱。我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但是恰恰的还是对于商家的权益是忽视的。然后前段时间不有一个新闻挺火的嘛，就是榴莲哥千里追榴莲，他是河南的一个商家，然后山东的一个人买了河南的这个商家的榴莲之后，他拿了一个坏的榴莲然后发给他，然后就是以次充好，然后拿到了这个仅退款的这样一个款项的一个退款。但是这个河南的小伙子程先生他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我的东西是好的呀，他这个就咽不下这口气吧，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应该保护自己的权益，他就从河南老家开车到山东去维权，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而且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他一定要保障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像这样做的话，对于商家权益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周全的。
1: 其实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熊律师你觉得呢？就是它不仅仅是商家他的这种维权意识他的有待提升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维权成本如何来计算的问题，就是和自己的经营。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作为一个商家来说的话，你不可能你说你为了这个社会公益或者是怎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在很多情况下你也得看到他们目前经营的一个现状，他肯定是更多的是想，我这一单我那个就让他吃霸王餐吧，但是他可能会就不会影响到我日后的消费，我更多的是考虑到的是我日后我的这个经营不要受到影响，而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就会少考虑一些了。熊律师你怎么看？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讲的是要站在哪一个角度，
1: 对，确实
0: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想的就刚刚讲的这个本身这个案子，那么如果我们是作为第三人，我们可能是觉得不能够助长这种企业，是不是啊？那肯定是说要依法维权什么之类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经营者的角度，你做一个商业的商户的角度，
1: 息事宁人，
0: 对，因为这就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是旁观者，我们觉得应该怎样合理性，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自己，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你小孩在学校里，对吧？可能跟老师之间或者其他的人之间，那你心里你首先你会投鼠忌器，你就不会想这个老师可怎么可以这样呢，或者是怎样呢？大家大部分人都选择是什么？忍气吞声，因为怕小孩子在学校里被传下去，是不是这样的？那这里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事情，你能站在哪个角度，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跟我们的认知有些时候是有一点点割裂的。有些时候当我们作为第一人设的时候，你肯定要考虑你自己真实的一个利益。这商家是这样的，他知道像会来敲诈的这种人肯定是少数，是不是？他是肯定是少数，他碰到这样的他就觉得我就当风口咬了，对吧？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这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因为我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吃霸王餐，对吧？他肯定，但是呢碰到一个这样的，那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们讲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对吧？他觉得，对吧？就像古代，那你有些书还有收保护会的，对吧？这个你就他就是算了，我就认倒霉，对吧？也不想去纠缠，因为对于商户来讲，他首先他要去解释他这个时间成本，对吧？要去维权，这个也要维权成本。
1: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0: 但是这确实、
1: 就是、
0: 对
1: 对，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一定可以说我们商家要提升自己的法律维权意识，
0: 对
1: 吧？对，这是一定可以说的。但是你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对于商家来说。所以说，就是消费的各方，他其实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责任的。一方面就是

0: 就是商家他可以有自己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也是很关键的。我为什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去聊这个差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聊，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反正我去消费的时候确实是会看差评的，就是去看那个差评都是怎么评价
1: 的，
0: 但是同时也要提示消费者，不是所有的差评可能都是真实的，所以还是要去仔细去看这个差评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哎，当大家都去认真的看差评，而不是说看这个店的这个差评到底有多长或者是有多少，而去认真的去看差评到底是为什么的时候，可能这些人他就很难再用差评去要挟别人了，他可能这个差评的含金量就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了，因为它需要真实，需要有价值才能够被消费者采纳。
2: 是的，如果我看到5000字的差评，我肯定不会相信，我这个人吃饱了撑的，5000字正常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3: 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里面是一个，如果放大了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时代一个问题。
0: 对，确实
3: 是。其实我们知道以前在网络这种差评这个评价体系啊，就是说这种平台出来之前，那我们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是在网络这一代长大的，那我们想其实没有这个网，没有这种评价，那我们都是在实体店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消费者的权利其实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买个东西，任何地方我消费我出现问题了，但是你知道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也是同样是一样的情况，我在这吃个饭可能碰到了，对吧，你这个东西确实有问题，或者我买个东西也是有问题，我要去退货干嘛的，我的成本很高，那么我们有人也会在考虑，对吧，我为了一个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如果我们在通过我们法律的途径去维权的话，它的成本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律师所从来没接到过个人说啊去为某件事情去打官司的，因为这个根本这个构不成案件，你一件事情一件我们正常的消费可能就是在100块钱以内，对吧，哪怕1000块钱以内，那么你要打一个官司你的成本肯定是10倍到100倍，我们起步你到律所里你正常的你起步收费可能就几千块钱吧，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些消费者他的权利很难得到维持，那么你现在同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商家呢，那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枷锁，对吧，也是个双刃剑，那么对这个企业因为平台他真正的把消费者当成上帝了，我们以前说消费者上帝是抽象的，是没有制度保障的，那现在有了这个评价以后
0: 具象化了
3: 啊，现在就是消费者真的成了衣食父母了，你如果做得不好人家投诉你，对吧，差评你就没活路了，所以呢大家都把消费者当成上帝，那上帝有些时候也会发脾气嘛，对不对啊，那有些不好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你要从大的方向来讲，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每一个方都会这要找到自己权利的平衡，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因为淘宝的事情也经常碰到，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人叫千里，对吧，追榴莲，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问题，对吧，总会有些人是专门干这个事的，所以我们讲了任何时代什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我们说了做淘宝的人他97%98%的顾客都是正常的，对吧，但是肯定会有1%的这些人他会搞事，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商家都想着息事宁人算了，我就是认倒霉了，我不赚这个钱吧，对吧，也就只能这样了，因为很多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评价并不是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评价是工商局是第三方，对吧，但是这个人为的成本太高，那么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原来讲的啊，这个商家跟执法部门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箱操作啊，或者是说背景保护啊，因为这个里面都会人为的问题，所以大家会产生一个信任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有些时候投诉那可能是这个事实上证据上这个本身消费者也很难举证，那么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平台你虽然保证平台就是大公无私的绝对的是客观的呢，我们知道很多评价都是以前我们知道刚最早出现的时候评价是可以买的，是不是啊，
0: 对，它
3: 好评也是可以买的，对吧，专门的后来的平台可能它相对来讲我们政府对平台的管理因为就那几家平台好管理一点，那么规范一点，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它还有第三方的专门的水军，对吧，它利用平台的这种规则这种漏洞，对吧，它来做这个，所以这里面总是有这些问题在，那我们只能在发展里面慢慢的去协调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怎样来做到这个有制度可以依据，那么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体系体制任何一个制度要做到的就是说不要让善良的人 对吧，受到伤害，同时呢也不要让恶的人，对吧，肆无忌惮。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好人可能我们总觉得在这个里面善良的人容易那个，那么对于坏的呢，往往呢就是说大家容易宽容。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其实有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他这种行为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往往是那些合法经营的、守法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

0: 我们其他人对他的要挟可能呢规制的又很力度不足，
1: 嗯，
0: 所以呢这有些时候就会让他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2: 嗯，
0: 是吧，
2: 嗯，
0: 有些人他专门他说白了他都配了打手在那里了，对吧，打个比方是不是，所以呢他专门就是来，他因为他是有意思的来坑这些消费者的，他的一套反这个保护自我的意识非常强，对吧，你这种人到他那里基本上他一下子他就可以把你给灭掉的，是吧，因为这个是很简单嘛，其实现场只有证据马上就可以报警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什么，善良的人弱者往往受欺负，对吧，那我们一个制度就是怎样来保障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讲了一个违法的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保护自己权利的这个维权的成本，还有一个是违法的成本，我们想做一个治好的制度一定是要让它的违法成本这个远远超出它的收益，对吧，同时呢要让它维权的成本呢能够呢远远大远远大于这个远远低于它的损失，是不是这样的，
1: 才
0: 不能，对吧，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2: 嗯，
0: 那我原来也看到一个，就是说这美国为什么好像当时因为这个消费者经常维权的成本太高嘛，那么也是提这个问题，之前我也看了，就是说啊，这是美国为什么没这个问题，那美国它是不是说我在这里你这商家卖给我100块钱东西，对吧，我呢最多来找你可能是这个就哪怕是退一赔十吧，那你最多你要到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般正常的也是退一，对吧，赔三还是多少，对吧，你就是说是有个对大家的维权成本来讲其实远远高于它的收益的，
2: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美国是怎样的，就是说你商家卖的这个东西是劣质的，那么你赔的不是赔我一家，你是对你所有的营业额的经营，你去按照这个比例来赔偿，也就是说你可能对你比如说你可能只这里买我这里一个有问题赔偿投诉，对吧，最后法院判决的是你按你的营业对所有的人来进行赔偿，
2: 嗯，
0: 所有的你的消费者进行赔偿，
2: 嗯，
0: 那这就不是说十倍百倍是几十万倍了，
1: 嗯，确实是，
0: 所以呢商家他的违法成本是远远高于他的一个收益的，那么这就叫提高了他的违法成本，
2: 嗯，
0: 是吧，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他也有动力去维权，对吧，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他那个法律制度也有这样的，那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如果现在去利用这种制度，那也会产生就刚刚讲的会另外一种问题，你刚刚讲的我在这里吃饭，对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有点问题，那肯定他马上这个人肯定不会想着你赔我多少钱，这个东西本身退货他可能要你100倍的赔偿，那可能更多的也是敲诈勒索，是不是，那怎样来这个制度上，那么这就是一个是法治的刚性和制度，就是说你如果你利用这个制度你去敲诈，那么你的惩罚也是会远远大于你的收益的，
1: 嗯，应该是要这样才行，
0: 对吧，不可能说我们每一个案件
1: 违法成本，
0: 对对，你每个案件你都能够说大家都会有执法，但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威慑，让大家不敢去行为，就我们以前看到香港，哎，觉得他那整个那么多，对吧，700万人，他没几个法官，比我们这里少，为什么他那里治安好像违法的没有什么这个行为，就是他更多的是规范，大家还有一个是法治的观念，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这里，我们比如说
1: 就像我们今天聊的
0: 对
1: 这个
0: 问题，大家是法评，大家是做个差评，就觉得哎，我要你差评，我有些人就打点差评去，我就想免一点单，对吧，大家觉得法不责众，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同样的问题，这你在那里你对你可能是一旦这个事情上升到只要他们正常的启动这个法律流程，那么对他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那大家都知道这是违法成本的，他的法治意识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就像我们这大家觉得抽烟，就是原来我记得以前是成龙是这人大代表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好像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不能在这个公共场所抽烟，大家好像没谁戒悔，对吧，这个就觉得他觉得你们这个法律不是制定好了为什么大家这么随意呢，就是说好像你违法没什么成本似的，是不是啊，那么在香港他哪怕是轻微违法对你也是影响是一生的，对吧，大家都会非常有意识，对不对，因为一旦出现这个
1: 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对，就是说他有那个威慑力，就是说你而且当然了这跟人的素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的观念的改变规矩的养成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妄自菲薄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其他的这种很重生活啊，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可能是传统啊是这样的，但是在有些规则意识方面确实呢是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培养，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就比以前好，那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大家现在大人都是盯着他的，我们大人跟他也是按照规矩来的，那我们小时候可能那一代特别是上一代都是散养的，一年到头可能没几个人来看着大家，对不对，你就自己在野蛮生长，是不是，大

0: 并没有那么强的规则意识。所以我们虽然是做律师的，其实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还是从社会宏观方面去理解我们现在这所处的这个时代，但我们是说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差评，但是有了，这是也是因为我们有了，淘宝把这个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后，
1: 对，
0: 但是到淘宝建立信用制度之前，
1: 规制其实，
0: 对，我们以前我们觉得我们去实体店里，那你基本就是受气的，你知道这个、对不对？
1: 确实，
0: 就是你就叫一百家商家，你去，比如说你去装修，你买东西，你可以有101个坑在那里等着你。
1: 其实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次仅退款？
0: 对，
2: 然后
1: 对，就其实你会发现，就这些年来，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是越来越多的得到保护。又没想到今天我们还是会就不停的坐在这里去聊商家的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
0: 对
1: 吧？
0: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 对，它是一种进步，但是哎，不能野蛮生长。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需要规范，
0: 对
1: 吧？
0: 对，但是你看这个制度本身来讲，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上一次以前谈的是仅退款，但是你看，就哪怕是仅退款制度本身，或者现在这个差评制度本身，也是给了这些商家一定的规制，大部分还是受益的。
1: 对，
0: 你知道100个人里面真正会去享受仅退款去非法占有的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提升了网络的效率。因为我们以前买东西就怕烦，不愿意去网上买东西，我觉得买个东西我要退款还跟你走拉三拉四的，对不对？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哎，我只是确实是觉得不合适，但我退个款，那么商家也是要一个在正常的容忍范围之内，
1: 对，
0: 对不对？
1: 方便，七天无理由，像现在的，
0: 是这样的，对啊，因为你在网上买东西你不能试，对吧？买了以后你不合适，我退一下款，而且你们也买了，也后来呢，之前可能是退款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有了后来有了
1: 退货保，
0: 对，后来有了保险，对吧？专门的这个保险，那么大家都得利，那么你通过市场的机制得到了利益，得到了平衡。所以任何的东西在市场当中，其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演变，只要它的方向是对头的，你这个制度不要造成让坏人越来越猖獗，让好人越来越无所作为，对吧？这个就是坏的制度，一个制度是慢慢你要赞成，对吧？公开。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商家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啊，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我们也从这个民事的角度来说一说，消费者有评价权，那商家他应该也是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对不对？那被恶意差评要挟、恶意抹黑的商家，他可以主张到哪些权利呢？熊律师，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制度里面的，就是说我们在平台里面也要给他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机制，但是又不能够说是由平台单方面的来做个评价。如果是单方面的，那平台这里又会产生一个腐败，就是说你只要大家商家给钱，你就可以把差评给删掉，是不是啊？他的任何制度是双刃剑的，那么怎样来平衡？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你有了差评以后，允许商户在下面给他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解释，而且呢大家展示证据，对不对？好，如果展示了证据，比如说就拿本案来讲，如果商家在这里面，他因为我们讲对商店里面一般都有监控的嘛，你在消费者里面有监控的嘛，如果他的监控好一点，质量好一点，有谈话的记录的话，那么这个拿出来，那么直接在这里我上传到平台，那么平台里面也有相应的警察，那么其实就可以启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了，把它处理，一旦涉嫌违法，所以我们违法的成本其实就降低了，他不需要去打官司，对不对？一旦涉及到这一点，只要把这个事情一旦到治安处罚的这个，那么相应的对这个人的信用也会产生问题，那么这个人他也主动的也愿意拿出钱来进行啊。其实如果是说公安局对这个事情在下面做出评价了，他把处理结果也是直接在平台上展示，那么这也就是一种震慑，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给这商户恢复了名誉，而且呢给他做了广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评价就不会受影响，恶意评价又会相反，不会让商家会有顾忌，是不是？他不会顾忌，他觉得你去评价好了，因为你的评价我们这里就并没有
1: 一个公正的裁判，最起码
0: 对你在其实凡是你只要这个体制能保证一个阳光，其实我们讲公正公道自在人心，消费者其实现在是有辨别力了，就像我们刚刚嘉宾讲的，我看了五千字的差评，我就知道你饭还没才吃的，你把5000字都写好了，是不是啊？那你就知道你是恶意的嘛，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个商家呢，因为我们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以前是消费者维权太难了，现在是
1: 商家维权，
0: 对，这是一个进步。首先来讲，我们要说这是一个进步。那其次呢，就是说商家的权利，我们刚刚讲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消费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证，对吧？
1: 商家也是如此，
0: 商家也是如此，商家取证相对来讲其实还是容易一点，
1: 对，是吧？在你这儿消费嘛，
0: 对，你这个有现场的监控，你只要把那个视频拷贝一下
1: 完整的，
0: 那你直接放得到，就是他的，你既然平台可以让人家放差评，你也可以放商户的辩解的视频，
1: 对，
0: 我让公众来评价，
1: 对，

0: 不就 OK 了嘛？
1: 嗯，确实相对来说就会方便很多哈。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差评要挟免单，肯定是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不仅仅是要赔钱这么简单哈。那我们再深层的探讨一下，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可能会从普通的违法升级为刑事案件呢？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啊，对啊，很正常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对吧？你想一想，他提前写好这五千字，你就知道他不是一次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他是专业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仅退款，你如果你仅退款，大家知道前面可能很多人为什么这么嚣张？因为他已经干了几百单了，或甚至是长期干。
1: 对对对，之前还有
0: 一直不会，
1: 一年退了十几万，好像。
0: 对啊，那么后来一旦。我们在网上搞清理活动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有痕迹的嘛，大数据一查出来，那么是新招老账一起算嘛，因为你积累的数量就到了嘛。
1: 哦，它其实有一个起刑点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你敲诈勒索有情节严重嘛，你多次嘛，对吧？
1: 多少钱的可能？
0: 那么现在我们正常的敲诈勒索，可能有些是以前正常的，你一般是说啊2000块钱了，啊1000块钱了，啊，其实这个是
1: 那这个其实很容易。
0: 那么情节轻重，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多次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不难达到的，所以呢，这些行为就是我们讲到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单个的维权，大家成本很高，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次可能就那么一点，但是呢，你知道你，对吧？你到了一个数量，那么法律上是有规制的，是吧？现在都是网络时代，凡事都有痕迹。对吧？你这个时候是很容易统计，不像我们以前，对吧？我在哪里可能是现场的，我正在吃一顿霸王餐，下一顿到那里，就是没有联网，你也不知道你吃了多少霸王餐，是不是？但现在这个数据其实都可以的。我们有些时候警察一来处理，哎，发现你这个人在其他地方也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或者是有人投诉过，那这个一合起来，那你就是属于职业性的了，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回答一些这个听友的互动问题吧。有网友他说呢，我想问一下，我真的吃到饭菜有异物，卫生不好，我可以要求免单，可以打差评吗？我怕自己维权变违法。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你首先你也要确定你是问题是什么问题，
1: 你的证据要有，而且 你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吃到有异物，那有异物的那一盘我觉得是可以要求对方免掉的，对不对？退掉的。
0: 对，你如果是吃到这个，哪怕你说整个这个你确实吃到这个问题，你给你对吧，你这个很不爽，这有这样的事实，那你提出来的商家提出来免单也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免单，你不是说一开始就想着我要免单是什么之类的，而是说碰到了问题你提出来商家去协商
1: 解决问题，
0: 法律并不解决你们双方之间的自愿的和解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所以说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说大家在法不责众的问题，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确实很难辨别。是吧？我确实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讲了一两次你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商家也就是要免掉，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正常的做自己是你确实有问题，也没谁来找你麻烦，你免了就免了，对吧？但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你这我们讲这个常在河边走，对吧？怎么可能不湿鞋呢？对吧？你就像我们以前判断很多人碰瓷，对吧？这个碰瓷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个车辆，机动车和行人，机动车如果是右转，我们说了法律给机动车的义务是更大的，就是你要观察，你有注意的义务，
1: 很少有右转红灯，
0: 对吧？对吧？那右转的时候没有红灯，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事故啊，基本上推动机动车是负担责任。那么这时候有些碰瓷的，对吧？他可能就是做这事，那么警察在现场处理的时候确实也是，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也都是判决这个机动车负。但是你知道警察这个如果一旦处理的是系统里面都大数据都有了，发现你这个一个月里面有3次4次，一年里面有10次，那性质直接把你收监了啊。那这个就变化了。
1: 所以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其实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
0: 对你普通的
1: 维权，
0: 对你这个倒没不用太顾及这个事情，对吧？就像刚刚讲到的，我讲了几个细节是它菜品质量它成了是没问题，它只是口味的问题。我们说了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
1: 对，你平时因为口味问题要
0: 对
1: 对方退
0: 款，如果你是真的是差评，你也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清淡的味，那我们说了我们这就是做清淡的味的。那好，这个也没什么，也不可以叫不叫，你可以名义上也不是什么差评，因为喜欢清淡的口味，我要去吃这家，喜欢重口味的说，那我就不去这家，这个也没啥。这也是对我是吧，你这个如实陈述就可以。是不是？如果你说我这个目的我压根就不是想找差评，我就是想白痴，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对吧？怕碰餐了，
1: 确实是。好，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位开餐饮店的朋友，他说经常遇到顾客吃完随口说不给优惠就差评，我们做生意的可能就不想惹事，有的时候就妥协了。他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直接报警吗？他觉得总是遇到这种情况，感觉很也不合适，然后总是给别人。

0: 优惠嘛，又觉得心里有口气。他说那这种情况我可以当场就拒绝甚至报警吗？
1: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是一种口头的一种行为，
0: 嗯，
1: 就是说呢，在这里面呢，不给优惠就给差评，那么这也是一种，也是刚刚讲的，也是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0: 其实也是违，
1: 性质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你怎么来举证，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还没有差评，
0: 嗯，
1: 那么他们呢，这里呢有一些就是说担心他给差评，所以你直接打折了，给他折扣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说了。对吧，你这从法律上讲我也没有打差评，你直接给我打个八折打个九五折去掉零头，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的一种什么占便宜的心理，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商家你怎么来
0: 取证，
1: 对，来取证这个事情，
0: 嗯，
1: 对吧？那么如果是对大部分的人也只是随口说一下，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是一种确实是一种我们商业里面正常会碰到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你自己这个度怎么来把握，
0: 嗯，
1: 对吧？那么你自己可能说啊，我象征性的我打点折扣算了，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嗯，
1: 那么有些呢确实我这个成本，对吧？第一步成本我不想打折，
0: 嗯，
1: 那么跟他协商，那协商不成那他要这样做，那你这个反正你我们讲了在这种
0: 保留证据，
1: 对，保留证据就是说你最好有这种监控，有这种对话的记录，
0: 嗯，
1: 那么他一旦涉及到他真的去敢差评，那么我刚刚讲如果公安局的处理就跟着在差评后面把单子放在后面，我下次我想老百姓没几个人敢这么去做，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只是说我不给我，你这个是明，你这个主观心理就不是我这点问题，你直接就是想少付钱嘛，
0: 嗯，对，
1: 是不
0: 是
1: 你的目的就是要我打折，就是说明你不愿意，你明码标价的东西你不愿意正常付钱，
0: 嗯，
1: 你就是说白了就是非法占，就相当于这个水
0: 就是来敲诈的，
1: 就是来敲诈的嘛，
0: 嗯，
1: 你这性质其实是没什么任何变化的，
0: 确实是哈，
1: 是
0: 那我们再顺着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只是嘴上说要差评但没有发布，这个算不算是违法，算不算是要挟呢？
1: 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就我们这执法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它不是说像刑事案件，
0: 嗯，
1: 是吧？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制度呢更多的还是一个客观归罪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没产生损失，没有做出这个行为，对吧？虽然刑法上有这犯罪预备啊，
0: 嗯，
1: 对吧，恶意，这个都是可以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啊，
0: 嗯，
1: 但是在这其他方面呢这种威胁呢可能呢更多的就是说你有这种意图但是你还没去实施，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确实呢就比较难以，这实践当中我只能这样讲，对吧？这个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能够对付这个的直接的一个制度，
0: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
1: 嗯，对
0: 对，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哈，
1: 嗯，
0: 有法律意识很重要，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觉得因为自己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违法成本我就可以肆意妄为，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因为这一块上讲它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有反噬的，
0: 嗯，确实是哈。好，我们可以全场景延伸一下哈，就是这类的问题，然后如果放在其他的场景里哈，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还说说这个线下的实体餐饮一些小店哈，很多小店的老板可能会吐槽说，最怕挑剔顾客吃完找茬，不给优惠就差评。他说，日常小店遇到这种口味不合心意，吃完要求打折免单，不满足就差评的时候，就是他们怎么做才是最合理的？我之前就是在嘉定遇到这个有的那个店铺，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是非常规范的，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吃，然后他就问我说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就是最后我快要吃完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肉有一点老，然后我说因为我儿子有点咬不动，其实我只是就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本身也没有消费多少钱那顿饭，然后商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把这个单给你免掉，就是这个菜品的单嘛免掉。我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只是觉得就是它好像不如平时的时候那么好。他说，我没关系，我这里就可以操作，我直接就帮你把这个菜品免掉，因为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嗯，这个如果是其他消费者吃到的话，他一样会可能会找麻烦的，所以就是您今天给我们这么一个客观的评价，也是有助于我们日后菜品的完善和改善，反而可能会降低很多的损失，所以这个菜品我们今天就不收费用了，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再重新上一份。我说啊，那这个没有必要了。后来我是感觉现在其实很多商家他首先他是有这个服务意识的，就是他不会等着消费者说我要把这个催 脆退掉，他会直接去首先征询你的意见，然后其次就是发现哎，你确实不合乎你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达不到你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他会选择主动向前一步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你觉得都很不好意思。
2: 你遇到的
0: 这
2: 个好好啊，我遇到的都是这种，我去吃饭的时候，吃饭途中吃。

0: 是呢，有一个小哥或者小姐姐来过来，然后就说：“您可以在大众点评上帮我们写几个好评吗？帮一下吧，啊，帮一下吧。”然后我当时，哎呀，挺不容易的，然后就写了一个好评。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到好的那种非要写好评的程度，我觉得。但是我也就
1: 试一试。就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评价这个东西，确实你有的时候你很难从一个网上就是能够知道它的全貌，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现在有很多水军，有好评的水军，肯定有差评的水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店铺的评分很高，但是你去吃过之后就差强人意。你看，可能就是小邱碰到的这种，是不是？就有很多他就是跟你用各种理由，对不对？让你去签这个。但是有很多他可能评价很一般，但是他实际上的口味反而是不错的。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管理的一个问题，
1: 对，
2: 是吧？你发现，所以这个评价，这个就是我们在淘宝上就知道，基本上以前一段时间就是都是水军的天下，
1: 对，
2: 是不是啊？有些人一天他可以同时搞100多个账号，100多个手机放在那里，他今天给谁多少一个店就可以开启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毕竟来讲平台它也不是说是绝对公正的，对吧？那么你有这个体制在这里面，那么最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法律也在打击这种虚假的水军，对吧？就认为是水这个也是属于你的非法经营的行为，对吧？相当类似把按这个罪名去把它套进去，是吧？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永远都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消费者得到的服务确实商家已经有了真正的服务意识，
0: 越来越好了，
1: 对，
2: 是不是？在这点上，因为当你大家的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选择哪个服务越好，对吧？那我们就去哪里吃，是不是啊？所以呢，而且呢，现在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大家的这种认知啊，我觉得是提高很多了，没有谁再去为那些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去买单了。所以你去看到现在那些表面上形式上啊好像很光鲜亮丽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受欢迎了。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说对于这个辨别能力是完全提高了，他要求的，对吧，并不是关于你外在的，比如说你装修的多豪华，我更多的是东西本身啊，质优价廉，对吧？价廉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是价格很便宜，就是说你只要东西好，性价比高一点，
1: 对
2: 不对？哪怕是你价格高点，但你质量好，对吧？大家其实还是有这个追求的，
1: 匹配度嘛。
2: 对，其实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消费啊，在往高的层次走，对吧？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在国外讲的中产阶级崛起以后，那么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服务啊，它的质量都会提高的，因为大家的认知高了，
1: 而且我觉得商家你碰到这种就是为了贪图一些小恩小惠，然后就去要挟你的人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纵容他，他要写就写，然后写完之后你可以去追评。
2: 对，
1: 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商家的这个追评是非常格式化的，他可能有专门的人就是直接抛上一个什么啊，不好意思，怎么没有达到您的预期，
0: 对对对，
1: 下次我们争取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我觉得这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2: 这就等于变相的坐实了这个问题。
1: 对，你倒是不如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确实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很小的小店的这个店主啊，会很认真的去回复，并且如果说是对方确实是这种恶意的要挟类的，他会可能会去很不客气的去说上几句。我反而觉得这种就是更有经营感，更有人情味，我会觉得可能真的不像这个差评说的这样，我还反而可能想去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倒是作为商家啊，就是你现场的这种维权，我觉得意识要有，但是也没必要太过刚，对吧？但是这个事后的这种反馈，我倒觉得要认真一些的。
2: 对，我现在反正我可能呢，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点大家讲的不一样的，对吧？年轻人更喜欢看的是这种，就说你说打分啊，或者是直接在收这样的。我现在就感觉我，因为你经历了几次以后，你对这个评价制度你已经麻木了，我不会再去管
0: 了，是吗？
2: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我实在要吃饭了，哎，看一眼什么吃吧，我也没对这个已经不抱，
0: 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哪家餐厅好，可以去。
2: 对，那我们可能是说你说的通过熟人第一手的资料，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已经不太在乎他这个一个制度，如果它形成了虚的那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对他就没有了信用了，
1: 就麻木了。
2: 最近你这个平台，你现在搞这种东西，你大家可以水军可以刷，那我看谁呢？对吧？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我们男的像我就从来不去，我现在也没有淘宝账号，我也不会用，我就觉得我就是京东自营的，我就看的是自营两个字，那我就买。只要是不是自营的，我也就不管了。
0: 跟我老公一样，只在京东自营买，
2: 已经算20多年、10多年了。自从也就是这样，
1: 还有保障嘛？这个
2: 对你对你就觉得哎，反正有一点，因为他跟我们不满意，我退货就行了，我也不想麻烦。
1: 是，确实，
2: 对不对啊？
1: 希望快速高效的去解决问题。
2: 对你这样的发展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对商家的这种评价，就是我们已经 不太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如果一样东西真的是连锁的，是品牌是好的，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的评价已经是对它的微乎其微了。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小微商户来说，这些评价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了。
2: 对，所以说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小微商户的问题确实也是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小微商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多的，其实也就是我最近看到最近这三年，其实路上的这个饭店翻了两三倍，但是天天都是在装修，在那个在关门。为什么？其他的店已经都倒的差不多了，对吧？都是被网上查，那现在也只有实体店，也就只像基本上是餐饮，对吧？现在餐饮的话，你想最近三年翻了两倍三倍，一条马路上80%都是餐饮，那有那么多人吃饭吗？没有。那么这个成本怎么办？那么他只能去削减成本，他的成本在那里，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没有办法。我是这样就觉得哈，现在呢可能呢，也就是说一些连锁的品牌啊，可能会有些，就像你说京东，如果他搞个这个京东的这个京东小厨，他搞个1万家2万家，对吧？他的质量是有保障的，这个你任何差别我觉得都可以，都没问题，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无论怎样哈，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一个评价体系的这么一个问题。评价体系的完善，它在之前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力提升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体验，但是它的进一步完善，我觉得才能够保障整个消费市场的公平。
2: 对，
1: 这个也其实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哈。就是一方面吧，就是要敢于合理的合法的去维权，另一方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踩坑不违法，我觉得所有消费者共勉吧。好的，再次感谢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宜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宜初级中学刘畅带来的原创作品《我身边的牛人》。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啊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1: 新鲜事，
12: 天下事，
1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宜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13: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宜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4: 童心向党，光影筑梦，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啊，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6.1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创新探索光影育人新模式，引导少先队员在光影世界里展现昂扬向上、自信闪光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敏言、张瑞瑶、张佳瑞、庞新月一起去活动现场，感受这份独属于小伙伴们的快乐与精彩。
9: 我现在正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现场氛围感拉满，仪式感真的很足。
15: 来自各校的原创微电影主创团队们闪亮登场，自信从容地走过红毯，纷纷在签名墙上留下签名，定格下了美好的6.1瞬间。随着体验路线，现场设有佳片长廊和快闪演出等众多精彩区域。
16: 我们学校自制了三部电影《送奋旗》《藤蔓上的成长物语》和《幸福在马路小学》，这三部电影都是艰苦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精神。
17: 我们学校设置了与参观者进行互动，并且聊聊他们的观影心得。
15: 红色史诗、国产动画、人文纪实、童星科幻、阳光校园五大主题片场也是精彩纷。

0: 程，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体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充满阳光活力的少年故事。那么今天这场活动的内场情况如何？让我的搭档张瑞瑶来给大家介绍。
1: 好的，刘敏言，我所在的内场活动以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开幕，同时现场还回顾了全区各校光影育人项目的温馨瞬间，同时也表彰了获奖的光影育人项目和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
2: 这次活动以光影育人的模式，将电影文化和立德树人相融合，讲述了新时代少年的好故事，展现好风貌，为六一主题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的舞蹈《只此青绿》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电影推荐官们共同发布《德润佳童光影传奇》嘉定区红领巾系列微电影。电影学者、场馆讲解员、原创微电影小演员和参与过红领巾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围坐在一起，和观众畅谈，分享了对电影育人的感悟。
3: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位于嘉定的老城区，所以我们想拍一部关于嘉定的古典园林的，让这些古典园林让更多人看到。
1: 这次活动也让我们在电影体验里感悟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造梦想，同时让我们继续高举队旗跟党走，在电影里做新时代好少年。
4: 去年啊，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创意十足的国漫六一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今年六一他们又推出了民族大团结六一主题，别样风采啊，看点满满。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诺西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同学们换上了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共赴一场民族团结的欢乐之约。
6: 活动一开始，许校长上台致辞，为黄小小农人们送上暖心的成长寄语。随后，小刘花民族团结宣誓员授戴仪式上，少年代表们以崭新的身份传递民族团结的力量。紧接着，同心树挂牌仪式开展，同心育人伙伴地校共建计划正式发布，为校社携手共育搭建了结实的平台。仪式结束，石榴籽幸福市集热闹开市，整个校园都飘着浓浓的民族味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了五彩斑斓的民族大家庭。美食区聚集了各民族特色风味，壮族糯米、彝族鲜花饼、哈尼竹香小食、高山凤梨酥。同学们在唇齿间品尝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手工区里，景颇族的果壳风铃、白族甲马版画、布依族香包、穿针引线，敲敲打打间，一件件充满巧思的作品诞生于同学们手中。互动区更是热闹非凡，藏族知识问答，草原童趣蒙古包打卡，洛巴族狩猎小游戏，同学们穿梭在摊位间猜民俗、玩游戏、学歌舞，在欢声笑语中解锁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小知识，用行动践行着各族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约定。同学，你穿的是哪个民族的服饰？为什么选择这个民族？请介绍一下。
7: 我穿的是苗族的服饰，苗族的服饰特别漂亮，上面有银饰和刺绣，我特别喜欢。参加了这次活动，我知道了银饰大多象征着吉祥，而刺绣大多象征着自然和图腾，他们都是国家级非遗，特别了不起。
6: 各民族一家亲，携手共筑家国梦。正如习爷爷所说，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愿同学们在黄小温暖的大家庭里团结友爱，心怀家国，快乐成长。
4: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9: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9: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刘畅就读于上海市民办嘉义初级中学，在学习上啊，他一直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努力弥补短板，争取各科成绩稳步提升。而在生活上啊，他性格随和开朗，待人真诚，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平时遵守校规班纪，自律。

0: 自爱能够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课余热爱简单的运动，劳逸结合，日常里孝顺懂事，也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我身边的牛人》。
1: 我身边的牛人，提起我身边的牛人，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人，我的奶奶。奶奶已经82岁高龄，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健，身体素质在同龄人里遥遥领先，八段锦、武术样样娴熟利落。记忆犹新的是前年暑假，那天奶奶在家里压腿，轻轻一抬，腿就抬得又高又直。我看着好奇，过去凑热闹，也学着奶奶的模样抬起腿，可我的腿却沉得像铁块，怎么也抬不起来。奶奶看见我笨拙的样子，笑着停下来，帮我把腿往上抬了一点，可就是那么一下，我就捂着膝盖滋哇乱叫，赶紧让奶奶松手，自己一溜烟跑开了。而奶奶在原地看着我的背影，爽朗地笑出了声。现在看来，我的身体素质还真不如奶奶。奶奶也喜欢参加旅游团，国内的名山大川，国外的异国风光，都留下过她轻快的足迹。这时候便体现出她健身的成效了，她一天就能走上10000多步，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步伐轻快利落。旅游团的阿公阿婆都夸她有精气神，旅游回来的照片可不得保存好，到时候弄丢了多可惜。奶奶嘀咕着，手里握着的鼠标不断发出声响。年过80的她身上还是充满干劲，电脑、手机的操作方法她都一笔一画记录在本子上，每次旅游的照片都保存在奶奶的电脑里。我也曾翻看过，苏州、长沙、青海，甚至到更远的巴黎，他都做着纪念。那一张张照片中的笑脸都充满着对生活的热忱。奶奶年轻时曾是老师，各方知识都有涉及，这不退休之后，奶奶就给自己报了声乐、国画、书法等一系列课程，每天对着电子屏丝毫不困倦，津津有味地记着笔记，乐在其中，学习的成果也不错，都受到了他好友的夸赞。每当这时候，奶奶脸上又漾起那温暖的笑脸。讲完这几件事，是否觉得我的奶奶真是位牛人呢？又或许她只是在平淡的日子里寻些小确幸，多增添几笔罢了。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一座理想的城市藏着无限新奇构想。最近呢，嘉宜初中的队员们围绕自建特色城市展开了趣味讨论，大家脑洞大开，纷纷畅想城市里独特别致的设施与景致，一场充满童趣的奇思妙想思维碰撞就此拉开帷幕。
4: 我觉得可以在水下建一座城市，就是说鱼和人都可以和谐共存。然后我想那些鱼类的话，因为经历我们人类的大量的捕食，所以它们锐减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
5: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原始森林里面建一座城市。第一是原始森林里面的氧气很多，可以吸氧之类的。第二是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很多，比如哺乳类动物也很多。
6: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那位同学他的资源有可能不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建这个水下之城也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人和鱼共存，如果为了出行方便，我可能还会建立一些交通局，然后交通局里边这些鱼呢就当我们的交通工具，然后呢我们人就可以坐着它们穿梭各国。因为我们在水下是没有氧气的，我们可以在水下之城建一座大型的氧气厂，然后供我们人类呼吸，然后这也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
7: 基于上一位的水下之城，我觉得可以建一个天空之城，我们可以乘坐云朵出行，然后每次出行就像躺在柔软的床上。
8: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月球上面建一个城市，因为呢，月球上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可以供人类文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呢，在这里建一所城市，

0: 可以方便外星人如果来到月球的话，可以促进一下人类和外星人的发展。
1: 如果我们的这几个城市能共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在地下面建一座城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一个隧道去海底之城，再打造一个车站迎接来的那个云朵和鸟，然后再打一个隧道去原始森林，然后呢再利用复制粘贴的工程去多做几个火箭，去可以也可以去月球玩，还可以多造几个去别的城市。
2: 我觉得我认为我的想法呢是在一座就比如说太平洋上面，比如说找一个小岛，可能是海中心的吧，然后建一座花城，因为本人比较喜欢蓝色嘛，所以就喜欢那种比较层次分明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类，然后呢稍微然后呢中间再稍微设置一些，比如说是政治中心，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全球的政治中心，思想非常的宏大。
3: 如果让我来建城市的话，我想建一座在高山里面的城市，我可以在高山中2000到3000米这种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洞，在里面建设城市，那里面只有一些像互联网中心其他的等发展企业，其他大部分都是无污染的企业，保证城市没有污染。我会在上面照一个氧气罩，并用管道从森林以及其他氧气比较充足的地方去吸取氧气。
4: 如果我建立一座城市的话，我会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地方，在它的这个地方的几十米处挖一个小坑，然后呢这个坑呢装设注射器，只要有地震之类的灾害一起触发，那么这个喷射器就会直接带着整片城市飞上去，然后飞上去的时候呢还会启动这个氧气的防护栏。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生活中即使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求助。有时候忘记带文具，明明可能是问一句周围同学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也会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
9: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有时明明是一个很小的请求，就是别人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也会纠结很久，生怕自己提出的请求太过分，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想法可能与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长大了就要学会独立的声音，这些话语是出于对我们的锻炼和保护，但同时也会让我们产生寻求别人帮助是不是就代表我没用我懒，如果我开口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之类的想法。我们可能也曾有过提出请求却遭到拒绝的经历，当时觉得好丢人，由此认为别人或许真的不愿意帮助自己，以至于请求的话语越来越说不出口，最后只能逼着自己勇敢，逼着自己应对。但其实提出请求是每个人都需要也应该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练习的越多越容易克服心理负担，既然传递友善也享受友善。独立确实很酷，但一个人前行的路上如果能学会合理提出请求，难过时可以找人倾诉，犹豫时可以找人分析，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人帮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帮助真的很小，小到只是一件文具、一个拥抱、一句建议或者一个方法，其实这些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负担，却可以让我们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一件事情已经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打开新的局面，继续一个人琢磨不仅浪费了时间，往往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此时若能借助别人的帮助尝试不同的方法，或许会让我们突破瓶颈，离目标更近。学会提出请求，寻求来自他人的帮助，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迈得更稳。团团同学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并且尽力去提供帮助？因为在我们心中这个朋友很重要，朋友的请求传递着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的回应则传递着对朋友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提出请求

0: 请求的过程中，双方都能收获到友善和幸福。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友善大方的人，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别人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勇敢地给自己加油打气，向身边的人发出求助信号吧。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拒提出请求，也不吝回应请求的人。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这一次，祖白绿仍同往常一样，与大臣们坐在高台上，招呼着百姓开怀吃喝。突然，他看见一个矮小佝偻、衣衫破烂的老头混在人群中。祖白绿猛地握紧了拳头，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个老头正是拉施顿，他就是化成灰，祖白绿也能把他认出来。原来做了许多坏事的拉施顿也遭到了他的报应。就在祖白绿出逃后不久，土匪一伙就洗劫了拉施顿的宅院，并放了一把火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顺利脱身。可是这把火实在是烧得太旺了，拉施顿仅仅从火灾中逃出了一条命来。当这场大火烧光了整座宅院的时候，拉施顿也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变成穷光蛋的拉施顿在虎拉萨城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不仅从不行善积德，反而尽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而且他也太老了，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没法用劳动养活自己，只能日日乞讨为生。有一天，老乞丐拉施顿偶然听人说起，在很远很远的南边，有一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仁慈宽厚，常常派人帮助老弱病残。国王还下令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广场宴席，王城内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所有人在宴席上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开杯吃喝，而且百姓们吃得越多，国王反而还会越高兴。老乞丐拉施顿听得心驰神往，赶忙死乞白赖地蹭上了一个顺路的商队，让他们将自己带到了祖白绿的国家。时间回到广场宴席的那一天，拉施顿拼尽全力挤到宴席的餐桌前，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他还要挑三拣四呢。只见他眯着眼睛地扫视着桌上的食物，嘴里嘀嘀咕咕地说，
6: 这个燕麦粥是穷人才吃的东西，我才看不上呢。这个烤羊肉，算了算了，我可是个老人家，不能磨坏了我这口牙。这盘

0: 蔬菜沙拉，哼，谁来宴席还吃草呀？直到那份香喷喷的糖饭端上了桌，拉什顿才闭了嘴。他垫起脚来，爬到桌子上去够那盘糖饭。周围的百姓非常不满，指责他说：
1: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都有份，凭什么你想一个人全部拿走？
0: 拉什顿狡诈地眨了眨眼，反驳道：你们这些不懂礼仪廉耻的人，不晓得要尊敬老人吗？没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吗？你们就应该把这碗汤饭端到我面前请我吃才是。
2: 有人回应道：
1: 那你可以喝粥呀。
0: 拉什顿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自顾自地抓起汤饭往嘴里塞。你们猜老乞丐拉什顿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呢？祖白绿又将怎么对付他呢？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 必于天。

0: 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2: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特写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几十年前头的小朋友们有大量的白相辰光，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游戏。唯一的欠缺就是条件差，买不起现成的白相馆，葛么就自家动手了。除脱手工拎出来贴个剪纸、翻牌，也就是剁麻子的沙包，盘家家更像是偏向文艺的游戏，侪是小小姑娘白相的。小囡扮大人，模仿爷娘长辈，平常讲闲话、训小囡，甚至吃生活，主要是过日节的生气。用废纸头扎出衣裳、裤子，上头装一只纸头扎的球，画好眼睛、鼻头、嘴巴，就是完整的一个人了。用光的鲜花和瓶子当台子，再扎出简单的加上凳子、床，木块头的积木搭出房子的样子。白家家还有家庭人讲的嫁衣烧饭，大点的小囡就勿白相了。朴素年代的游戏也有升级换代的，一副翻来的扑克牌，当中缺掉几张，葛么自家画出来作为替代品。从变大小开始，接龙争上游，再让家长老师鼓励支持的，就是算廿四点。不定期建立房台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开发大脑的折纸与纸牌游戏。刘老师侬好。
1: 刘老师侬好。
0: 上一节要讲个游戏啊，童年游戏交关是要考验这个动手能力的啊，自家做的。譬如讲搿种个翻牌搿种沙包，对伐？剪纸自家要缝起来，考验小姑娘手工的啊。我觉着还有一种考验手工，勿是讲手灵的哦，是要纸头扎起来的物事，侬
1: 对个
0: 记得伐？
1: 记得个纸工啦。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小姑娘老欢喜白相一只游戏叫盘家家。那么老早阿拉小辰光没买这个现成的，现在小朋友大概都现成的这个游戏，要自家做的。
0: 搿辰光我小辰光已经有了，但是老便宜。我记得我买过八方行的一套烧炉子加上，大概

0: 开皮烤出来的，小的炉子，小的一只炒菜的挑子，还有把小老小的菜刀，好像还有把切菜的啥么子，八方的。
1: 阿拉小辰光没个，侪要自家做。这个拿纸头嘛，一只台子，阿灯，那么用下来的这个八七零雪花膏的瓶子嘛，台子，那么自家嘛。节目有的，那节目嘛搭只床，反正搭出来是一家人家。那小姑娘呢，大家扮只不同的角色，侬么做爸爸妈妈，回来了，哪能家家烧饭啦，吃饭啦，扮家家老有味道的，要拿这个情节，闲话还要同学之间要能够接下去一只故事，津津有味啊，不仅有手工，要搿趟做好了，下趟的还要改。那么有的辰光做个家庭。爸爸妈妈回来了，烧饭、吃饭，小宝宝们要困觉了。家庭有辰光住着医院，有生毛病啦，那个红的十字贴了门口，红十字，这个就是
0: 医院了。
1: 小的病床，那么这个人量热度，打针啊，挂水，
0: 是
1: 医院。各种半家家的游戏，大概是阿拉小姑娘老欢喜的，男小人不欢喜。从做到拼，那么第三级游戏，这个老随机的。那平常看到的场景啦，屋里向发生的事体，才会得搬到个半家家里。要昨天人家吵相骂了，屋里向明朝半家家一个小朋友会得讲啊，打孩子了，
0: 吃伤我的，
1: 吃伤，离别高，那生活当中的场景，爸爸妈妈吵相骂了，这个隔壁头才会得搬到个半家家当中，我觉着老有趣味的这游戏，现在不是小朋友欢喜白相吗？阿拉小辰光经常白相个游戏。
0: 现在小朋友要白相搿只游戏啊，要出钞票了一种，好像有只啥个企业叫啥个啥个叫啥个星际八小镇。里向有的银行啊，有的办消防员啊，专门有的伊拉衣裳哦，办衣裳啊，小朋友去体验哦，各式体验哦，要出钞票了哟。
1: 阿拉搿辰光只要手工制作，实在蛮粗糙的，但是老开心的。我记得还做过只衣裳的听震动，听震动塞了耳朵里，下头一根绳子，老早又没橡皮，绳子塌下来，自家下头做了只圆的听震器，老有成就感，半家家游戏，好像要从小低年级白相到中年级，白相了好几年，
0: 是的，
1: 或者是再高了就不白相了，或者这个比较小了，
0: 难为情了，再高了不行。
1: 那么年级稍微高，我记得三年级以上，一副扑克牌好白相出大花头了，那么搿辰光开始嘛，比大小，比大小嘛，刚刚开始，后来嘛，接龙，再学廿四点，
0: 廿四点，
1: 算了快，算了老难的题目能够算出来，这个老师也支持，家长也支
0: 持，
1: 小朋友男同学和女同学还比赛了，阿拉女同学算了最快的，跟男同学去比赛，廿四点，所以大家这个牌一副老，不像现在扑克牌好一直买，一副扑克老珍贵的，
0: 用
1: 了老久，缺掉一张，自家画。做一张红桃七我几张红桃，这个黑桃五，我这个记得阿拉要缺两张牌，不舍得丢脱，自家再做两张搁了海。再大点到年纪高点呢，要好了正常有了，就要有动脑筋的，所以一副扑克牌，阿拉好白相到这个从新牌到旧牌到破牌，那么白相的难度一点零、两点零、三点零一直弄下去，这个也好白相老多辰光。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是的，我记得你就讲为了增加难度啊，那个架构皮带老开嘛，架构算十一，皮带算十二，老开算十三，摆进去，就讲 S 嘛就算一了，搿能介算。到后来讲难度再增加，勿好算三百廿四、四六廿四，其他侪可以。再弄到后头开根号出来了。搿倒是老师蛮支持的，伊讲开发动脑能力。
1: 对个，我现在听说现在小学里数学节当中还有廿四点比赛，还是有个。我常常听到个小学里老师讲数学节还辣白相，我觉着老开心、老欣慰个。侬想想看，我也要毛七十岁嘞。阿拉小辰光个人白相个搿个游戏传承到现在，我觉交关游戏呢已经小朋友勿白相了。现在好像跳橡皮筋，我蹲辣。这个小区里向经常看没来呀。现在小朋友滑轮啊，小脚踏车啊，哪能啊？阿拉小辰光游戏了，不白相了。但是这个廿四点，我说觉着还是蛮好。一直传下来。比如刚刚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还白相吗？
0: 现在肯定买现成的呀。
1: 那么现在这个小朋友的动手，阿拉小辰光没办法呀。只有一双手。
0: 侬刚刚讲到就讲，好贴个红十字背衣裳了啥？现在我看到小朋友专门有。

0: 有这个红色的箱子来不相关啊，里向打开箱子的吧，一只啥个 X 光片，搿箱子盖头浪一插会得亮个，出来一只就讲老房角一样个，等于看 X 光，里向是听诊器咯，打针筒咯。
1: 哦，现在高级了。
0: 哎，做搿个啥量血压，样样侪有个，不便宜哦，搿一套物事哦。
1: 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实际上一直是拿生活当中看到的小朋友看到的场景，再搬到阿拉小朋友白相的游戏当中来，模仿大人，模仿看像看毛病一样的，到了医院里，实际老师也不辅导，也没现成的这个，就是拿大人的这个碰到的生活当中的场景搬到阿拉儿童的这个当中游戏，这个儿童世界来了白相当中呢。有要好啊，有啥人跟啥人不要好啦，发生点小矛盾，哎，才会得自家解决，通过自家平衡、自家解决。游戏当中有创意的，能力强的，是能手的，以自然而然成为小朋友当中小头头，
0: 受欢迎。
1: 哎，那么侬实在不来塞，那么还有大家觉着还要看不起侬，所以老早想不通的、抑郁的。现在的视频的好像没个，
0: 没个，
1: 大家侪老开心的。到游戏当中，我觉着一个辰光生活，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心理的治疗，也是一种小社会。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童年这个游戏陪了阿拉大起来，蛮开心的。
0: 是，我记得阿拉搿个辰光同学里向有一个小朋友啊。搿伊拉爸爸是海员，国军海
1: 员，
0: 咾么南边回来就蛮衬衣个嘛。最早是穿搿滑雪衫，小学里向就穿滑雪衫裤子哦，走路哗嚓哗嚓响个嘛，滑雪裤。咾么有点好像感觉好看勿起大家同学，你们老师还批评伊唻，小资产阶级作风。当然是小朋友嘛，老师可能讲了比较婉转，你们叫就讲同学大家侪要团结一道白相，勿可以拉帮结派。咾么同学里向阿拉搿辰光呢，没啥个霸凌个啥，但是也会得自然根据性格。我帮侬比较讲得来，阿拉几个人蹲了一道白相，伊拉几个人就是讲比较投机，伊拉几个人一道白相，还是有眼稍微有眼搿个小帮派
1: 的。对，会得自然而然个分类，
0: 分类个。
1: 但是阿拉小辰光呢，侬学习老好，
0: 哎，
1: 但是侬勿跟小朋友一道白相，侬也勿会白相游戏，侬游戏也白相勿来，
0: 人家看勿起侬。
1: 对，
0: 勿合群就是。
1: 大家也勿跟侬要好个。
0: 是个，是个。
1: 那么侬要有。同学当中要大家一道跟了一道白相，人缘要好的话，侬必须参加游戏，而且游戏当中白相得来。
0: 哎，搿里向一种情商哦。
1: 哎，我一直讲是儿童世界，我觉着现在小人缺少儿童世界，小朋友一定要跟小朋友来一道，自然而然会得建立一种秩序的。
0: 哎，
1: 伊拉辣游戏当中建立，辣辣大家尬三胡当中建立，
0: 是个，
1: 特别是各种各样游戏会得建立起一种自家的平衡。
0: 而且是一种团队合作哦，
1: 对，
0: 就讲哪能就讲分配好搿个角色一样，像侬前头讲搿个白相哦，搿个扮家家搿个白相一样。哎，我扮妈，我教训侬，批评侬啥闲话，对伐？
1: 伊讲闲话个语气，
0: 就
1: 伊观察这个世界个视角视角，现在是妈妈个视角。
0: 哎，
1: 那么平常也是妈妈个语气。
0: 哎
1: 啊，我。大囡恩呀，姐姐呀，我经常是扮大人
0: 哎。
1: 我有辰光拿爸爸妈妈需要讲闲话，辣这个游戏当中，这个讲，老师老师，
0: 老家家就是
1: 老家。现在年纪大了，回想真的是老有味道的。一个漫长的暑假，阿拉好白相交关游戏，这个白相交关个方式，而且小朋友不重复哦，
0: 你
1: 今朝白相严肃点，明朝肯定不白相了，要调整好，哪怕拿副飞行机，搿辰光还跳起来，
0: 跳起，
1: 也会得落脱，还也自家做，蛮有劲个。那么小朋友也会得经常跳辣海，白相相搿个，白相相一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搿辰光小朋友还要看李桂花，李桂花呢也买勿起啊。阿拉搿小辰光有交关书进脱来，那么借
0: 得来
1: 个，一分两分，对头，借得来嘛。大家侬看好我看，经常是哎呦，一本书看好几个小朋友夜里向看到老爱。迭个呢就是也是作为小朋友当中交往个一种小活动啊。阿拉女同学大家晓得，女同学还有经常有很多小秘密。
0: 对
1: 啊，这个游戏当中发现这个人嘛老小气的，你们那么大家互相之间讲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啊，大家这个小秘密尬三胡，大家来谈，实际上我觉着就是这个也是成长，来这个过程当中
0: 也是成长，
1: 哎，也成长，慢慢就晓得了哪能噶 做人要大方。

0: 跟大家一道舞舞嘻嘻，
1: 对对，
0: 不好老力气的。
1: 哎，
0: 侬这个这个一帮上去，两帮上去，侬不来塞个。
1: 哎，
0: 一帮哭，两帮哭，旁哭进最把人家看不起了。
1: 是个是个
0: 是啊，慢慢教，一眼眼学习，哪能噶做人，哪能噶团结大家，哪能噶么能在同学当中，人家跟侬要好。现在叫有微信，老早后头的，那个一个同学，如果交关同学跟侬不要好，侬也日节蛮难过啊。
1: 是呀，等于把人家孤立了，把人家。
0: 哎，这个辰光是不大讲大道理，但是大家不断的了，这个就是生活相当中。
1: 像那个母鹅一样的，自然母鹅。
0: 会得产生。
1: 侬像讲伊像大人嘛，也不是完全大人。
0: 哎。
1: 因为阿拉搿辰光大人呢，老早对大人讲还蛮委屈的。
0: 哎。
1: 我总会记得，我小辰光阿拉妈批评我，伊要讲阿妮啊，不是妈讲侬哦，只出伊就是要讲我，我晓得伊就要讲我。那么老师讲，不是老师要批评侬，哪能哪能？只出闲话，搿句闲话一开头肯定要批评，就比较委屈。但小朋友直来直去，我记得就讲女同学里向，女同学嘛有辰光大家多少有点像娇气啊，有点觉着自家侪觉着自家蛮好，对伐？最受欢迎的是啥？像假小子一样，或者是性格特别开朗的，像搿个老大一样的小姑娘、女同学特别受欢迎。刘老师，我想侬肯定是搿能个人。
0: 余老师客气了，我主要是屋里向嘛大姐姐，
1: 老大。
0: 那么后来我读书了以后，阿拉我讲过了，三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阿拉老师搿辰光又勿选干部了，老师讲啥人做就啥人做。
1: 老师指定的。
0: 老师就帮我到。这个红小兵团，做小干部，觉得从小到大做小头头，做小人头头，得大家一道白相，一直等到中学里，人缘倒是蛮好，
1: 侬蛮上气，
0: 大家蛮愿意，吃亏，也愿意当抱不平，山东人嘛，血液里向发表发表意见，对吧？大家，可是现在到现在年纪大了，同学碰着还要讲小辰光事体嘞，小辰光白相啊，啥人嘛专门垃圾皮，侬小人有辰光要急个呀，要一直输出了嘛，要拉了，那么侬垃圾皮个人不来塞，要输得起。
1: 搿我要自我反省一下，我小辰光有辰光有段辰光蛮娇气，身体勿大好嘛，胖胖要哭。所以人家讲嗲得来要命，吃不消，就不要我白相。那么我也觉着，哪能在鼓励我，不要我白相？老师讲，侬也要自家想想看，自家啥原因嘛？大家嘛，同学讲起来，应该是要团结的。老师还帮我做过思想工作。我想起来，阿拉搿辰光六月一号前头，大家侪要约好女同学一道穿裙子。
0: 对。
1: 结果伊拉弄怂我，伊拉刚好明朝穿哦。只有我一家头穿，伊拉侪不穿。那么大家侪嘲笑我，搿到老师还帮我了。大家不可以啊，伊讲做人要守信用。那讲起来搿不是游戏啊，是种小人脾气嘛。
0: 搿番话去，余老师，侬辣南翔，我辣赵武进。小姑娘好像侪搿能嘛。阿拉自家里也是个穿裙子
1: 勿管啥时代哦。
0: 侪要讲好一道来。
1: 讲好个，侬勿穿西穿，所以侬想插风头。我应该讲搿时代已经要比侬要开放点了。
0: 对个。
1: 已经要改革开放之后了，对吧？我读小学啊，啥么子，还是搿能介，小姑娘侪差不多。
0: 我觉着好像女同学心里，大家就是要侪讲好的，要一道要做啥？基本上差不多。侬也勿好太漂亮。侬但是跟勿上勿来塞哦。人家有裙子，侬没裙子，侬也勿来塞。
1: 是个。
0: 搿辰光我记得要戴只风雪帽，阿拉小辰光冬天，行风雪帽。阿拉爷娘搿辰光勿戴了买呀。那么阿拉觉着老难过哎，阿拉爷们正好搿辰光受冲击。山东老伯伯来问我第一个要求，百货店里带了姐妹两家头买一只风雪帽。一只风雪帽两块多呀。我改了只奶黄的，阿拉妹妹改了只粉红的。
1: 老吃挑的。
0: 阿拉一辈子哦，一到照相馆拍张照，又不彩照，那么不是彩照。
1: 黑白的。
0: 那么到现在哦，你想想看，今年五月一号，我不是讲阿拉山东打过来，还来一讲了，当初伯伯来文化革命，伯伯受冲击，阿拉要啥？要只风雪帽。搿女同学就是搿能个。
1: 搿辰光也是一只介漂亮风雪帽，是种安慰哦，对小朋友来讲，
0: 记了一辈子呀。
1: 哎呦，
0: 所以小辰光白相这个游戏也是这个道理。侬开心，凡是自家做的，碰着困难的，我讲过没人家要过啥个，记得牢。
1: 是的，
0: 现在的小朋友买得来记不牢。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像侬上一节讲搿橡皮筋，自家钞票去省下来哦。我现在想想哦，我搿个辰光有零用钱，再想去买，先去买了吃，嘴巴馋。橡皮筋也想跳，哪能办啊？阿拉辰光有个同学是伊拉妈妈是南翔医院，应该是护士长哦。葛末伊就帮阿拉讲了，哎呦，讲伊拉妈妈讲人家倒脱个搿种橡皮管子哦，实质是现在讲起来勿卫生呀。输液的管子，或者搿侬手浪向搿侬扎牢个啦，阿拉去拾回来之后打清爽，对伐？我拿搿橡皮筋一开始就帮伊十个剪开来，剪开来嘛就打结一根一根，对伐？搿么呢就讲剪出来呢，伊粗

0: 系不一样，而且打击打了之后呢，就蛮短的了，利用率不高。哎，我想办法跟伊螺旋螺旋的剪开来一根头的，葛末搿能介打击就少了嘛。搿老师讲，哎呦，侬要读书加肯动脑筋，侬成绩还要好点唻，哪能去弄搿个物事啊？就讲为了白相，挖空心思，样样侪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也包括李老师，侬刚刚讲的，就是讲白家家里向一只指头了。
1: 哎，
0: 老早侬记得伐？一个辰光手工搿只指头哦，会得交关啥个只本钱啊，
1: 哎，
0: 钢琴啊，
1: 是啊，
0: 衣裳裤子侬记得伐？
1: 对个，
0: 侪好指头折
1: 衣裳我也都会得有个裤子，会得折起来。那么还会得男小人们侪折飞机，
0: 哎，
1: 飞到嘴巴里一次。飞得高，
0: 飞
1: 得
0: 远，有种么啥个头肩么啥个肩肩肩了，啥转头肩啥么子哦。
1: 小姑娘嘛就约这个衣裳啊、
0: 裤子
1: 啊、家具啊，
0: 哎，
1: 搿没教成的，侪靠手里向自家想出来。
0: 还好吹只球了，只球吹出来又好打皮球对伐？又好画眼睛鼻头做只头，
1: 对对，
0: 套了衣裳裤子上头。
1: 对对对。
0: 现在好像只指头也基本浪向小朋友勿大会得弄了。
1: 哎，小朋友都勿晓得幼儿园里侪还弄了多伐哦？不了解了，我觉着阿拉小辰光一张纸头好白相出花头来。
0: 是呀。
1: 阿拉外加没彩色纸头哎，侪是就是一般性的白纸头、一包纸、旧包纸。
0: 我还觉着还有得就讲爷娘买搿个衬啥个红罩衬啥搿种黄个纸头弄回来。
1: 对个对。
0: 特意弄弄开才好弄白相。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讲还有爸爸香烟裤子。
1: 对个。
0: 搿只香烟裤子呢比较硬质个，还飞机呢好折了好飞了远一点。
1: 对。阿拉糖纸头吃下来个糖，糖纸头好约了跳舞个小人。
0: 哎，这玻璃酒杯，
1: 玻璃酒好约成功像个小人子一样个。
0: 哎，
1: 哎呦，这个挂了这个，一张玻璃糖纸头是好白相出来。
0: 特别是搿种水果糖哦，像种塑料搿种透明
1: 的，
0: 有颜色个搿种。
1: 对对对。
0: 那么先要替打清爽。
1: 对个。
0: 刻刻平，刻了水里向，对伐？
1: 啥人多？
0: 哎，
1: 对伐？还要盯好，跟人家勿一样，
0: 人家侪
1: 有个。糖纸头，搿了我搿辰光外地亲戚有呀，外地的糖和上海勿一样，人家是上海糖，我有外地糖纸头就老开心的。那么大家就拿这个各种各样小姑娘，然后有小心思，
0: 哎，
1: 来白相小的，还跟人家勿一样。我记得买橡皮筋哦，勿是侪是这个黄颜色的嘛，侬可以买彩色的，彩色稍微
0: 卷
1: 眼，买几根。红的、蓝的，抢了当中，就老开心的。小姑娘就有个小心思，就表现得意了，跟人家不一样了。
0: 哎哎，
1: 人家同学就觉着哟，侬这个像
0: 彩色的嘛，
1: 哎，有几根彩色的，
0: 哎
1: 哎，就开心。
0: 侬属于条件好的嘞，是。小辰光还收着钞票去买橡皮筋的，我总个记得我才是搿个剪开来的，拿搿个医院里向搿管子剪开的。你现在讲上搿个勿是提倡，是讲老早事体啊，确实是勿大卫生的搿物事。回忆从前，老早事体，当时辰光勿觉着个，就觉着天经地义就搿能介，
1: 对
0: 伐？条件差嘛差，勿觉着自家屋里苦，
1: 没觉着勿开心，
0: 没觉着勿开心。
1: 对，
0: 侬现在回过头去，觉着有种。哦，噶苦的日子，哎，哪能觉着好像一种回味出一种甜蜜蜜的，
1: 对对，
0: 甜蜜蜜的一种么子啊？讲起来，像侬前头讲啊，白家家啊啥个做啥做啥，对吧？我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我才晓得哦，搿还好，来年做好吃哦，做种小的好吃哦，做挖那个洞洞，好像下头是搿只是一个乡下头伊拉叫土灶，来年挖出来对吧？来年做只小的好吃哦，来年做把啥个小的啥个菜刀，我觉着也蛮新，也蛮稀奇的。白相回去，手指壳里向、缝里向，侪是来年，打打好清爽。
1: 老早呢，因为大家侪勿忙的，
0: 勿忙，基本上侪
1: 小朋友的游戏，白相的道具、白相馆，侪靠自家做出来，家家人家的了啊。
0: 哎哎。
1: 那么手巧点的小朋友嘛，想花头出来。
0: 哎。
1: 但是大家觉着，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个创造的过程呀。
0: 是的。
1: 对吧？一边白相，一边做这个。相当开心。
0: 哎，我记得我一个同学，伊拉屋里向大概请人家来上门做纱窗，还是做啥个家常的，葛末有眼零散个木头，对吧？伊自家雕了只小个船，还蛮稀奇。拿道堂里当时比较粗糙嘛，那么拿道堂里帮阿拉看细胞，那么阿拉呢，搿个木头没嘛，阿拉拿纸头扎只船，乌篷船，侬记得伐？
1: 对对对，纸头扎船，阿拉侪有个。
0: 一只乌篷船，好。
1: 哎，乌篷船，里向嘛扎一个小个渔夫，一个人，里向摆眼物事。阿拉有辰光弄着一眼蜡光纸嘛，因为伊勿透水嘛，只面盆里摆眼水，还好褪脱些，
0: 白相一些。哎呦，
1: 觉着蛮开心个。
0: 哎，我听说讲，侬到现在屋里向还保留只纸头个物事啊？
1: 哎， 现在这个屋里向剁剁锅子壳啊，吃么子吃骨头啊、骨盆啊，还是超市里发个广告纸头啊、
0: 纸头
1: 啊，搿
0: 只蛮好蛮硬质个搿只。
1: 哎，要用两天唻，搿能讲不像比较环保。
0: 哎，
1: 这个做好了嘛就剁它。
0: 是。
1: 我一天阿拉到过年到阿拉老师屋里拜年，我阿拉还得约了交关去搭了海。
0: 嗯。
1: 这个那么伊一只只，我讲老师年纪大了，
0: 吐吐壳了。
1: 哎，侬就吐吐壳了，就。吐了嘛就剁它，老师把你还送了搿个礼物了，想到小辰光做的。
0: 这只搿只就讲吐搿个锅子壳迭只盒子哦，纸头盒子，好像我觉着跟只船差不多，从只船搿搭沿边过来。
1: 沿边过来的，现在好长方形、正方形，我做搿物事老久了。
0: 我也做过，我有辰光想起来，听到人家讲了之后，我讲哎呀，搿只我会做呀，刚会做弄也弄不来，拿人家物事拆开来，我再还原之后，那么再会得做了。
1: 对的。
0: 那么后头想起，哎呦，老多小辰光事体了。
1: 对。
0: 只有回望从前，才会发觉当时这道是寻常的清贫岁月，居然有噶许多令人依依不舍、牵肠挂肚的幸福。隔了课本里向的彩色水果糖纸头，当时老宝贝的叫伊玻璃纸，实质不过是塑料纸呀，刻得平平整整，折出一只只穿蓬蓬裙子的跳舞小人。搿倒过来，就是一只只高级酒杯，杯子头扎出乌篷船，里向还有纸头扎出来的船夫唻，轻轻悄悄的吞了四面浪，眼睛盯牢子，好白相老长辰光了。多年之后，纸扎的乌篷船演变为吐壳落的纸盒子，高高的一大沓，成为刘海勇和同学们送拨老师最朴素、最实用。还是最贴心的礼物。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3: 与你并肩，
2: 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 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根据这样一个假设，埃德蒙又回到那块大圆石的旁边。但是有一个问题使埃德蒙疑惑不解，而且把他理顺了的思路又给搅乱了。这块大岩石可能有五六千斤重，如果不借助巨大的力量，又怎么能抬上现在这个位置呢？突然间，一个想法在埃德蒙的脑际闪过，不是抬上来的，很可能是从上面推下来的。于是他飞快地跳到大圆石的上方，想看看原来的位置究竟是怎么样。果然，他在上面看到人工开出的一道缓坡，大圆石是顺着这斜坡滑到现在的位置上的，边上还有一块石头，大小同一般的方石差不多，成了顶住大圆石下滑的垫块，旁边又精心地堆上大大小小的石块和石粒，人工动过的痕迹都被掩饰。最后，在这算得上是小小的气体上面铺盖上腐殖土，后来又长了草，生了苔藓，落上的香桃木和黄连木的种子也生根长成了树，大圆石也仿佛成了从来就是贴在这块地上似的。埃德蒙小心地扒开了泥土，终于看破，或者说自以为看破了这神功鬼斧般的把戏。于是他开始用十字镐刨这道与日月星辰共存的隔墙，刨了足有十分钟，墙被打松，裂开了一个可以伸进一条手臂的窟窿。埃德蒙又去找了一棵又粗又结实的橄榄树砍了下来，他削去枝杈插入窟窿，拿它当杠杆撬。但是这岩石毕竟太重了，而且下面的垫石又把它卡得死死的，光凭一个人的力气根本就撬不动。埃德蒙想了想，觉得应该从垫石上下手，但又怎么下手呢？他像遇上什么左右为难的事一样，眼朝四下环顾。突然，他的眼光落到了好朋友雅克伯给他留下的塞满火药。

0: 的岩羊角，他微微地笑了起来。这灭绝人性的发明可以派上用场了。埃德蒙用十字镐在大圆石和下面电石之间挖了一个炮眼儿，这是工程兵为了节省人力惯于采用的办法，然后在炮眼里填上火药，接着把手绢卷成长条，在硝石粉中滚了一下，导火索也就有了。埃德蒙点燃导火索，立即躲开，随后马上一声炮响，一瞬间上面的大圆石被难以估量的力量震撼了，底下的电石也被炸成了碎片，四下乱飞。从埃德蒙一开始挖出的窟窿中，乱哄哄地爬出了大群的小虫，一条充当这神秘之路守护神的大蛇也游了出来，浅绿的蛇身几个曲折之后便不见了。埃德蒙走进大圆石，底下的石块已被炸飞，整个石块微微斜向大海那一边。这位无畏的密保者绕大圆石走了一圈，选了一处最易晃动的地方，把他的杠杆从一道石棱边上插到了岩石底下，然后他憋足了力气，使上全身的劲儿撬那块岩石。岩石已经被震松，这时晃动了一下，埃德蒙加倍使劲儿，巨石终于摇晃了，滚动了，腾跃了，最后越滚越快，沉没在大海中。大圆石下面原来是一块圆形的平地，上面铺了一块四方的石板，石板正中间有一个铁环。埃德蒙又惊又喜，不禁大喊一声，想不到第一次尝试就大功告成了。他很想接着干下去，但是两腿在哆嗦，心脏在砰砰剧烈跳动，两眼感到灼痛，一片模糊，他只好停了下来。然而停下歇一歇的念头转瞬即逝，埃德蒙把杠棍插入铁环，用力一撬，石板被撬动掀开，下面是一道陡坡，有点像扶梯，再往下是越来越深越发黑的洞穴。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高兴地大喊大叫，急忙向洞穴冲去，但是埃德蒙却猛地停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反而迟疑不决了。他对自己说，
1: 我得像个男子汉，我对逆境早已习惯了，绝不能被失望所压垮，不然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也实在是太冤了。如果由于希望而心脏过于膨胀，但喘息依旧那样平静，心脏就会破碎，就会回到并且永远陷于冷酷的现实中去。法利亚长老只是做了个梦，红衣主教斯帕塔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洞里藏什么财宝，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来过这里。即使他来过，凯撒·博日亚这个胆大如斗的冒险家，这个贪得无厌、可怜可悲的窃贼，他也一定会接踵而至。他会找到斯帕塔的足迹，跟我一样寻到这里，跟我一样掀开这块石板，然而在我之前下到洞里，不给我留下任何的东西。
0: 片刻之间，他默然不动了，他在沉思，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那阴森深不可测的石洞口。
1: 既然我不再指望得到什么，既然我想明白了，再抱什么希望简直就是发疯，那么我再去冒险一番不过是好奇而已。
0: 埃德蒙依然不动，他依然在沉思。
1: 是的，是的，这是一场冒险。这个强盗的国王，一生的是非功过中
0: 有过这样冒险的一席之地，在这一连串的怪事中也有这样冒险的一份。这国王一生诡计多端，极为复杂，其实也都是由着冒险而演变。而这样一件事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必定同别的事不能裹缠在一起。是的，博日雅曾在这个夜晚来过这里，一手举着火炬，一手拿着剑，离他20步远的地方，或许就在这块岩石的旁边，站着两个阴森可怖的卫兵，卫兵守望着陆地、天空和海洋。而凯撒·博日雅，就像我过一会儿要下去那样，早已下到洞中，用他那可怕的手臂举着的火炬驱赶黑暗。凯撒·博日雅让那两个卫兵知道了他的秘密，后来他是怎么处置他们的呢？他是怎么处置他们的？怎么处置？就像埋葬阿拉里克一样，给他们送了葬。但是假如他来过，他一定会发现宝藏，并且把它卷走。凯撒·博日雅，既然把意大利比作卷心菜，想一片一片地剥着菜叶生吃，他就非常的清楚怎样使用时间，当然不会再去浪费自己的时间，把那块大石头搬回原处。还是下去吧，下去。于是埃德蒙下到洞中，嘴上挂着怀疑的微笑，而且喃喃地说着人生哲理中最绝妙的两个字：或许。或许岩洞中并不像埃德蒙料想的那样漆黑一团，空气也并不浓浊，他看到有一缕淡光照在洞中微微发蓝，空气和光线并不只是从他刚才挖开的洞口透进来的，而且还从岩石上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露在外面的地上的裂缝中穿透进来，透过裂缝还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和绿色的橡树枝，以及匍匐在地上的带刺的荆棘在摇曳。洞里温暖而不潮湿，有一股香味而不难闻，温度比岛上略低，光线同阳光相比则略暗而偏蓝。我们说过，埃德蒙早已习惯在黑暗中看东西了，他下到洞穴中仅用几秒钟的时间就看清了洞穴深处的各个角落。石洞壁是花岗岩，表面闪闪发光，倒像是钻石似的。
1: 嘿，这大概就是红衣主教留下的全部财宝了。这位善良的长老梦见了这些辉耀的岩壁，便想入非非，寄以厚望。
0: 然而埃德蒙想起了他早已背熟的遗嘱上的话：宝藏于第二穴洞之深角，他现在来到的只是第一个洞穴，必须把第二个洞穴的入口找出来。于是他开始寻找，这第二个洞穴自然应该伸到岛里面。他从底下的石头查起，觉得有一面石壁上似乎应该有洞口，只是为了预防万一又伪装了起来。他在石壁上敲了敲，一敲下去，十字镐当啷一声，岩石也被敲得发出了一声沉着的声响。听到这样沉闷的声音，埃德蒙急得额头直冒汗，但是他并不气馁。敲着敲着，终于觉得这花岗岩壁上有一段发出的声音比较低沉，他急忙上前仔细地查看，凭着囚徒所特有的感觉，发现了常人根本不可能觉察到的东西，洞口很可能就在这段岩壁上。但是为了避免徒劳无益的傻事， 埃德蒙同凯撒伯日

雅一样，也计算过时间的价值。他用十字镐又锯另外几面石壁，用枪托敲地，遇到可疑的地方便拨开石子，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于是他又回到刚才那段石壁前，听了让人感到欣慰的声响，他又敲了一下，这一次用力较大。这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十字镐连敲了几下之后，岩壁上有一层像做壁画衬底用的砂浆微微的卷起来，接着就掉在了地上，摔成了鱼鳞般的小碎片，露出了一块乳白色的软石，大小同一般的方石差不多。埃德蒙立刻用十字镐的尖头砸着墙角，一下打进去一寸深，要挖就应该从这儿下手了。人的身上有一种奇特而神秘的现象，说明法利亚长老没有判断错的证据越来越多了，本应该使埃德蒙踏实下来，然而他的心里却越来越虚，疑团越来越大，几乎到了泄气的地步。刚才的探索本应该给他增添新的力量，结果反而把他最后剩下的一点力气都抵消了。往下砸的十字镐几乎从手中脱落。埃德蒙还不曾吃过任何东西，可是此时此刻弄饭吃未免太费时间了，于是他喝了口朗姆酒，又下到了洞中，心里感到踏实了一些。十字镐刚才还显得非常的重，现在却又这样轻松了，举起来仿佛像在举羽毛。他又浑身是劲儿地接着刨，没刨几下他便发现石块没有气死，而只是一块块地码在一起，外面抹了一层我们说过的那种涂料。他把十字镐尖塞进了一条缝里，然后用力地压镐把，看到一块石头被撬开落在了地上，心里十分的高兴。现在他只需要用十字镐的铁齿抠那些石块就行了，抠一块就往下掉一块，洞口已初步打开，埃德蒙完全可以进去了。但是多延缓一刻，真相大白就晚一刻，从而继续抱有希望的时分也就多一刻。又一次迟疑之后，埃德蒙终于从第一个洞穴来到了第二个洞穴。第二个洞比第一个低一些，光线比较暗，显得比较可怖，空气只是从刚打开的口子透进来，洞里有一股恶臭味。埃德蒙不禁感到诧异，怎么在第一个洞穴闻不到这股味呢？他又出来了，等外面的新鲜空气把里面停滞不动的臭气驱走，然后再进到里面。洞口左边的角落又黑又深，但是我们说过，埃德蒙的眼睛不怕黑，他先把这第二个洞穴环视了一遍，他跟第一个一样，也是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宝藏如果确实是有，应该是埋在那个黑角上。极端不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搜索只剩下最后的两步。即刻可以知道，埃德蒙要么是无比高兴，要么是极端失望。他立刻朝那角落走去，他当机立断，开始大胆地刨地。十字镐刨了五六下，便当的一声听到铁器相撞的声音，这一声听起来比所有的丧钟都悲伤，比所有的警钟都恐怖。埃德蒙如果什么都没有听见，他这时候的脸色反倒不会如此的苍白。他在刚才刨的地方接着再刨，底下还是有东西挡着，但是碰响的声音不一样，这是个木箱

0: 上面加了铁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闪出了一个黑影，挡住了洞口透进来的光线。埃德蒙立即摔下手中的十字镐，拿上火枪，穿过了第二个洞口，急速地来到了洞外。原来是一只野山羊刚才从第一个洞口前越过，站在了几步远的地方，正在吃草。埃德蒙如果想饱餐一顿，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他怕枪声招什么人来。他略微考虑了一下，随手砍下了一棵寒枝的树，在那些走私贩子做午饭还在冒烟的火堆上点燃。他举着火把又下到了洞穴，他要把眼前一切都看个清清楚楚。他打着火炬来到了刚才挖了一半的窟窿前，看到自己没有弄错，刚才十字镐果然有几下碰到了铁皮，有几下碰到的是木板。他把火炬插在地上，接着又刨了起来。功夫不大，又刨开了一块三尺长二尺宽的地方。埃德蒙看到了一只橡木做的银箱，四周加上雕镂的铁箍，箱子盖正中镶有一块银牌，虽然埋在土中那么久还没有失去光泽，火光下它依旧银光闪闪，可以看出上面镌刻的斯巴达家族的纹章。这是一面意大利纹章中常见的椭圆小盾牌，上面插着一把剑，剑上端扣着红衣主教官。埃德蒙一看就认出来了，因为法利亚长老向他描述了不知有多少遍了，现在再没有什么可怀疑不信的了。稀世珍宝就在这里面，因为没有人会如此费尽周折到这里仅仅埋上个空箱子。银箱周围立即清扫一空，埃德蒙渐渐地看清了箱子正中的锁以及两边的挂锁，他也看到了箱子两旁的提环，这些东西都按那个时代的风尚雕镂了各种花纹。那个时代最不值钱的金属品都会有一番艺术加工，成为宝物。埃德蒙抓住两个银环想把箱子提起来，但是他提不动，于是他先把箱子盖打开，然而中间的锁和两边的挂锁都锁得紧紧的，看来这些铁将军忠于职守，不肯交出宝藏。埃德蒙把十字镐的尖角插在了箱子盖的缝里，然后用力往下压镐把，只听咔嚓一声，箱盖被撬裂了，木板裂了一条大缝，铁箍失去了作用，散落在地上，上面还挂着几块撬裂的木板片。银箱终于被打开了，埃德蒙顿时兴奋得头晕目眩，他立即拿起枪上了膛，把枪放到了身旁，接着他像小孩张望星光灿烂的夜空一样，一时间紧闭双目，好在自己想象的星空中看到更多的星星。过了一会儿，他睁开了双眼，竟然完全看傻了。银箱共有三格，第一格装的全是红澄澄的十分耀眼的金币，第二格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锭，虽然表面没有抛光，但都是沉甸甸的真金，第三格只装满一半。埃德蒙抓起成把的钻石、珍珠和红宝石，珠宝从他的手里散落下来，宛如闪闪发光的瀑布。接着他站起身来，气喘吁吁地冲出洞外，那样子几乎是疯了一般。他跳上了一块岩石，眺望大海，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岛上就他一个人。然而一旁属于他的财富却是不可胜数，闻所未闻，简直难以置信。 他究竟是在做梦还是醒着？这究竟是转瞬即逝的美梦，还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现实？
1: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埃德蒙真想再去看上一眼他的金子和珍宝，但又觉得已经没有精力再去观赏一番了。他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仿佛是要堵住将要流失的理智。过不久，他在这个小小的岛上狂奔乱跑起来，倒不是因为这基督山岛上没有路，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走才好。他一边跑着，一边高声地喊着，两手还不停地挥舞着，吓得那些野山羊四下乱窜，惊得海鸟振翅飞走。接着他绕了一圈后回到了原地，心里还是半信半疑。他急匆匆地穿过了第一个洞穴，来到了第二个洞穴，再一次来到这蕴藏着金子和珠宝的宝库前。这时他双膝跪下，抽搐着的双手摁住了胸口，他做起了祈祷。然而这喃喃的祷告只有上帝才能听清楚。过不久，他恢复了平静，从而更能体会到幸福。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相信得到了幸福。埃德蒙开始计算他的财富了。金锭共有1000块，每块有2-3斤重。金币码成堆后，他继续数着，一共数了25000个埃举。按我们现在的货币算，一埃举等于80法郎。金币上都镌刻了亚历山大6世及前任教皇的头像。数到这儿，他看到了才数了半个格子。最后他用手捧的办法数珍珠、宝石和钻石，一共有10捧，其中许多经过当时最好的能工巧匠加工，都已经镶嵌了金银。姑且不论其内的本身价值，光是那精湛的手工就已经是非常的名贵了。埃德蒙看到天色已晚，渐渐地黑了下来，生怕再留在洞里会遭到什么袭击，于是他带着枪走出了岩洞。一点饼干加上几口朗姆酒就算是晚饭了，然后他用10块填上了洞口，在上面躺了下来，睡了几个钟头，但始终用身体挡着洞口。这一夜是甜蜜而又恐怖的一夜。埃德蒙这个人的感情极易激动，他一生中已经历经了2-3个类似这样的夜晚了。埃德蒙眼睁睁地等了很久才见天放亮，晨曦刚落他就爬了起来，跟昨天一样，他匆匆地登上小岛最高的山崖眺望四周，情况也跟昨天一样，四周依旧是一片寂静，不见一丝人影。埃德蒙从山崖上下来，回到了洞口，掀开了10块，进到了洞里，往衣袋里装满了宝石，然后把箱子板尽可能的按原样拼好，加上铁箍，上面埋了些土，用脚踩了踩，最后又撒了一层沙子，

翻动过的地方恢复成跟旁边地上一模一样的原貌了。然后他走出了洞穴，洞口盖上了石板，上面再铺上大大小小的石块，又把缝隙都填上了泥土，又移栽了一些香桃木和荆棘，浇了点水。

不可能总是在这儿观赏这些金子和钻石，也不可能始终留在这基督山岛上，像条龙似的守护这些没有意义的宝藏。现在他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必须与人相处，向社会索取地位和权势。在这个世界上，人只要有了钱，也就可以拥有权势了。等到第六天，走私贩子回来接他，埃德蒙远远地看到了热那梅里号驶入岛上的小港湾，他就装成受伤的样子，步履艰难地走到了小港湾。这时船正好靠了岸，他对同伴们说，身上还疼得难受，不过比原来好多了，然后听他们讲他们这次冒险的故事。这一趟他们没有白干，但是船上的货刚刚卸完，他们就听到了风声。土伦的一艘双桅吉斯船已经离港，正朝他们这边驶来，于是他们赶紧逃开。可惜埃德蒙没有在船上指挥，要不这船的速度可以快得多。果然不多久，他们眼看那艘吉斯船追了上来，幸好是在晚上，他们绕过科西嘉海峡，把基斯船给甩掉了。总的来说，一路上还算顺利，大伙儿尤其是雅克伯都在为埃德蒙惋惜，他要是跟着一起走，就可以分到足足50皮阿斯特的红利了。埃德蒙一直声色不露，就是在同伴们说他要是不留在岛上可以得到多少多少好处的时候，他也不露一丝微笑。热那梅利号来基督山纯粹是为了接他的，所以当天晚上他就上了船，跟船长一起去了里沃呢。到了里沃呢，他上了一家犹太人开的珠宝店，卖了四颗最小的钻石，每颗换了5000法郎。犹太老板本应该问问一个水手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但他不想多管闲事，因为每颗钻石他可赚到1000法郎。第二天，埃德蒙买了一条崭新的帆船送给了雅克伯，另外又送给他100皮阿斯特，让他招聘船员。埃德蒙只要求做一件事，让雅克伯驾着船到马赛去打听一个住麦杭巷名叫路易·唐泰斯的老人和一个住卡特鲁尼亚村的叫梅斯戴斯的年轻女子的消息。雅克伯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简直是不敢相信。埃德蒙于是告诉他，他家里不肯给他钱花，所以他赌气出来当水手，可是到了里窝呢，他得到了叔叔的遗产。原来他就是叔叔遗产的唯一的继承人。埃德蒙教养很好，这一番话听来完全可信，所以雅克伯丝毫没有怀疑昨日还是伙伴的人会不说实话。另外，埃德蒙在热那梅利号的合同已经到期，他就要向船长告辞了。船长一开始还是想挽留他，但是后来跟雅各布一样，也听说了那段关于继承遗产的故事，也就打消了想说服这位昔日的水手再干下去的念头。第二天，雅各布扬帆去了马赛，说好中途在基督山与埃德蒙相会。当天埃德蒙向热那梅利号全体水手告别，没有说自己要去哪儿，但给每个人都送了一份厚礼，又答应船长以后有了消息一定告诉他。埃德蒙去了热那亚，他到热那亚的时候，有条英国人订购的快艇正在试船。这位英国人听说地中海一带热那亚造的船最好，于是他出4万法郎在热那亚定做了一艘快艇。
埃德蒙

说，只要当天把船交给他，他肯出6万。那个英国人利用船交货前的时间去了瑞士，还得过3-4个星期才能回来。船厂老板算了算，有这点时间可以再造一艘，于是就答应下来。埃德蒙带船厂老板去了一家犹太人开的铺子，他们一同进到店铺的后间，犹太人数了6万法郎给船厂老板。船厂老板说他可以帮忙给埃德蒙找船员，可是埃德蒙婉言谢绝了，说他一向独自航海，现在他只有一事相求，请在船舱的床头安上一个密柜，柜里要有3个暗格。他给了暗格的尺寸，第二天密柜和暗格全都做好了。2个钟头后，埃德蒙驾着快艇驶出了热那亚港，引来了一群爱看热闹的人，想看看这位喜欢一个人出海航行的西班牙爵爷。埃德蒙把这船摆弄得非常出色，他只要守着舵把来回的摆动，船就能按各种各样的要求行驶，简直就像通了灵性似的，稍微一点拨，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埃德蒙自己也确信无疑，热那亚人不愧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造船行家。围观的人一直望着这小艇驶远，等到看不见了就议论了起来，他们纷纷猜测他驶向哪儿，有说去科西嘉的，有说去厄尔巴岛的，有说去西班牙的，还有说去非洲的，就是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叫基督山的小岛。然而埃德蒙要去的地方恰恰就是基督山，第二天傍晚他就到了。这快艇确实是一艘了不起的帆船，从热那亚到基督山岛这段距离35个钟头就走到了。埃德蒙对小岛的海岸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没有去一般来船停泊的小港湾，而是驶到了那个隐蔽的小水湾才抛了锚。岛上依然是冷冷清清，埃德蒙离开后不像有人来过，他上岸到他宝藏那儿走了一圈，一切都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第二天他的巨大财产都搬上了快艇，装进了密柜的3个暗格。埃德蒙又等了一个星期，他正好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驾着快艇在小岛的四周查看这船究竟怎么样，就像精通骑术的人在研究他的坐骑似的。一个星期下来了，他对船的优良性能和不足之处掌握得清清楚楚，准备以后进一步改进性能和弥补缺陷。第八天，埃德蒙看到一艘帆船扯着满帆快速地向小岛驶来，他认出了这是雅克伯的那条帆船，于是他打了信号，雅克伯也回了信号。2个钟头后，帆船驶到小艇的旁边停泊。埃德蒙想了解的两个人的情况都令人悲伤，老唐泰斯已经去世了，米斯戴斯不知去向。埃德蒙听到这两条消息后脸色很平静，但是一听完他就从船上下来了，也不让任何人跟着他，他就上了岸。过了2个钟头，他又回到了船上。雅克伯把帆船上的2名水手拨给了快艇，让他们替埃德蒙驾船，他吩咐指使马赛。父亲的死他已经料到了，但是美斯戴斯他究竟生死如何呢？如果不泄露秘密，埃德蒙就不可能把要求交代清楚。

0: 也就不好托人去打听。另外还有一些他想知道的情况，只有他自己亲自去了解才行。他在里窝那照了镜子之后才知道自己绝无被人认出的危险，而且现在他已经掌握了各种手段，可以乔装打扮。于是在某一天早晨，快艇以及紧随其后的帆船大大方方的就驶进了马赛港，两艘船一起抛锚停下。当年在那个永不会忘却的倒霉的晚上，他就是从正前方的那个码头被押上小艇，押解去了伊夫堡。埃德蒙突然看到一个宪兵划着一条简易小船向他驶来，他心里不无颤抖。但是现在的埃德蒙早已具有泰然处之的自持能力，他向宪兵递上了在里窝那买的英国护照。那个时代在法国，外国护照比我们本国护照要吃香，所以凭着这张通行证，埃德蒙非常顺利地上了岸。埃德蒙一踏上卡纳比埃街，就一眼看见了埃及王号上的一个船员。这个人以前是埃德蒙手下的一个水手，现在埃德蒙自动送上门来，让那个水手看看自己的变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想到这里，埃德蒙径直向那个船员走去，向他问了好几个问题，那个人一一做了回答。至于他是否还记得曾见过现在同他说话的人，不论是他说话的样子还是他的面目表情，都没有显露出丝毫诧异的神情。于是埃德蒙给了这位水手一枚钱币酬谢他的回答。可是不一会儿，他听到那个老实人追上来喊他，埃德蒙立刻转过身去。
1: 先生，您大概是看错了，您是想给我一枚40苏，可实际上您给了我一枚双拿破仑金币呀。
2: 对，我的朋友，我真是看错了，不过你这种诚实值得赞赏，我再给你一枚双拿破仑金币，请你收下。你可以邀上你的好朋友为我的健康喝一杯酒。
0: 水手惊诧地望着埃德蒙，连说句道谢的话都想不起来了，只是双眼望着埃德蒙渐渐地走远。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1: 他是从印度发了大财回来的，他一定是从印度发了财回来的大阔佬啊。
0: 埃德蒙继续走他的路，每走一步心里就被一种新的感触压得透不过气来。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大街的每一个拐弯，十字街口的每一个墙角，无不唤起他童年时代的永不磨灭的、总是在他脑海中萦回的记忆。他已经来到了诺阿耶街的尽头，一眼望见了麦行巷，不禁感到两膝发软，差一点摔倒在一辆马车的轮子下面。他终于走到了他父亲住过的那幢房子前，昔日老人细心绕在屋顶老虎窗格上的汉金莲等花草早已不见了。埃德蒙靠在一棵树上沉思了片刻，两眼一直凝望着那幢可怜的小楼的顶层。接着他终于走上前去，推开了楼门，跨进了门槛，问楼里还有没有别的空房。看门人告诉他，楼里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了，但他一再坚持要上6层楼的房间去看看。看门人只好上楼问6楼的房客，能不能让个陌生人来看看那两个。

0: 间房。住这两间房的是一个星期前刚结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埃德蒙一见到他们，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屋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还让埃德蒙能想起这是当年他父亲住过的房子。壁纸已经换了，旧时的家具在他童年时代与他朝夕相处，一桌一椅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可现在却都不见了。只是四面的墙还是原来的墙。埃德蒙朝放床的那一边转过脸去，床还放在当初老人睡觉的地方。看到这里，埃德蒙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了，他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老人正是在这个地方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而咽气的。青年夫妇惊奇地望着这位陌生人，只见他相貌严肃，脸颊上淌着两大颗泪珠，然而整个脸庞却又十分的平静。任何哀伤都是感怀储蓄。两位年轻人无意多嘴探问陌生人，于是悄悄地退到后面，让他独自尽情地啜泣。当他退身出来的时候，他们陪着他，并且告诉他随时都可以再来。他们这简陋居室永远欢迎他来做客。埃德蒙下楼经过五楼时，在一间房门前停了下来，问裁缝卡德罗斯是否还住在这里。看门人回答说，他问的那个人生意做得不好，现在在贝勒加特的博凯尔的路上开了一个小客栈。埃德蒙下了楼，问明麦行巷这幢小楼的房产主的地址，然后赶到了那里，通报了自己是维玛勋爵，这是他护照上用的名字和爵位。他用了25000法郎买下了这幢小楼，这价钱比房子的实价至少要多出1000法郎。但是即使是50万法郎，埃德蒙也会付出这笔钱的。当天公证人通知六楼的青年夫妇，房契规定他们可以在楼内随意的选一套房间住，房租绝不增加，但他们必须让出现在住的那两间房。这件怪事使麦行巷的人津津乐道，整整谈了一个星期，什么样的猜测都有，但没有一个是猜对的。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

0: 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室主动发出信号，
8: 加强听测。
9: 是，加强听测，
10: 准备扶起侦查。
11: 三六警报。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都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5: 演绎生活点滴，
26: 品味人生故事，
27: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这件奇怪的事使卖行巷的人津津乐道谈了整整一个星期，什么样的猜测都有，但就是没有一个是猜对的。但是更使大家感到奇怪的，而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起初看到这位陌生人来到了卖行巷的那幢小楼，到晚上又见这个人去了卡塔卢尼亚小村散步，还走进了一家破破烂烂的渔民房舍，一待就是一个钟头。他所探问的人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在十五六年前搬走了。他进去打听消息的那一家，第二天收到他送的一条崭新的卡塔卢尼亚式的渔船，两张大拉网以及一张拖网。这一家人很想去谢谢这位问问情况就慷慨送礼的人，但是有人已经看到这位先生向一个水手吩咐了几句话之后，就骑上马从 X 门出了马赛城。凡是跟我一样在法国南方徒步游历过的人，都会看到在贝勒加特和博凯尔之间，差不多是在村庄到城市的半路上，靠博凯尔更近一些，而离贝勒加特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家小客栈，门前挂着一块薄铁皮，稍有点风就被吹得咣啷直响，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嘎尔乔客栈。大约七八年来，这小客栈由一对夫妇经营，全部佣人只是一个做侍女的名叫特里纳泰的女孩和一个叫帕克负责照管马棚的小伙子。客栈老板约莫在40到45岁之间，又高又瘦，脾气急躁，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鹰鼻子，牙齿白得像食肉的野兽，看上去一副十足的法国南方人的模样。这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认识的加斯帕尔·卡德罗斯，他的妻子名叫马德莱娜·拉戴尔，正好相反。这个女人面色苍白消瘦，面带病容，她是阿尔勒附近的人，阿尔勒人都长得很漂亮，这女人原先也颇有姿色，但是她在低烧症的折磨下，她的脸蛋儿已经憔悴了。她差不多总是待在二楼房间里，不是哆哆嗦嗦地坐着，就是在椅子上斜躺着，要不就靠在床上。而她的男人则一天到晚在门口守望着。不过虽然卡德罗斯装出了一副听天由命的

0: 样子。我们可不要以为这位客栈老板对可恨的布凯尔运河害得他穷困潦倒心里毫不在乎，也不要以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他的妻子喋喋不休的抱怨听进去。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卡德罗斯在上午挤出点功夫到门口站着，一会儿无精打采地望望几只在光秃秃的草地上啄食的母鸡，一会儿又望望公路的两头。路上冷冷清清，不见车辆和行人，南北两端又不知伸向何方。忽然他妻子尖声地大叫起来，他只好离开门口，嘟嘟囔囔地向楼上走去。客栈的门还大开着，仿佛在提醒过往旅客不要忘了这是客栈。然而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假如卡德罗斯还在大门口守候，他就会看到在贝勒加特那一边渐渐地显露出一个骑着马的行路人，马驮着人悠然自得地不慌不忙地走来，看上去人和马相安无事，马是匈牙利种的，不紧不慢地走着小碎步，骑马人是位教士，穿着一身黑衣服，头上戴着一顶三角帽。虽然中午烈日炎炎，人骑着马一路小跑倒也自在。走到小客栈的门口，马停了下来，不过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马不想走了，还是人不让马走了。不管怎么说，反正骑马人从马上跨了下来，拉住马缰绳，在一扇只有一个铰链连着的玻璃架上把马拴好，然后他就朝大门口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拿出了一块红色的棉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教士的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用包了铁皮的末端在门槛上连敲了三下。这时，一条黑狗立即站了起来，汪汪地叫着向前走了几步，露出了尖利的白牙，那样子充满着敌意。但也看得出来，这狗难得见到有人来这里，贴墙的木楼梯上也顿时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可怜的客栈老板弓着腰倒退着从楼梯上下来，又匆匆地走向站在门口的教室。
1: 来了来了，不许叫，马克坦。先生您别害怕，这狗光叫不咬人，你想来点酒是不是？瞧这天儿，热的也太出格了。哦，对不起。
0: 卡德罗斯这才看清楚他要迎接的是个什么样的客人，他一下愣住了。
1: 哦，请原谅，我没有看清楚有幸迎接的是何方贵客，您想要点什么？来点什么？长老先生，您尽管吩咐。
0: 教室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朝卡德罗斯仔细地端量了两三秒钟，他甚至像在故意让客栈老板注意自己，然后他看到了老板的脸部表情，只是说明他在纳闷怎么听不到客人回话，于是觉得可以不必再故弄玄虚了，他就用极浓的意大利口音问：
2: 你就是卡德罗斯先生吧？
1: 是的，先生。
0: 客人不说话还好，这么一问他更觉得莫名其妙了。
1: 正是我本人，加斯帕尔·卡德罗斯。有何贵干请吩咐。
0: 加斯帕尔·卡德罗斯，很好，我看姓和名都对得起来。你以前住买航向小楼的第五层是不是？
1: 是的。
0: 您在那儿做裁缝生意？
1: 对，可是这一行不好干，马赛这个破地方天太热， 我看那里的人最后都会一丝不挂的。不过说起天热，你要不要来点饮料解解渴啊，长老先生？
2: 好的，把你最好的酒给我拿一瓶，然后我们接着谈，好吗？
1: 好的。
2: 卡德罗斯还最后剩几瓶卡姆酒，为了不错过上一瓶的机会，他匆忙打开旁边地板上的翻板活门，钻下了地窖。他们正待着的这间屋子像是底层的一间房间，现在改做客厅和厨房。五分钟后，卡德罗斯从地窖上来，看到长老在一张木板凳上坐着，胳膊肘支在一张长条的桌子上。马格坦这条狗似乎弄明白了，今天与平常不一样，来的这位稀客要吃点什么，于是同长老就讲和了。他在一边趴着，伸长了有皮无毛的脖子，瞪起了无精打采的眼睛张望着。老板把酒瓶和酒杯给长老端上，长老问：你就一个人？
1: 哦，上帝啊，是的，就一个人，至少是跟只有一个人差不多。长老先生，因为我老婆这可怜的卡尔空特人，她总是病殃殃的，什么活都干不了。
2: 哦，你已经结婚了？教士颇感兴趣地说着，一面又朝四周看了一眼，好像在估量这对可怜的夫妇拥有的家事能值几文小钱。
1: 您已经看出我不是个有钱的人了，是不是，长老先生？可又能怎么样呢？这世界上想发迹，光做个老实人是发不了的。做个老实人，那我是当之无愧的，现在不是是个人就能夸下这个海口的。
2: 你夸口说自己的话，如果都是实情那就好了。我坚信或迟或早，老实人会得到奖赏，恶人会受到惩罚。
1: 在您就得这么说了，张老先生。可是您说您的，别人信不信那是人家的事。
2: 你这话就说错了，先生。或许过一会儿我自己就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我得首先肯定你是不是我所要找的那个人。
1: 你要拿什么做凭据？
2: 1814年或1815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唐泰斯的水手？
1: 唐泰斯？如果是他，那就是这可怜的埃德蒙了。对，我想是吧，他还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2: 卡特罗斯大声地回答着，脸上顿时泛起了一道绛红色，而长老那明亮而镇定的目光似乎在逐渐的扩大，把卡德罗斯从头到脚的端量了一遍。
0: 是的，我想他是叫埃德蒙。
1: 是叫埃德蒙。这个小伙子，我想起来了，一点都不错，就像我叫加斯帕尔卡德罗斯一样的，不会有错的。先生，这可怜的埃德蒙现在怎么样了？您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自由了吗？日子过得幸福吗？
2: 他在监狱中死了。就是苦役犯脚上带着铁镣，挂着沉重的铁球，在图伦服繁重的劳役，那也没有他这样的绝望和凄惨。卡德罗斯刚才还泛着绛红色的脸一下就变得死尸一般的苍白了，他赶紧转过脸去。长老看到他用缠在头上的红手巾的一角抹去了脸上的一滴泪珠。
1: 可怜的年轻人，可怜的年轻人， 这不又一次证明了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些

0: 话了吧，长老先生，这不说明慈祥的上帝只对坏人仁慈？哦，只对坏人仁慈。世风日下，但愿天上掉两天火药下来，再刮上一个钟头的火，这不就齐了吗？
1: 你好像真心的喜欢这个小伙子，先生。
0: 是的，我非常的喜欢他，我也恨自己居然一度妒忌他的好运。不过我以卡德罗斯的名义向您发誓，从那以后我对他的不幸遭遇一直十分的难过。
1: 片刻间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但长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客栈老板，审视着他那说变就变的表情。
0: 长老，您认识这可怜的小伙子？
1: 他临死的时候，我被叫到他的床前给他做临终祈祷。
0: 他得什么病死的？
1: 30岁死于监狱。不是监狱害的，又能是什么呢？卡德罗斯擦了擦额头淌着的汗珠。有件事令人费解，唐泰斯临终的时候都已经吻到了基督的脚了，仍然凭基督的名义向我发誓说，他一直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把他关进了大狱。
0: 没错，没错，他的确不可能知道。没错，长老先生，这可怜的小老弟儿，他没有说假话。
1: 所以，他托我把至死都搞不清楚为什么遭此厄运的原因了解清楚。如果他的名誉因此被垫上污点，帮他恢复名誉。长老越来越仔细地注视着卡德罗斯，把他脸上出现的近似阴郁凄切的神情一一看在眼里。有个富裕的英国人，是他狱中的难友，在二次复辟的时候出了监狱。这英国人有一颗非常值钱的钻石，出狱的时候他把钻石送给了唐泰斯，因为有一次他病倒了，唐泰斯像兄弟一样照料他，所以为了表示感谢，他把钻石留下给了唐泰斯，唐泰斯不愿意用这钻石贿赂看守，这些家伙收了东西还会去告发，所以他就小心翼翼地把宝石藏了起来。他打算以后出了监狱能够派上用场，假如他真的能够出狱，靠这颗宝石他发财是十拿九稳的。
0: 听您这么说，这颗钻石一定值大价钱。
1: 事情都是相对的，对埃德蒙来说当然非常的值钱，这颗钻石估计值50000法郎。
0: 50000法郎？那该有合同那样大呀。
1: 不，没有那样大，你可以自己看看大小，钻石就在我身上带着呢。卡德罗斯似乎要望穿长老的衣服，一心想知道钻石究竟在哪儿掖着呢。长老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黑皮面的小盒，然后打开了盒子。卡德罗斯顿时感到闪光耀眼，只见一只戒指上金光镶嵌着那放出奇异光彩的钻石。
0: 哦，这个值50000法郎，
1: 还不算托座，这个托座也值不少钱。长老一边说着，一边把珠宝盒合上，连钻石带盒子一块放进了口袋。然而在卡德罗斯的内心深处，那钻石依然在闪闪发光。
0: 不过长老先生，钻石怎么会到了您的手上啊？难道埃德蒙指定您继承他的遗产了吗？
1: 没有，但他委托我做他的遗言执行人。他是这样对我说的，除未婚妻外，他还有3位朋友，我深信他们4个人一定非常的痛苦地念着我。我的好朋友中有一个叫卡德罗斯。卡德罗斯听

0: 听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另一个长老似乎不曾注意到卡德罗斯的情绪，只顾自己往下说。另一个叫唐格兰，第三个虽然是我的情敌，不过跟我也很要好。卡德罗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他摆了摆手想打断长老的话。不，等我把话说完，假如你有什么要提醒我的，过一会儿再说。下面还是唐台寺的原话，第三个虽然是我的情敌，不过跟我也很要好，他叫菲尔南，我未婚妻的名字是他是怎么说的呢？哦，我忘记了他未婚妻的名字了。梅斯戴斯。哦，对了，是这个名字。请您往下说。请您给我拿一瓶水来。卡德罗斯赶紧去拿水，长老往杯子里倒上水喝了几口，然后把空杯子放在了桌子上。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1: 未婚妻叫梅斯戴斯。
0: 哦，对，是说到这儿。您去马赛，这都是唐台斯的话，您听得明白吗？
1: 我非常明白。
0: 您把这个钻石卖了，得到的钱平分成五份，请您分别送给这几位朋友。世界上仅有他们几个人爱我了，这都是唐台斯的话。
1: 哦，怎么是五份呢？啊，刚才您只是提到四个人呢。
0: 因为第五个人已经死了，听说是这样。这第五位就是唐台斯的父亲。
1: 哦，是的，是的。
0: 卡德罗斯激动万分，心里早已被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情感搅得不是滋味了。
1: 哎，可怜呐，可怜的老人，他死了。
0: 我是在马赛听说的。长老竭力地装出了一副淡漠的样子。但是老人去世的年代已经久远，所以我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具体情况。你知不知道老人临终的一些事啊？
1: 有谁能比我更清楚？我的家跟老人的家是门挨着门啊，我的上帝呀、啊！儿子失踪刚满一年，可怜的老头他就死了。
0: 他得了什么病死的？
1: 医生说，他的病叫做胃肠炎，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愁死的，可我几乎是看着他死的。我知道，他死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1: 因为饥饿。
0: 饥饿。长老一下从板凳上跳了起来，他大声地喊道：
1: 饿死的，最作贱的畜生也不至于饿死。流落街头的野狗也会遇到一只怜悯的手投一块面包，然而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竟然会死于饥饿，而他周围的人又都自称是跟他一样的基督徒。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是实话实说的。
2: 你错了，你又在多管闲事。
0: 这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声音。
3: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两个人正说着话，突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声音。卡德罗斯和教士两个人都同时转过头去，透过楼梯的扶手看到了卡尔孔特人的病弱的脑袋。原来他拖着病歪歪的身子来到了楼梯，在最后一级踏步上坐了下来，头靠着膝盖，正坐在一边听着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呢。
1: 你自己瞎管什么闲事啊？
2: 先生问点事儿，要礼貌待人，我得告诉他呀。
1: 不错，可是要谨慎做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知道人家在套你的话，他是什么用意吗？傻瓜一个。
0: 哦，我可以向您保证，夫人，我完全出于好意。您丈夫说的只要都是实话，他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错，先是甜言蜜语的许诺，然后就干巴巴的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最后一走了事，原先说的好听的话都不算数了。于是不知道在哪一天，一觉醒来却是大祸临头了。我们可怜巴巴的，还不知道大祸是从何而降。
0: 放心吧，女人家，厄运绝不会因为我而找上你们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卡尔空特人又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刚才还昂起的脑袋又耷拉了下来，伏在了膝盖上，他的身子又因为低烧而哆嗦起来。他虽然由着他的男人跟长老说话，但自己仍然坐在那里一字不漏地听着。这时长老喝了几口水，情绪平静了下来，他接着问，既然这位可怜的老人是这么死的，他一定是被众人所遗弃。
2: 哦，先生，卡塔卢尼亚村的梅斯戴斯和莫莱尔先生不是没有照料他，不过这可怜的老头对菲尔南是恨透了。这菲尔南，唐泰斯告诉您说，他是他的朋友，
0: 难道说不是吗？
2: 卡特罗斯，卡特罗斯，你想好了再说。
0: 卡德罗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但却不理睬女人的插嘴，只管自己说下去。
2: 既然对人家的老婆动了邪念，那能是人家的朋友吗？埃德蒙的心肠真是太好了，把这些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可怜的埃德蒙，不过他被蒙在鼓里也好，要不他临终的时候再宽恕他们就难了。唉，不管怎么说，唉，我总觉得死人的诅咒比活人的仇恨更可怕。
1: 傻瓜。
0: 那么您知道菲尔南是怎么害唐台子的吗？
2: 我是知道的，错不了。
0: 请您说说吧。
1: 卡德罗斯，主意你自己拿，你是一家之主，不过你要听我一句，最好什么也不说。
2: 哦，是的，这一回我相信你说的对，老婆子。
0: 所以你不想说了？
2: 何必呢？假如这个小老弟还活着，过来找我问个水落石出，谁跟他真的要好，谁恨他害他，我是不会说的。不过他人已在九泉之下，这是您告诉我的，他也就不会怀恨和报仇了。这些事儿 也就算了。
0: 你的意思，这份仇

0: 谢赤诚之心的礼，我应该送给那些你认为是卑鄙虚假的朋友。
1: 是这样，您说的对。再说，可怜的埃德蒙这点馈赠，现在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0: 卡德罗斯像是略微想了想，最后说：“
1: 我不说了，真的，说来话长。
0: 说不说由你自己定，我的朋友。你有你的顾虑，我不强求。你的确做到了好基人该做的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也是受人之托，履行个手续而已。我得把这颗钻石卖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钻石，打开了小盒。卡德罗斯一看到这闪闪发光的钻石，不由得感到头晕目眩。
1: 老婆子，你也过来看看。钻石？我这钻石是怎么回事啊？你没有听见吗，老婆子？这钻石是那个小老弟留给我们的，有他爹，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就是菲尔南、汤德拉和我，还有他未婚妻美斯戴斯。这颗钻石值50000法郎。
2: 哦，多漂亮的钻石啊！
1: 这笔钱的1/5是归我们，是不是？
0: 是的，先生。还有唐才子父亲的那一份，我想我可以做主分给你们四个人。
2: 为什么是我们四个分？
0: 因为你们四个都是埃德蒙的朋友。
2: 是朋友？是朋友就不会背信弃义？
1: 没错，没错，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那些背信弃义甚至不惜犯罪的人讲什么报恩呢？那简直就是亵渎神灵。
0: 这可是你自己的意思。长老心平气和地说着，一边把钻石放进了他的教士长袍的口袋里。现在请你把埃德蒙的几位朋友的地址告诉我，我要按照他的遗愿去办。卡德罗斯头上淌着大滴的汗珠，他看到长老站起了身，朝大门走去，好像是去看看他的那匹马怎么样了。走了两步，他又回过头来，卡德罗斯和他的妻子对望着，两个人的神情都是难以形容。
1: 我说老婆，钻石有可能全归我们，
2: 你信吗？
1: 教会的人是不会骗我们的。
2: 那你看着办吧，我才不管这份闲事儿呢。
0: 女人说完朝楼梯走去，虽然天气很热，她却浑身上下直打寒颤，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上到楼梯的最后一节，他略微停了下来。
2: 想好了再说，
1: 卡德罗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0: 卡尔空特人一边长长的吐了一口气，一边走回他的房间。楼下天花板随着他的脚步噔噔的响着，只听到他最后走到椅子前，扑通一声就坐了下来。打定什么主意了？
1: 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
0: 说真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倒不是我非想知道你本不想告诉我的事，但是假如你能够帮助我遵照立主人的遗愿分他的遗物，这不是更好吗？
1: 我也是这么想。
0: 希望和贪婪已经把卡德罗斯的脸颊染得通红了。那就请说吧。
1: 等一下，长老，或许说到最有意思的时候有人来打断我们，那就太扫兴了，而且用不着让别人知道您上我这儿来。
0: 说到这里，他朝小客栈的大门走去，把门关上了，又多了一份心眼儿，把门栓拴上。这时长老找了一个可以自在地听人讲话的地方，他在屋子的一角坐下，自己正好在暗处，

0: 光线全部照在对面说话的那个人的脸上。于是他低下头，双手合一，或者说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等人家讲话了。他自己全神贯注地听着。卡德罗斯搬了张板凳坐在了他的对面。
1: 记清楚，我可没有逼你讲。
0: 这时楼上又传来了卡尔空特人的颤抖的声音，似乎那女人可以透过地板看到楼下的事情。
2: 啊，行了行了，不用多说了，一切由我担当。
0: 于是卡德罗斯开始讲述起来。
2: 首先我必须请您答应我一件事，先生。
0: 什么事？
2: 事情我都告诉您了，不过以后您万一用到这些情况，绝不能让人知道是我对您说的，因为我将要说到的那些人一个个有钱又有势，他们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像摔个玻璃杯似的把我碾个粉身碎骨。
0: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是教士，人的忏悔永远藏在我的心里，请记住，我们的目的仅仅是谨慎地实现我们朋友的遗愿，所以请你讲话的时候既不要有顾虑，也不要带任何记恨，要讲实话，把真相脱盘而出。你要讲到的这些人，我现在不认识他们，以后也不见得会认识他们。再说我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我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凡人，我要回到我的修道院，而这回出来只是为了实现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留下的心愿。长老的话说得非常肯定，卡德罗斯听完后心里踏实了一点。
2: 好的，即使这样我就说，甚至连别的一起说。埃德蒙以为他的朋友对他真挚忠诚，我得让您了解真相。
0: 请您从他的父亲说起。埃德蒙对他的父亲感情非常深，他向我讲了许多关于老人的事。
2: 这说起来令人伤心呐，先生。您大概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吧？
0: 是的，埃德蒙把他在马赛附近一家酒店被捕之前的事情向我说过。
2: 哎，是雷索夫酒店。哦，我的上帝，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一样。
0: 当时不正是他的订婚宴席吗？
2: 是啊，吃饭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可是最后的结局太悲惨了，一个警官带着四个士兵闯了进来，把唐台斯给抓走了。
0: 是的，我知道的情况就到这里为止了。先生，唐泰斯本人也是一样，除了他自己的情况，往后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对你提到的五个人，他后来既没有再见到过，也没有听人说起过。
2: 是这样的，唐泰斯被捕后，莫莱尔先生立即去打听他的消息，消息很不好。后来老唐泰斯一个人回到了家里，一边哭一边把他参加订婚宴穿的衣服叠起来放好。这一天他一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晚上也没有上床躺着，因为我就住在他下面的一层，我听到他整夜的在屋子里踱步走着。至于我自己，我也该说上一句，那天夜里我也睡不着，因为这可怜的老爹的痛苦使我非常难过，他每走一步就像是往我心上捅一下，简直可以说他的脚就踏在我的胸口上啊。第二天梅斯戴斯到马赛去求维尔夫先生搭救，人家不肯，他就过来看望老人，他发现老人垂头丧气的，已经是死去活来了。后来他知道了老头一夜没有上

0: 床睡觉，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想把老头接走，这样可以照顾他。可是说什么老头就是不肯。老头说，不，我绝不离开这个家。我那可怜的孩子埃德蒙，他爱我胜于一切，他一出狱准会首先跑来看我的。我要是不在这儿等他，他又会怎么想呢？当时我就在楼梯的平台上，亲耳听到了这些话。我也希望美斯戴斯能够说服老头跟他走，因为老人天天这样在我的头顶上走来走去，闹得我没有片刻的安宁。
1: 可是你就不能自己上去看看老人，安慰他一下吗？
0: 哎呀，先生，有些人不听劝，那就不要去妨碍他。那老头就是个不听劝的人，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不喜欢见到我。不过有一天夜里，我听见他呜呜的哭声，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我上去看看。可是等我走到他的门口的时候，他就不哭了，正在祈祷。他说了些绝妙的好词儿，又说了些呼天抢地的祈求。先生，我都不知道怎么向您服述了。他的祈祷岂止是虔诚和悲哀，我这个人不会伪善，也不喜欢那些伪善的人。那一天我对自己说，我孤身一人，慈祥的上帝没有送儿女给我，这实际上是我的福分。因为假如我做了父亲，假如我也像这可怜的老人一样，心里有着如此的悲哀，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心里都不可能找到他对慈祥的上帝说的那些话。我只能直奔大海跳进去完事，别再折磨自己。
1: 这时教室轻声的自言自语，
2: 哦，可怜的父亲。
0: 他孤独的一个人过日子，而且越来越孤独。莫莱尔先生和梅斯戴斯常常来看他，但是他的门总是关得死死的。我很清楚，他一直在屋子里，就是不肯开门。有一天他破例让梅斯戴斯进屋，那可怜的姑娘自己已经是非常失望了，还得编些话来安慰这老人。老人对姑娘说，听我的好闺女，她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不是我们在盼她，而是她在盼我们。我很幸运，我岁数最大，可以先跟她相会了。您知道吗，心肠再好的人也不会老去看一个说话就让你感到伤心的人，所以老唐台子最后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原来我还时不时的看到一些陌生的人上他的屋里去，下来的时候都是半遮半掩的夹着包东西，后来就再没有人来了。渐渐的，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换钱过日子了。最后老头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三季的房租交不出来，房东威胁他说要轰他走，他恳求再宽限一个星期，房东答应了。房东从他的屋里出来，又上我们家里待了一会儿，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头三天我还听到他像往常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第四天就没有声音了。我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门关着，于是我从锁眼里往里看，只见他脸色苍白，完全倒在地上。我就去告诉莫莱尔先生，然后跑去找梅斯戴斯，他们两个人立刻赶了过来。莫莱尔先生带着一个医生，医生说这是胃肠炎，不能吃东西。先生，当时我也在那儿，我永远都忘不了老人听到医生说进食治疗的时候他露出的微笑。从这一天起他就敞着房门，他不吃东西也就有了理由，因为医生要他进食的。先生，您听到这些事不嫌烦吧？
1: 不，太感动人了。
0: 后来美斯戴斯又来看老人，他发现老人已经变得不像个样子了。

0: 是他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准备把老人接到他那儿去。莫莱尔先生也是这个意思，他们想不管老人同不同意，硬是把他给接过去。可老人直嚷嚷，就是不肯走。于是，美斯戴斯就留了下来，守在老人的床头。莫莱尔先生离开的时候，向美斯戴斯示意，告诉姑娘，他把钱袋留在了壁炉上。但老人借口医生说进食治疗，不肯吃任何的东西。终于在9天的绝望的进食之后，他咽了气。临终时，他诅咒那些害他遭受如此灾难的人。他又对美斯戴斯说：“你要是再见到我的埃德蒙，告诉他我临死还在为他祝福呢。”
1: 这时，长老站起了身，用他那颤抖的手把干裂的喉咙紧紧地握住。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踱了两圈。你认为他是死于
0: 饥饿，先生？他是饿死的，我可以向您保证，绝对错不了。就像您我都是基督徒一样。
1: 长老用抽搐的手拿起了半满的水杯，一饮而尽，然后他又坐了下来。只见他两眼发红，双颊刷白。接着，他用沙哑的声音问：“你能说，这不是一场劫难吗？”“
0: 太是了，先生。而且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一手造成的。”“
1: 请你再讲一讲，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不过你不要忘了，你已经答应过我，保证和盘托出。现在请讲吧，这是些什么人，居然害得儿子死于绝望，又逼得父亲死于饥饿？”“
0: 有两个人妒忌他，先生，一个是为了爱情，另一个是出于野心，一个叫菲尔南，另一个叫唐格拉。”“
1: 你说他们是出于妒忌，那么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0: 上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26: 好好，哎呦闺女啊、
25: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6: 哦，我是想说你啊，
2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5: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6: 好好，
2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3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3: 演绎生活点滴，
34: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长老用一种近似威胁的口吻接着问：你说他们出于妒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说吧。
1: 他们诬告埃德蒙是拿破仑的党徒。
0: 是谁告的密？谁是真正的罪人？
1: 两个都是，先生。那封告密信是一个人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寄的。
0: 信是在什么地方写的？
1: 是在列斯夫酒店，吃订婚喜酒的头天晚上。
0: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啊，法利亚，法利亚，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事，你都是了如指掌。
1: 你说什么，先生？
0: 哦，不，没什么，请你接着讲吧。
1: 唐德拉用左手写了告密信，所以他的笔迹不会被认出来的。把信寄走的是菲尔南。
0: 这么说，你自己也在场了？
1: 我自己？是谁告诉您说我也在场？
0: 长老看出自己说漏了嘴，于是他接着说：谁也没有对我说，不过你那么了解情况，非得你亲眼在场看到才是。
1: 是的，我是在场。
0: 这种肮脏卑鄙的事，你怎么不站出来阻挡？所以你是他们一伙的？
1: 先生，他们两个人把我给灌糊涂了，我只觉得自己腾云驾雾的。即便是这样，能想到的话我都对他们说了，可是他们两个都对我讲，他们只是开个玩笑，绝不会闹出什么事的。
0: 第二天，先生，第二天你亲眼目睹了这场玩笑闹成了什么样子。他被捕的时候你又在场，然而你不站出来说一句话。
1: 是的，先生，我是在场，我是想说的，我想把事实真相全都说出来，可是唐格拉他拦着我不让我说。他对我说，假如碰巧他真的有罪，真的在厄尔巴岛停泊过，真的受命带一封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徒，假如真的在他的身上能搜出信来，那么只要帮他说了话，都会按从犯论处。当时的证据真让我害怕，我也用不着瞒这一点，所以我就没有说话。这是一种卑怯的行为，我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不过这不是犯罪行为。
0: 我清楚你只是听之任之，没有别的什么。
1: 是的，先生，我日思夜想，天天悔恨不及，常常请求上帝的宽恕。我可以向您发誓，唯独这件事成了我终身的恨事，这肯定是我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倒霉的原因。为了这片刻的自私，我一直在独醉，所以每当我家的卡尔孔特人抱怨的时候，我总是对他说：别说了，女人家，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0: 很好，先生，你说的很真诚，能这样自救就值得宽恕。
1: 很不幸，埃德蒙他已经死了，我没有能得到他的宽恕。
0: 好在他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他可能知道了，人家说了，死人什么都会知道的。
0: 片刻之间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长老站起身来，

0: 一边沉思，一边在屋里踱步。接着，他走回原来坐的位子，坐了下来。你两三次提到一位莫莱尔先生，他是什么人？
1: 他是埃及王号的船主。
0: 这悲惨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是怎么处置的？
1: 他尽到了一个政治人的职责，不但有胆识，而且满腔真情。先生，为了替埃德蒙说情，他找人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在皇帝回来的那些日子里，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愿，还扬言如何如何。结果二次复辟后，他被当成拿破仑同党，吃了不少的苦头。刚才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常常来看望老唐太子，准备接老人上他的家里去住。老人去世的前一两天，刚才我说过，他把自己的钱袋子留在了壁炉上，也多亏有了这笔钱，老人生前的债还了，后事也办了，总算让老人生前和死后都没有对不住人的地方。这钱袋子还在我这儿藏着呢，是一只很大的用红丝线编织的钱袋。
0: 哦，这位莫莱尔先生还健在吗？
1: 健在。
0: 既然是这样，上帝必定会降福于他，他大概很有钱，非常的幸福。
1: 是的，跟我一样的幸福。
0: 怎么，莫莱尔先生遭到了厄运了吗？
1: 他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先生，甚至可以说几乎到了名誉扫地的地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真的，就是这样的倒霉。莫莱尔先生干了25年，在马赛商界出尽了风头，可现在他彻底的败落了。2年内他损失了5条船，3笔死账，简直弄得他一败涂地。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当年可怜的唐泰斯指挥过的那条埃及王号怎么样了。这条船应该从印度运胭脂红和定青回来，假如这条船再像那几条船一样的沉没了，那他就彻底完蛋了。
0: 哦，那么这位不幸的先生，他有妻子儿女吗？
1: 有的，他有太太，家境到了这个份上，那太太还是贤惠的像圣人一样。他有一个女儿，快要和他相爱的人结婚了。但是男方家里不许娶家境没落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是陆军中尉。可是您也会明白，有家有眷不但不减轻他的苦恼，反而使他愁上加愁。这可怜的老人，假如他只身一人，给自己的脑袋来一枪，也就一了百了了。
0: 太可怕了。
1: 先生，上帝就是这样奖赏德性。您看，我这个人除了刚才我向您交代的以外，我一辈子都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一辈子受穷，我这可怜的老婆总在发烧，但我没有能力给她治。等我看着她病歪歪的死了，我也就会像唐泰斯老爹那样活活的饿死。可是菲尔南和唐格拉却都富得在钱堆里打滚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他们这些人时来运转了，可是城市的人就是流年不利啊。
0: 那桩坏事是唐格拉挑动起来的，他罪恶最大，是不是？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他后来离开了马赛，莫莱尔先生不知道他干的坏事，还给他写了推荐信，于是他上西班牙的一家商行当了出纳。法西战争期间，他受雇向法军供应军需品，发了财。他拿着这笔钱做债券生意，本钱翻了3-4倍。他先娶了那商行老板的女儿，后来妻子死了，他又同一个寡妇结了婚，就是纳尔戈纳夫人。现在的老丈人塞维月先生是当今国王的侍从，非常的得宠。唐格拉本人已经成了百万富翁了，还被封为男爵。所以他现在是汤格拉男爵了。在蒙布朗路有一幢府邸，马棚里有10匹马，后见厅里有6个跟班，他钱柜里的钱多得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万呢。

0: 幸福吗？
1: 幸福不幸福的，谁能说得清楚呢？倒霉也好，走运也好，这都不会往墙外传的。墙壁虽然有耳朵，却没有舌头。如果说发财就是幸福，那唐格拉就是幸福的。
0: 那菲尔南呢？菲尔南怎么样呢？
1: 菲尔南，菲尔南的经历不一样。
0: 卡特卢尼亚村的一个穷渔民，既没有钱，也没有受过教育，他是怎么发迹的？说句老实话，我真的想象不出来。
1: 谁都没有想象到，肯定他的身世中有什么很不一般的秘密，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0: 但从表面的迹象看，他是怎么一步步的爬上去的，最后成了阔佬或者是大亨的呢？
1: 两者兼而有之，先生。他现在两样都有了，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0: 你说的也太神了吧。
1: 事情本身就是很神，您听我说下去，慢慢的您就会明白的。皇帝回来的前几天，菲尔呢已经被召应该服兵役了，可是波旁王室的时候仍旧让他安安静静的在卡塔卢尼亚村待着。拿破仑回来后发布了紧急征兵令，菲尔南只得从军走了。我也是一样，也入伍参军了，但是我的年岁比菲尔南大，又刚娶了我那可怜的老婆，所以我只是被派到了海防线上。菲尔南被编入作战部队，他随着他所在的团上了边境，又参加了利尼战役。仗刚打完的那天夜里，他在一位将军的门前站岗。这位将军早已私通了敌军。就在这天的夜里，将军准备投诚英军，他要菲尔南护送他。菲尔南答应了，于是就离开了岗哨，跟随着将军投敌了。要是拿破仑仍旧在位，菲尔南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可后来还是波旁王室当政，他得到了提拔。回法国的时候，他挂上了少尉的肩章，那位将军非常的得宠，对他一直很关照。由于将军的保荐，1823年法西战争的时候，他升为上尉。这个时候，唐格拉正在西班牙开始做他的投机生意。菲尔南是西班牙血统的，他被派到了马德里去侦查西班牙人的民意。到了马德里，他遇上了唐格拉，两个人马上打得火热。菲尔南向将军说，西班牙首都和各省的保王党都支持他们。将军对他大大的夸奖和许诺了一番。菲尔南又立了军令状，他率领着一个团穿过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小路，同把守山口的保王党军会合。仗很快就打胜了，菲尔南立了大功，后来他就被提升为上校，得了一枚荣誉勋位勋章，受封为伯爵。
0: 这就叫命。
1: 没错，你再听我说，这还没有完呢。法西战争结束后，欧洲又得到持久的和平，菲尔南的军旅生涯似乎受到了影响。偏偏在这个时候，希腊起来反抗土耳其，打响了希腊的独立战争，于是人们的目光全都转向了雅典，同情和支持雅典成了时尚。法国政府的态度您是知道的，表面上不肯保护希腊人，但允许一些人去助战。菲尔南钻营想去希腊，结果如愿以偿了。他仍然在陆军挂职。后来不久就听说莫索夫伯爵，菲尔南姓莫索夫，已经在阿里帕夏总督麾下做了教导队的将军了。后来阿里帕夏被杀，这是您知道的。但在他去世前给菲尔南留下了一笔巨款，报答他的效劳。菲尔南带着这笔巨款回到了法国，又晋升为少将。
0: 所以他今天
1: 他在巴黎埃勒德鲁27号拥有一幢豪华的府邸。
0: 长老张了张嘴，但又像犹豫不决似的，片刻没有出声。最后他镇静了下来。
2: 那么米斯戴斯呢？听说他失踪了。
1: 失踪？

0: 是的，跟太阳落山差不多，第二天早上又升起来了，而且更加光辉灿烂。
1: 他也发迹了吗？
0: 梅斯戴斯，梅斯戴斯是当今巴黎最出风头的贵妇之一了。
1: 说下去，我简直像在听人说梦。好在稀奇古怪的事情我都见过，你讲的这些事在我听来倒也没有什么太让人吃惊的。
0: 对美斯丹斯来说，他心爱的埃德蒙被抓走真是晴天霹雳。一开始他万分的绝望，刚才我已经对您讲了，他去找过维尔夫先生求情，对唐泰斯的父亲也是百般尽心的照顾。在他悲痛绝望的时候，菲尔奈也远走高飞了，对美斯丹斯真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不知道菲尔南干的那些坏事，还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看待。菲尔南一走，梅斯戴斯完全是无依无靠了，他整整三个月一直泡在泪水中，听不到埃德蒙的消息，也没有了菲尔南的消息，除了一个绝望垂死的老人之外，他没有任何的亲人。有一天他像平常一样坐在马赛到卡塔卢尼亚村的两条路的拐角上整整的待了一天。傍晚回家的时候，心里感到格外的悲酸。那两条路上既不见恋人也不见朋友回来，两个人都是杳无音讯。突然间他好像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脚步声，他忐忑不安地转过了身，门一下打开了，只见菲尔呢穿着一身少尉的制服来到了他的面前。梅斯戴斯紧紧地握住了菲尔南的双手，心情非常的激动。菲尔呢以为这是恋情，其实这是梅斯戴斯的高兴，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在这世界上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在漫长的悲哀寂寞之后，终于又见到了一个朋友，一个哥哥。另外这话也应该说明白，梅斯戴斯虽然不爱菲尔南，但也从来没有恨过他。梅斯戴斯的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却不在了，他已经不知去向了，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想起这种不幸，梅斯戴斯总是痛苦地揉搓着双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原来有人向他说到过这种不幸，但他总是不肯相信。而现在这个念头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另外老唐泰斯也是不断地对他说，我们的埃德蒙已经死了，要不他会回来找我们的。我刚才已经告诉您了，老头故世了，要是他活着，梅斯戴斯就不会嫁给别人的，因为有老人在，他会骂他不真的。菲尔南懂得这里的文章，所以他得知老头去世的消息就赶了回来，这是他作为中尉时候的事儿。他第一次回来对梅斯戴斯没有提过一个爱字，第二次回来他就旧话重提了，对梅斯戴斯说他一直爱着他。梅斯戴斯向他提出再等六个月，他还要等待和哀悼埃德蒙。总之前后一共等了18个月，即使是一个爱情最专一的人，对此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2: 哦，水性杨花，你的名字就叫女人。
0: 六个月以后，他们在阿古勒教堂结婚了，
1: 正是要和埃德蒙订婚的那个教堂，只是换了个新郎而已。
0: 这样梅斯戴斯就结婚了。虽然在众人看来他似乎很平静，但在路过雷斯夫酒店的时候他还是晕倒了。18个月前正是在这里办喜酒庆祝他和另外一个人的订婚。假如他还敢透视一下自己的心底秘密，他自己会知道他仍旧爱着那个人。菲尔南则是喜气洋洋的，但他心里并不踏实。当时我曾见到过他，他总是提心吊胆的怕埃德蒙回来，所以刚结完婚他就张罗着带着老婆远走高飞。
1: 那以后你见到过梅斯戴斯没有？
0: 见过，法西战争时在佩皮尼亚见过，当时菲尔南在那里安的家。 美斯戴斯一个

0: 人在家里教儿子学习。这时长老不禁打了个寒战，你说教他儿子？
1: 是的，小二呗。
0: 能教儿子学习，他自己得受过教育才行。我好像听埃德蒙说过，她是个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人长得很漂亮，但没有什么文化。
1: 哦，埃德蒙对自己的未婚妻太不了解了。假如女王的王冠只能由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戴，那么先生，梅斯德斯就可以是女王了。她的家产渐渐的增加，她的才干也在渐渐的增长。她学习绘画、音乐，样样都学。她所以要这样，只是为了分散思想，忘掉往事。他往脑子里装的那么多东西，只是为了紧紧地压住心中的旧事。好了，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财富和荣誉已经使他得到了安慰了。现在他很有钱，又是伯爵夫人。不过
0: 什么？
1: 不过我肯定他并不幸福。
0: 是谁告诉你的？
1: 有时我觉得自己太倒霉了，我就想起了那些老朋友，我想他们会帮我一把的，于是我就去找汤格拉，可他连见都不见我，于是我就又去找菲尔呢，他让一个贴身的跟班给了我100法郎。
0: 这么说，这两个人你一个都没有见着？
1: 没有，但是莫索夫夫人却见了我。
0: 请你仔细地说一说。
1: 我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见到我脚边掉下了一个钱袋，里面装着25个金路易。我赶紧抬起了头，正好看见了梅斯戴斯，可他又把百叶窗给关上了。
0: 那威尔夫先生又怎么样了？
1: 我跟他一直不熟，也不认识他，对他我没有什么好求的。
0: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在埃德蒙遭受不幸的前前后后都干了些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埃德蒙被捕是他派的人，过后不久他就娶了圣梅朗小姐，不长时间就离开了马赛了。但我敢肯定，他跟那几位一样鸿运高照，像唐格拉那样有钱，像菲尔南那样受人尊重。只是我，您看，还是又穷又惨，我早就被上帝遗忘了。
0: 你错了，我的朋友。上帝有时可能想得不周全，因为上帝的正义之神也有打盹的时候，但或迟或早，上帝会想起来的。你看，这就是证明。说到这里，长老从衣袋里掏出了那颗钻石，递给了卡德罗斯。给我的朋友，收下这颗钻石吧，因为这是属于你的。
2: 什么？给我一个人吗？哦，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
0: 这颗钻石本应该由他的几位朋友共同分享，但是埃德蒙只有一个朋友。再说什么分享就是多余的了。收下这颗钻石吧，你可以去变卖。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钻石值50000法郎，但愿这样一笔钱能够帮助你摆脱贫困。
3: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长老手拿钻石，面对卡德罗斯说：请收下吧，不过有个交换条件。卡德罗斯的手都已经碰到了那颗钻石了，一听到这句话又立即缩了回来。长老微微一笑，接着说：作为交换，

0: 你把莫莱尔先生在老唐台子壁炉上留下的那只红丝线带给我。你对我说了，那只钱袋子在你的手里。卡德罗斯越来越感到惊异了，他走到了一只橡木大柜前，打开了门，拿出钱袋给了长老。钱袋又长又大，上面的红丝线已经失去了光泽，两个铜环还挂着，看样子当初是镶了金的。长老一手接过了钱袋，一手把钻石递给了卡德罗斯。
1: 哦，你就是上帝派来的先生。说实话，谁也不知道埃德蒙把这颗钻石给了您，您完全可以不拿出来的。
0: 哦，看来你倒是可以这么做的。啊，你跟我说的都是实情，是吗？我是可以完全相信你的了。
1: 你瞧，长老先生，这边墙角上有一个基督受难像，你再看这大柜子，上面有我老婆的一本福音书，请把书打开吧。我可以面朝圣书，手指着基督像向您发誓。我可以凭我的灵魂的永福，凭我做基督徒的信仰向您发誓。我对您说的话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同末日审判时人类的天使说给上帝听的话完全一样。
0: 很好。长老从卡德罗斯说话的声调已经听出了这些话确实是实情。很好，卡德罗斯，愿这笔钱能给你带来好处。再见了，我要走了，我要远远离开这尔虞我诈的芸芸众生。长老好不容易挣脱了殷切热心的卡德罗斯，他自己拨开门栓，开门走了出来，然后骑上那匹马，向在一旁大声告别的客栈老板行了最后一次礼，顺着来时的方向上了路。卡德罗斯转身回屋，却发现卡尔空特人就在他的身后站着呢。只见他的脸色越发苍白，浑身上下哆嗦得越来越厉害。
2: 我听到的那些话，这都是真的吗？
1: 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说他把那颗钻石给了我们？是的，他是给了我们。
2: 是啊，是啊，
1: 这千真万确。你看，在这儿呢。
0: 女人凝目朝钻石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暗哑着说：
2: 这不一定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呢。
0: 卡德罗斯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人也晃晃悠悠的快站不住了。
1: 你说什么？假的？假的？可是他为什么要给我一颗假钻石呢？
2: 可以一个子儿不花就掏走你的秘密，傻瓜一个。
0: 一听这话，卡德罗斯愣住了，好像丢了魂似的。
1: 哦，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
2: 怎么可能会知道？
1: 今天布凯尔是集市，有从巴黎来的珠宝商，我去让他们看一看。你看着屋子，老婆子，过两个钟头我就回来。
0: 卡德罗斯说完就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上了大路，朝那陌生人走的相反的方向急急地奔跑起来。

0: 燕尾服，紫花布长裤和雪白的背心，听他说话的腔调和口音像是英国人。
1: 哦，先生，我是罗马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高级职员，我商行和莫莱尔父子公司建立业务往来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商行先后投资约10万法郎，最近我们听说该公司濒临倒闭，本商行不无焦虑，我专程从罗马赶来向您了解该公司的情况。
2: 哦，先生，我的确知道最近4-5年莫莱尔先生似乎是流年不利，接连损失了4-5条船，吃了3-4笔损账。关于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虽然本人也是上万法郎的债权人，但我无权向您通告。假如您要我作为市长谈一谈对莫莱尔先生的印象如何，本人倒是可以告诉您，莫莱尔先生为人正直，极其严谨，到目前为止他都完全按照规定如期的支付每一笔账。先生，我所能奉告的不过仅此而已，假如您想进一步的了解情况，您不妨去找监狱总监博威勒先生，他在诺阿叶街15号办公，我想他在莫莱尔公司投放了20万法郎，假如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他的资金比我的大得多，应该比我更加了解情况。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一番极其委婉的谈话，于是他鞠躬向市长告辞，转而迈着大不列颠人士特有的步伐向诺阿叶街走去。博威勒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位英国人一进来便惊诧了一番，他像是在说他们并非初次见面，但是博威勒先生正在日作愁城，心中的愁事已经使他伤透了脑筋，所以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都余暇去回顾往事。那位英国客人以英国人的冷漠神情，把刚才问马赛市长的那番话又大同小异地问了一遍。
1: 哦，先生，很遗憾，您的担忧有充分的理由，您现在看到的不正是一个万分绝望的人吗？我在莫莱尔公司投放了20万法郎，这20万法郎是我女儿的嫁资，再过2个星期她就该结婚了，这笔钱到期应该偿还的，10万在这个月的15号到期，余下的10万在下个月的15号到期，我已经通知了莫莱尔先生，希望款子能按期付清，半个钟头前他来告诉我了，他对我说，先生，假如他的那艘埃及王号船本月15日前回不来，他就无力支付了。嗯，看来这很像是拖延呢。
2: 先生，还不如说成是死账。
0: 英国人似乎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对博威勒先生说，
1: 所以说先生，这笔期货让您很不放心。
2: 老实说，我觉得这笔钱是收不回来了。
1: 那么好，本人想买下您的这笔资金。
2: 您？
1: 是的，就是本人。
2: 可是折扣一定很大吧？
1: 不，照付20万法郎，我们是商行，从不做这种事。
2: 那怎么支付？
1: 付您现款。英国人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沓钞票，看样子要比博威勒先生担心丢失的钱要多出整整一倍。
0: 博威勒先生脸上顿时掠过了一道喜悦的光彩，但是他努力地克制自己。
2: 啊，先生，我可要预先向您说明，从各个方面估计，您可能连这笔款子的6利息都拿不到的。

0: 这与我无关，那是汤姆森·弗伦奇商行的事情，我只是受命而行。他们或许故意加速一家敌对商号的倒闭。我所知道的，先生，就是我可以把这笔款付给您，同时请您把账转过来，只是我希望得到佣金。
1: 哦，这还用说吗，先生，您的要求非常合理。一般的佣金是一厘五，您的意思是二厘、三厘、五厘，或者是再高一些。您尽管说吧，
0: 先生。本人同我们的商行一样，绝不做这种事。
1: 不，
0: 我要的佣金完全是另一码事。
1: 请讲，先生，我愿洗耳恭听。
0: 你是监狱总监对吧？
1: 在任已经14年多了。
0: 那么入狱出狱的档案都归您掌握着？
1: 当然。
0: 档案包括犯人在押记录。
1: 有一个人立一份卷宗。
0: 是这样的，先生，我在罗马授予一个苦命的长老，他后来突然失踪了，我听说他被关在伊夫堡，我想了解一下有关他死亡的情况。
1: 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0: 法利亚长老。
1: 哦，我想起来了，他是个疯子。
0: 据说是。
1: 哦，他的确是疯了。
0: 可能吧。他发疯的症状是什么？
1: 他一口咬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并且说只要能够释放他，他愿意向政府捐出巨款。
0: 哦，实属可怜。他真的死了吗？
1: 真的，先生。死了差不多五六个月了吧。今年2月死的。
0: 您的记忆力很不错，先生，时间记得这样清楚。
1: 我之所以能记得，只是因为这可怜的家伙死后又发生了一件罕见的怪事。
0: 是否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怪事吗？英国人好奇地问着，他那冷漠的脸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神情，只要是细心的人见了，没有不感到惊异的。
1: 哦，我的上帝，当然可以说说，先生。离长老的牢房40-50尺远的地方，关着一个拿破仑的党徒。此犯为篡权逆贼1815年复辟立下了头等大功，是个非常危险的死硬分子。
0: 是吗？
1: 可不。在1816年或1817年的时候，我曾经有机会见过此人一面。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那张脸。
0: 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那张脸。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两间黑牢，
1: 两间黑牢，相隔约50尺，然而好像是这个埃德蒙·坦泰斯，这个危险人物名叫埃德蒙·坦泰斯。是的，先生。好像是这个埃德蒙·坦泰斯自己制造了一些工具，因为事后监狱发现一条暗道，这两名罪犯通过暗道相互乱窜。
0: 挖这个暗道无疑是为了越狱吧？
1: 对，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犯人很不走运，法利亚长老发了一场僵直性的昏厥死了。
0: 哦，我明白了，这一下彻底地打断了越狱的计划。
1: 对死去的那名犯人而言确实是如此，但对还活着的那一位却不然。正相反，这个埃德蒙觉得机会来了，可以及早地逃跑。
0: 他很可能以为伊夫堡的犯人死了会找一块一般的坟地给他埋葬，于是他把死人抬到自己的牢房，自己装作死人藏进原已经缝死的麻袋里，只等着到时候去埋葬他。这样一种办法纯属冒险，看来得有胆量才行。
1: 是。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先生，此人非常的危险，不过这倒也不错，他自作自受，省得政府再因为他而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您不明白，先生。不明白？伊夫堡是没有墓地的，囚犯死了，先在他的脚上绑上一个36斤重的铁球，然后往海里一扔就了事了。哦，是这样。英国人应了一声，好像他听不明白似的。啊，先生，我们是先在他的脚上绑上一个36斤重的铁球，然后把它扔到海里。真的吗？真是这样，先生。您可以想象，当这个逃犯发觉自己从山崖顶上往下栽的时候，该是怎样的魂飞魄散呢？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当时的容貌究竟如何。怕是不太容易吧？我也就是这么一说，见不见着都无所谓，其实我完全能想象得出来。哦，我也能想象得出来，所以逃犯是淹死了。一点都不错。这样伊夫堡司令官倒是一下把凶犯和风犯都给打发掉了。嗯，是的。不过这件事是不是记录在案呢？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您知道，假如坦台斯还有亲属在，他们或许要来问他生死如何。那么现在他们要是来继承他的遗产，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了，因为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哦，我的上帝，是的。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向他们出具证明的。但愿如此。不过我们言归正传，说说档案的事吧。哦，是的。一讲这个故事我们就扯远了，请您原谅，先生。有什么要原谅的呢？因为讲故事嘛。啊，不，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新奇。的确是非常的新奇。先生，您是想查阅有关那位可怜的长老的全部材料吗？他倒是个非常文雅的人。是的，我很想了解一下。请上我的办公室来，我拿给您看。于是两个人走进了博维勒先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一份档案都编有号码，一个卷宗放在一个格子里。总监请英国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把有关伊夫堡的簿册和卷宗放到了他的面前，让他随便的翻阅，而他自己则上一个角落里坐下翻阅报纸。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法利亚长老的档案，但是好像被博威勒先生刚才向他讲的那段故事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查完了第一部分材料后继续往下翻，一直翻到埃德蒙·坦泰斯的材料。他发现档案中的材料一份都不缺，告密信、审讯记录、莫莱尔的请愿书、梅尔夫先生的处理意见全都在。他悄悄地把告密信折起来，塞进了一袋。接着他开始读审讯记录，发现里面没有提到努瓦基耶的名字。他又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1815年4月10日。当时莫莱尔先生完全出于好意，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请愿书夸大其词，当时正是拿破仑在位的时候，于是说坦台斯如何如何的为帝国事业效劳，再加上维尔夫的证明，这就成了确凿的事实了。于是那英国人把这来龙去脉全部弄清楚了。

0: 愿书本应该呈送拿破仑，但被维尔福给扣了下来。到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变成了以当上检察官的维尔福手中可怕的武器。所以，当他再翻下去的时候，在档案中又找到了一条写在唐泰斯名下的用括号括起来的说明，他倒觉得没有什么好好奇的了。那条说明是这样写的：埃德蒙·唐泰斯，拿破仑党狂热党徒，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之反扑，应单人监禁，严加看守。在这几行字的下面有另一个人的笔记写道：鉴于以上说明，案不可翻。他把括号内的笔记同莫莱尔请愿书底下说明的笔记比较了一下，肯定两处的笔记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全部出自于维尔福之手。至于最后一条批语，英国人懂得，这应该是某个巡视大员加上去的，可能那大员忽然一时对唐泰斯的案情发生了兴趣，但鉴于上面说的那些情况，他纵然有兴趣也只好不了了之。我们已经说过，那位监狱总监很知趣，为了不打扰法利亚长老的学生查阅档案，自己躲得远远的。他只是埋头读他的白旗报，所以这英国人把那封唐格拉在雷斯夫酒店凉棚下写的，上面盖有马赛邮局2月27日下午6时邮戳的告密信折好，塞进了口袋。他一概没有看见，但无庸讳言，即使他看见了，也不会在乎那张纸条。他的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他那20万法郎，所以这位英国人的举动不论多么的不得当，他也不会出来阻止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0: 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3: 点我，点我，
0: 点我，点我。
3: 番茄牛腩，
0: 香酥鸭，
3: 留下人，
1: 蒜蓉菜心。
0: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0: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0: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嘿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啊，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0: 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1: 嫦娥揽月，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2: 一，点火！
23: 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4: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2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传递广播伴您同行，伴您
32: 同行，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
33: 下班了，
34: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3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零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9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周三到周五阳光是回归的，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是预计达到31到32摄氏度，午后稍微有些热，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 双休日呢，随着雨水返场，气温会小幅的下滑，湿度升高，体感闷热后湿。近期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快，大家要注意最新的预报信息。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红色拥堵，另外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的是环城路也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原南向北靠近城区叶城路出口附近有红色的排队等候，还有就是在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的位置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呢，沪嘉高速在靠近马路立交的位置是有双向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晚高峰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杰伦的淘金小镇。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晚间资讯。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连续几场淅淅沥沥的芒种雨过后呢，一年当中啊最紧张的也是最充满希望的三夏大生产，就在这阵阵的蛙鸣与机器轰鸣声中正式拉开了帷幕。驶入到望京村，橙红色的插秧机正在水田里来回的穿梭，勾勒出一幅幅农忙图景。随着机器闲行，一盘盘嫩绿的秧苗顺着传送带缓缓移动，整齐有序地插入泥水当中。短短半个小时，原本光秃

出的水田就被一排排青翠欲滴的秧苗覆盖。受访的望京村村委员沈小磊介绍说啊，今年呢，他们望京村选中的水稻品种还是杂交水稻花优14。这个品种呢，他们村已经是试种推广多年了。最大的优点呢，就是稳产性好，抗逆性强，不管是遇到高温还是少雨的天气，都能保持不错的产量。长出来的大米口感轻糯，软糯清香，煮出来的饭呢，带点自然的甜味儿。农时不懂人，节气不等人，为了抢抓芒种这一栽种的黄金窗口期，保证水稻在适宜的生长期发育，也确保十月下旬能够顺利的迎来秋收，村里在六月初就完成了水田翻耕，还有秧苗培育等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了机插秧作业。那目前他们能够全部结束，整体进度啊是已经完成了70%左右，剩下的部分只要天气稳定，再过两三天就能全部结束了，整体进度是比去年还要快一点。据悉，今年娄塘镇嘉定工业区水稻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8000亩，与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工劳作相比啊，现代农业机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1，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最新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余承东官宣尊界 V800 定位超高端 MPV。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PG 董事长余承东转发了尊界 V800 的官宣视频，并配文探索超高端 MPV 出行新体验。根据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呢，尊界 V800 呢将会冲击百万级 MPV 的市场，有望成为中国首款百万级 MPV。再来关注的是成联分会的消息。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0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709.9万辆，同比下降19.5%。五月份，核心特征呢是燃油车内销崩塌，新能源强势主导，出口逆势增长。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呢是燃油车在高油价冲击下的销量大幅萎缩。五月份燃油车份额37.1%，但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走势。据央视新闻报道，如今家用热门新能源车当中的大型 SUV、MPV 车型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重也是动辄在2吨以上。日益变胖的新能源车也给车主停车带来了困扰。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车车宽长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了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 SUV、MPV 新能源车型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总局表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委托检验检测机构。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产品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确测试依据的这种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以追溯。那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遵循其规定。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4，来关注一下油魔都最新的好去处。今天呢，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公园啊。那么沪上最近有很多的赏莲好去处啊，以及一些熙熙攘攘的一些网红打卡地呢，上海的几处小众的睡莲观赏地呢，是非常的温柔静谧，每一帧都是莫奈笔下的一个治愈的油画。趁着美好的夏日时光，大家可以避开人流，解锁小众的限定美景。首先可以来到和平公园，作为藏在虹口闹市当中的小众水景秘境，和平公园的睡莲是低调又惊艳。这里的睡莲临水，然后呢，碧波之上呢是花叶舒展，烟雨朦胧的时候呢，也是带着一种江南诗意，是市区难得的静心赏景的好去处。在这儿呢，你可以遇见莫奈画中的池塘、睡莲与小桥，各色的睡莲点缀在碧水间，风景与光影交织，每一帧都极具质感。漫步在这个没有围墙和街区景色融为一体的公园当中，步步皆景。地址在虹口区的天宝路891号，门票是免费的。接下来可以来到的是闵行文化公园，当中呢是打造了层次非常丰富的一些水生景观，汇聚了多种水生植物，像有睡莲、荷花、芦苇还有鸢尾错落共生，形成立体的水景，景致非常的丰富又高级。睡莲的最佳观赏区呢，是位于公园内的水花园。水花园区域有连片的小池塘，睡莲静静地浮在水面，散发着静谧的艺术气息，如同莫奈画中迷离的光影，可以感受旖旎如童话般的美好。河对岸呢是治愈蓝色系的惠阴蓝屋，以此为背景也相当的出片。地址在闵行区吴中路2019号，门票也是免费的。另外在世博文化公园呢，也是有非常美的睡莲静静的浮于水面，像是莫奈笔下的温柔笔触。在世博文化公园的湖中，水域当中是铺满了荷莲，穿行期间呢，如同体验古人的消暑雅趣。欣赏完荷花，还能逛逛公园，一次性把花看够，把夏日的氛围拉满。地址呢，在浦东新区的济坤路100号，门票是免费的。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在汤港公园，在这儿看睡莲呢，可以说主要推荐是一个核心的点位啊，叫做

合影湖心，这是公园的精华观赏点。虽然说名字叫做合影，但是湖中大面积种植的是睡莲，可以沿着湖边的环线的栈道走一圈，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睡莲和湖景，拍照也是非常的出片。地址在浦东新区抗原路570号，门票免费。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市民期待已久的菊园体育中心即将启动试运营，当中呢是有游泳、球类和健身三大核心场馆会齐亮相。一楼呢是游泳馆，内设7条25米长的恒温半标泳道以及一个儿童泳池，像淋浴和更衣等都是配套设施齐全的，环境整洁舒适。二楼呢是球类的运动区，涵盖了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三大项目，并且增设了气排球场地。其中呢，篮球区是设有2个半场，全场铺设专业的运动木地板，四周架装了安全护栏。羽毛球区呢是规划了7片标准场地，乒乓球室是独立空间，配备2张专业的球桌。试运营启动之后，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提前的预约场地了。三楼呢是市民健身驿站，划分的是有有氧训练、固定器械和自由力量三大区域，配备了跑步机、登山机等一些健身的设施，兼顾了健身新手与专业爱好者的训练需求。菊园体育中心运营负责人表示，试运营将率先开放2楼球类馆和3楼的市民健身驿站，具体的开放时间可以电话咨询6907-5578，地址呢在嘉定区的顾贤路33号。交通的话呢，可以通过嘉定13路平城路永靖路下车之后步行968米，市民可以从永新路借道进入场馆。试运营期间，体育中心南侧设临时停车区，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临时时间来到了17:49，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的这首歌，张远的《风雨同舟》，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几千年前头的小朋友们有大量的白相辰光，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游戏。唯一的欠缺就是条件差，买不起现成的白相馆，葛末就自家动手了。除脱手工拎出来贴个剪纸、翻牌，也就是剁麻子的沙包，盘家家更像是偏向文艺的游戏，侪是小小姑娘白相的。小男扮大人，模仿爷娘长辈，平常讲闲话、训小囡，甚至吃生活，主要是过日节的生气。用废纸头扎出衣裳、裤子，上头装一只纸头扎的球，画好眼睛、鼻头、嘴巴，就是完整的一个人了。用光的些花糕瓶子当台子，再扎出简单的加上凳子、床，木块头的积木搭出房子的样子。白家家还有家里人讲的嫁衣烧饭，大点的小囡就勿白相了。扑朔年代的游戏也有升级换代的，一副翻来的扑克牌，当中缺掉几张，葛末自家画出来作为替代品。从比大小开始，接龙争上游，再让家长老师鼓励支持的，就是算廿四点。不定期建立房台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开发大脑的折纸与纸牌游戏。刘老师侬好。
1: 刘老师侬好。
0: 上一节要讲搿游戏哦，童年游戏交关是要考验迭个动手能力的哦，自家做的。譬如讲搿种个翻牌搿种沙包，对伐？剪纸自家要缝起来，考验小姑娘手工哦。我觉着还有一种考验手工，勿是讲手灵哦，是要纸头扎起来的物事，侬
1: 对个
0: 记得伐？
1: 记得个，纸工啦。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小姑娘老欢喜白相一只游戏叫盘家家。那么老早阿拉小辰光没买迭个现成个，现在小朋友大概有得现成个迭个游戏，要自家做个。
0: 搿辰光我小辰光已经有了，但是老便宜。我记得我买过北方行钿一套，烧炉子加上大概开皮烤出来个，小个炉子，小个一只炒菜个挑子，还有部小老小个菜刀，好像还有部切菜个啥物事，北方行钿。
1: 阿拉小辰光没个，侪要自家做。迭个拿纸头嘛，一只。台子，阿灯，那么用下来的这个八七零七花糕的瓶子嘛，台子，那么自家嘛，积木有的，那积木嘛搭只床，反正搭出来是一家人家。小姑娘呢，大家扮只不同的角色，侬么做爸爸妈妈，回来了，哪能家家烧饭啦，吃饭啦，扮家家老有味道的，要拿这个情节，闲话还要同学之间要能够接下去一只故事。津津有味啊，不仅有手工，要搿趟做好了，下趟的还要改。那么有辰光做个家庭，爸爸妈妈回来了，烧饭、吃饭，小宝宝们要困觉了。家庭有辰光做只医院，有生毛病啦，那个红的十字贴了门口，红十字，这个就是
0: 医院了。
1: 小个病床，那么这个人量热度，打针啊，挂水，
0: 是
1: 医院。各种盘家家的游戏，大概是阿拉小姑娘老欢喜的，男小人不欢喜。从组到拼，那么射击游戏，这个老随机的。拿平常看到的场景啦，屋里向发生的事体，才会得盘到个盘家家里。要昨天人家吵相骂了，屋里向明朝盘家家一个小朋友会得讲啊。打孩子了，
0: 吃生活的，
1: 吃生活，立别高，那生活当中的场景，爸爸妈妈吵相骂了，这个隔壁头才会得搬到个盘家家当中，我觉着老有趣味的这游戏，现在不是小朋友欢喜白相吗？阿拉小辰光经常白相个游戏。
0: 现在小朋友要白相搿只游戏啊，要出钞票了一种，好像有只啥个纪念叫啥个啥个叫啥个星期八小镇，里向有得银行啊，有得扮消防员啊，专门有得伊拉衣裳哦，扮衣裳啊，小朋友去体验哦，角色体验哦，要出钞票了哟。
1: 阿拉搿辰光只要手工制作，实在蛮粗糙的，但是老开心的。我记得还做过只衣裳的听诊筒，听诊筒塞了耳朵里，下头一根绳子，老早又没橡皮，绳子塌下来，自家下头做了只圆的听诊器，老有成就感。盘家家游戏， 好像要从小低年级白相到中年级，白相了好几年，
0: 是的是，
1: 或者是再高了就不白相了，或者这个比较小了，
0: 年龄近了再高不行。
1: 那么年级稍微高，我记得三年级以上，一副扑克牌好白相出大花头了，那么搿辰光开始嘛，比大小，比大小嘛刚刚开始，后来嘛接龙，再学廿四点，
0: 廿四点，
1: 算了快，算了老难的题目能够算出来，这个老师啊支持，家长啊支持，
0: 是的，
1: 小朋友男同学和女同学还比赛嘞，阿拉女同学算了最快的，跟男同学去比赛，廿四点，所以大家这个牌一副老，不像现在扑克牌好，一直买一副扑克老珍贵哎，
0: 弄
1: 了老久，缺他一张，自家画。做一张啊，红桃七啊，我几张红桃，这个黑桃五，我这个记得阿拉要缺两张牌，不舍得得脱，自家再做两张搁了海。
0: 是
1: 的。再大点到年级高点呢，要好了正常有了，就要有动脑筋的，所以一副扑克牌，阿拉好白相到这个从新牌到旧牌到破牌，那么白相的难度一点零、两点零、三点零一直弄下去，这个也好白相老多辰光。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是的，我记得你讲为了增加难度啊，那个架构皮带老开嘛，架构算十一，皮带算十二，老开算十三，摆进去，就讲 S 嘛就算一了，搿能介算。到后来讲难度再增加，勿好算三百廿四、四六廿四，其他侪可以。再弄到后头，开根号也出来了。搿倒是老师蛮支持的，伊讲开发动脑能力。
1: 对个，我现在听说现在小学里数学节当中还有廿四点比赛，还是有个。我常常听到个小学里老师讲数学节还辣白相，我觉着老开心、老欣慰的。侬想想看，我也要毛七十岁嘞。阿拉小辰光个人白相个搿个游戏传承到现在，我就交关游戏呢已经小朋友勿白相了。现在好像跳墙，毕竟我蹲了。这个小区里向经常看没来呀。现在小朋友滑轮啊，小脚踏车啊，哪能啊？阿拉小辰光游戏啦，不白相了。但是这个廿四点，我是觉着还是蛮好。一直传下来。比如刚刚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还白相吗？
0: 现在肯定买现成的呀。
1: 那么现在这个小朋友的动手，阿拉小辰光没办法呀。只有一双手。
0: 侬刚刚到就讲还好贴个红十字背衣裳了啥？现在我看到小朋友专门有只个红十字箱子来白相过啊。里向打开箱子对吧？一只啥个 X 光片，搿个箱子盖头浪一插会得亮个，出来一只就讲蜡棒骨一样个，等于看 X 光。里向是听诊器咯，打震动咯。
1: 现在高级了。
0: 做搿个啥量血压，样样侪有个，不便宜哦，搿一套物事哦。
1: 那么阿拉小辰光呢，实际上一直是拿生活当中看到个小朋友看到个场景，再搬到阿拉小朋友白相个游戏当中来，模仿大人，模仿像看毛病一样个，到了医院里。实际老师也不辅导，也没现成的这个，就是拿大人的这个碰到的生活当中的场景搬到阿拉儿童的这个当中游戏，这个儿童世界了。白相当中呢，有要好啊，有啥人跟啥人不要好啦，发生点小矛盾，才会得自家解决，通过自家平衡、自家解决。游戏当中有创意的，能力强的，是能手的，以自然而然。成为小朋友当中小豆豆
0: 受欢迎，
1: 那么侬实在不来塞，那么还有大家觉着还要看不起侬，所以老早想不通的、抑郁的、现在的自闭的，好像没个，
0: 没个，
1: 大家侪老开心的。到游戏当中，我觉着一个辰光生活，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心理的治疗，也是一种小社会。
0: 现
1: 在回想起来，确实是童年这个游戏陪了阿拉。读起来还蛮开心的。
0: 是的，我记得阿拉搿个辰光，同学里向有一个小朋友啊，搿伊拉爸爸是海员，国军海员。搿么那边回来就蛮称意的嘛。最早是穿搿滑雪衫，小学里向就穿滑雪衫裤子哦，走路哗嚓哗嚓响的嘛，滑雪裤。搿么有点好像感觉好看不起大家同学，你们老师还批评伊嘞。小资产阶级作风，当然是小朋友嘛，老师可能讲啦比较婉转，你们叫就讲同学大家侪团结一道白相，不可以拉帮结派。你们同学里向阿拉搿辰光呢，没啥霸凌啊啥，但是也会得自然根据性格。我帮侬比较讲得来，阿拉几个人蹲了一道白相，伊拉几个人就是讲比较投机，伊拉几个人一道白相，还是有眼稍微有眼搿个小帮派。
1: 对，会得自然而然的分类，
0: 分类的。
1: 但是阿拉小辰光呢，侬学习老好， 但是侬不跟小朋友一道白相，侬也不会白相游戏，侬游戏也白相不来，
0: 人家看不起侬。
1: 对，
0: 不合群就是。
1: 大家也不跟侬要好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侬要有同学当中要大家一道搁了一道白相，人缘要好的闲话，侬必须参加游戏，而且游戏当中白相得来。
0: 搿里向一种情商哦。
1: 我一直讲是儿童世界，我觉着现在小人缺少儿童世界，小朋友要得小朋友来到，自然而然会得建立一种社群的。伊辣辣游戏当中建立，辣辣大家尬三胡当中建立，特别是各种各样游戏会得建立起一种自家的平衡，
0: 而且是一种团队合作哦。
1: 对，
0: 就讲哪能就讲分配好搿个角色一样，

0: 像侬前头讲搿个白相哦，搿个白家家个白相一样。哎，我白骂，我教训侬，批评侬啥闲话，对伐？
1: 伊讲闲话个语气，就伊观察世迭个迭个世界个视角视角。现在是妈妈个视角。那么平常也是妈妈个语气。我大囡恩呀，姐姐呀，我经常是扮大人哎。我有辰光呢。爸爸妈妈需要讲闲话，辣这个游戏当中，这个讲，老生老死，
0: 老嘎嘎就是
1: 老嘎。现在年纪大了，回想真的是老有味道的。一个漫长的暑假，阿拉好白相交关游戏，这个白相交关个方式，而且小朋友不重复哦，
0: 因为
1: 今朝白相也是的，明朝肯定不白相了，要调子货，哪怕拿副飞行机，搿辰光还跳起来，
0: 跳
1: 来跳去，跳起也会得落脱，还也自家做，蛮有劲个。那么小朋友也会得经常跳辣海白相相搿个，白相相一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搿辰光小朋友还要看李桂花，李桂花呢也买勿起啊。阿拉搿小辰光有交关水浸脱唻，那么去借，
0: 借得来
1: 个，一分两分，摊上来借得来嘛。大家侬看好，我看，经常是哎呦，一本书看好几个小朋友夜里向看到老爱老爱。迭个呢，就是也是作为小朋友当中交往个一种小活动啊。阿拉女同学大家晓得，女同学还有经常有很多小秘密。
0: 对对
1: 啊，这个游戏当中发现这个人嘛老小气的，你们那么大家互相之间讲讲，这个看上去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啊，大家这个小秘密、假三胡，大家来谈，实际上我觉着就是这个也是成长，了这个过程当中
0: 也是成长，
1: 哎，也成长，慢慢就晓得了哪能噶做人，要大方啊，跟大家一道和和气气，
0: 对对，
1: 不好。老力气的，侬这个一帮生气，两帮生气，侬不来三个，一帮哭，两帮哭，旁哭进最把人家看不起了，
0: 是
1: 的，慢慢教，一眼眼学习，哪能噶做人，哪能噶团结大家，哪能噶么能在同学当中，人家跟侬要好，
0: 现在
1: 叫有微信，老早不都的，那个一个同学，如果交关同学跟侬不要好，侬也日节蛮难过啊，
0: 是的，等于把人家孤立了，
1: 这个辰光是不大讲大道理，但是大家不断的了，这个就是生活相当中，
0: 像那个母鹅一样的，自然母鹅。侬
1: 去
0: 讲伊像大人嘛，也不是完全大人，因为阿拉搿辰光大人呢，老早对大人讲还蛮委屈的。我总记得我小辰光阿拉妈批评我，要讲阿姨啊，不是妈讲侬哦，实质伊就是要讲我，我晓得伊就要讲我。那么阿老师讲，不是老师要批评侬，哪能？实质闲话，搿句闲话一开头肯定要批评，就比较委屈。但小朋友直来直去，我记得就讲女同学里向，女同学嘛有辰光大家多少有点像娇气啊，有点觉着自家侪觉着自家蛮好，对伐？最受欢迎的是啥？像假小子一样，或者是性格特别开朗的，像搿个老大一样的小姑娘、女同学特别受欢迎。刘老师，我想侬肯定是搿能个人。
1: 刘老师客气了，我主要是屋里向嘛大姐姐，
0: 老大。
1: 那么后来我读书了以后，阿拉我讲过了，三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阿拉老师搿辰光又勿选干部了，老师讲啥人做就啥人做。
0: 老师指定的。
1: 老师就帮我到。这个红小兵团，做小干部，觉着从小到大做小头头了，做小人头头，得大家闹白相，一直等到中学里，人缘倒是蛮好，
0: 侬蛮上气，
1: 大家蛮愿意，吃亏，也愿意当抱不平，山东人嘛，血液里向发表意见，对吧？大家，可了现在到现在年纪大了，同学碰着还要讲小辰光事体嘞，小辰光白相啊，啥人嘛专门拉脚皮，侬小人有辰光要急个呀，要一直输出了嘛，要拉了，那么侬拉脚皮个人不来塞，要输得起。
0: 搿我要自我反省一下，我小辰光有辰光有段辰光蛮娇气，身体不大好嘛，胖胖要哭。所以人家讲嗲得来要命，吃不消，就不要我白相。那么我也觉着哪能在鼓励我，不要我白相。一个老师讲，侬也要自家想想看，自家啥原因嘛。大家嘛，同学讲起来，应该是要团结的。老师还帮我做过思想工作。我还想起来，阿拉搿辰光六月一号前头，大家侪要约好女同学一道穿裙子。
1: 对
0: 结果伊拉弄怂我，伊拉刚好明朝穿哦。只有我一家头穿，伊拉侪不穿。那么大家侪嘲笑我，搿到老师还帮我了。大家不可以啊，应该做人要守信用。那讲起来搿不是游戏啊，是种小人脾气嘛。
1: 搿番话去，余老师，侬辣南翔，我辣赵府井。小姑娘好像侪搿能嘛。 阿拉自家里也是个穿裙子哦，
0: 不管啥时代哦，
1: 哎，侪要讲好一道来。
0: 讲好的，侬不就先穿，所以侬想出风头。我应该讲搿时代已经要比侬要开放点了。
1: 对
0: 个，已经要改革开放之后了，对伐？我读小学啊，啥物事，也是搿能介，小姑娘侪差不多。
1: 哎，我觉着好像女同学心里，大家就是要侪讲好的，要一道要做啥？
0: 哎，
1: 基本上差不多，侬也勿好太漂亮。
0: 哎。
1: 侬但是跟不上不来塞哦，人家有裙子，侬没裙子，侬也不来塞。
0: 是个。
1: 搿辰光我记得要戴只风雪帽，阿拉小辰光冬天行风雪帽。
0: 哎。
1: 哟，阿拉爷娘搿辰光勿戴了嘛呀。
0: 哎哟。
1: 那么阿拉觉着老难过哎，阿拉爷们正好搿辰光受冲击。
0: 嗯。
1: 山东老伯伯来问我第一个要求，把蝴蝶里带了姐妹两家头买一只风雪帽。
0: 哎哟。
1: 一只风雪帽两块多呀。
0: 哎。
1: 我给了只奶黄的，阿拉妹妹给了只。粉红的，
0: 有老
1: 吃到的。有阿拉一辈子哦，还到照相馆拍张照，又不彩照，那么不是彩照。
0: 黑白的，
1: 那么到现在哦，侬想想看，今年五月一号，我不是讲阿拉山东打过来，一来一讲了，当初爸爸来文化革命，爸爸受冲击，阿拉要啥？要只风雪帽。
0: 哎呦，
1: 搿女同学就是搿能个。
0: 搿辰光也是一只介漂亮风雪帽，是种安慰哦，对小朋友来讲。
1: 记了一辈子呀。
0: 哎呦。
1: 所以小辰光白相这个游戏也是这个道理，侬开心，凡是自家做的碰着困难的，我讲过没人家要过啥个去，记得牢。
0: 是的，
1: 现在的小朋友买得来记不牢。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像侬上一节讲搿橡皮筋，自家钞票去省下来哦。我现在想想哦，我搿个辰光有零用钱，才想去买，先去买了吃，嘴巴馋。橡皮筋还想跳哪能办啊？阿拉辰光一个同学是伊拉妈妈是南翔医院，应该是护士长哦。根本伊就帮阿拉讲了，哎呦，讲伊拉妈妈讲人家倒脱个搿种橡皮管子哦，实质是现在讲起来勿卫生呀。输液的管子，我在搿侬手浪向搿侬扎牢个啦。阿拉去洗回来之后打清爽，对伐？我拿搿橡皮筋一开始就帮伊十个剪开来，剪开来嘛就打结一根一根，对伐？搿么呢就讲剪出来呢，伊粗细勿一样。而且打结打了之后呢，就蛮短的啦，利用率不高。我想办法跟伊螺旋、螺旋的剪开来一根头的，葛末搿能介打结就少了嘛。搿老师讲，哟，侬要读书介肯动脑筋，侬成绩还要好点唻，哪能去弄搿个物事啊？就讲为了白相，挖空心思，样样侪肯。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也包括李老师侬刚刚讲的，就是讲白家家里向一只指头了。
1: 哎。
0: 老早侬记得伐？一个辰光手工搿只指头哦，会得交关啥个只本钱啊？
1: 哎。
0: 钢琴啊。
1: 是啊。
0: 衣裳裤子侬记得伐？
1: 对个。
0: 裁好指头
1: 折衣裳我也都会得有个裤子，会得折起来。那么还会得男小人们侪折飞机。
0: 哎。
1: 飞了嘴巴里一次，飞得高，
0: 飞
1: 得
0: 远。以前么啥个头尖么啥个尖尖尖了啥尖头尖啥么子哦。
1: 小姑娘们就约这个衣裳啊、裤子啊、家具啊。
0: 哎。
1: 哎，搿没教成的，侪靠手里向自家想出来。
0: 还好吹只球唻，只球吹出来又好打皮球对伐？又好画眼睛鼻头做只头，
1: 对对，
0: 套了衣裳裤子上头。
1: 对对对。
0: 现在好像只指头也基本浪向小朋友勿大会得弄。
1: 哎，小朋友都勿晓得幼儿园里侪还弄了多伐哦？不了解了，我觉着阿拉小辰光一张纸头好白相出花头来。
0: 是呀。
1: 阿拉外加没彩色纸头哎。侪是就是一般性的白纸头，一包纸、旧报纸。
0: 我还觉着还有得就讲爷娘买搿个衬啥个红罩衬啥搿种黄个纸头弄回来，
1: 对
0: 个
1: 对，
0: 替伊弄弄开才好弄白相。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讲还有爸爸香烟裤子。
1: 对个。
0: 搿只香烟裤子呢比较硬质个，还飞机呢好折了好飞了远一点。
1: 对。阿拉糖纸头吃下来个糖，糖纸头好约了跳舞个小人。
0: 哎，这玻璃酒杯，
1: 玻璃酒好约成功像个小城市一样个。哎呦，这个过了这个。一张玻璃糖纸头是好白相出来，
0: 特别是搿种水果糖哦，像种塑料搿种透明的、啊、有颜色的搿种，
1: 对，
0: 那么先要替伊打清爽，
1: 对个，
0: 咔咔平咔辣水里向，对伐？
1: 啥人多，
0: 哎，
1: 对伐？还要订好跟人家勿一样，
0: 是侪
1: 有个糖纸头。搿了我搿辰光外地亲戚有呀，外地的糖跟上海勿一样，人家在上海糖，我有外地糖纸头就老开心个。那么大家就拿这个各种各样小姑娘，然后有小心思。
0: 哎，
1: 在白相小的，还跟人家不一样。我记得买橡皮筋哦，不是侪是这个黄颜色的嘛？侬可以买彩色的，彩色稍微
0: 卷
1: 眼，买几根红的、蓝的，抢了当中，就老开心的。小姑娘就有个小心思，就标新立异了，跟人家不一样了。
0: 哎哎，
1: 人家同学就觉着哟， 侬这个
0: 像彩色的嘛，
1: 哎，有几根彩色的，
0: 哎
1: 就开心。
0: 侬属于条件好的嘞，是小辰光还收着钞票去买橡皮筋的。我总归记得，我才是搿个解开来的，拿搿个医院里向搿管子解开的。你再讲上，搿个勿是提倡，是讲老早事体啊，确实是勿大卫生的搿物事。回忆从前，老早事体，当时辰光勿觉着的，就觉着天经地义就搿能介，
1: 对
0: 伐？条件差嘛差，勿觉着自家屋里苦，
1: 没觉着勿开心，
0: 没觉着勿开心。
1: 对，
0: 侬再回过头去，觉着有种。哦，噶苦的日子，哎，哪能觉着好像一种回味出一种甜蜜蜜的，甜蜜蜜的搿种物事啊？讲起来，像侬前头讲啊，白家家啥个做啥做啥，对伐？我到农村同学屋里去白相，我才晓得哦，搿还好来年做好子哦，做种小的好子哦，做挖那个洞洞，好像下头是搿只是一个乡下头伊拉叫土灶，来年挖出来对伐？来年做只小的好子哦，来年做把啥个小的啥个菜刀，我觉着也蛮新，也蛮稀奇的。白相回去，手指壳里向、缝里向，侪是来年，大大的清爽。
1: 老早呢，因为大家侪勿忙的，
0: 勿忙，基本上侪
1: 小朋友的游戏，白相的道具、白相馆，侪靠自家做出来，家家人家的了个。那么手巧点小朋友嘛，想花头出来。但是大家觉着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个创造的过程呀。
0: 是的。
1: 对吧？一边白相，一边做这个。相当开心。
0: 哎，我记得我一个同学，伊拉屋里向大概请人家来上门做纱窗，还是做啥个家常的，葛么有眼零散个木头，对吧？伊自家雕了只小个船，还蛮稀奇。拿到堂里，当时比较粗糙嘛。那么拿到堂里帮阿拉看细胞，那么阿拉呢，搿个木头没嘛，阿拉拿纸头扎只船，乌篷船，我记得伐？
1: 对对对，纸头扎船，阿拉侪有个。
0: 一只乌篷船，
1: 哎，乌篷船，里向嘛扎一个小个渔夫，一个人，里向摆眼物事。阿拉有辰光弄着一眼蜡光纸嘛，因为伊勿透水嘛，只面盆里摆眼水，还好褪脱些，
0: 白相一些。哎呦，
1: 觉着蛮开心个。
0: 哎，我听说讲，侬到现在屋里向还保留只纸头个物事啊？
1: 哎，现在这个屋里向剁剁锅子壳啊，吃么子吃骨头啊、骨盆啊，还是超市里发个广告纸头啊、
0: 广告纸头
1: 啊，
0: 搿只蛮好蛮硬质的搿只。
1: 哎，要用两天嘞，搿能讲不像比较环保。
0: 哎，
1: 这个做好了嘛就剁它。
0: 是。
1: 我一天阿拉到过年到阿拉老师屋里拜年，我阿拉还得约了交关去搭了海。这个那么伊一只只，我讲老师年纪大了，
0: 吐吐壳了。
1: 哎，侬就吐吐壳了，就。吐了嘛就剁它，老师把你还送了搿个礼物了，像那小辰光做的。
0: 这就讲吐搿个锅子靠迭只盒子哦，纸头盒子，好像我觉着跟这船差不多，从这船搿只沿边过来。
1: 哎，沿边过来的，现在好长方形、正方形，我做搿物事老久了。
0: 我也做过，我有辰光想起来，听到人家讲了之后，我讲哎呀，搿只我会做呀，当会做弄也弄不来，那人家物事拆开来，我再还原之后，那么再会得做了。
1: 对的。
0: 那么后头想起，哎呦，老多小辰光事体了。
1: 对。
0: 只有回望从前，才会发觉当时这道是寻常的清贫岁月，居然有噶许多令人依依不舍、牵肠挂肚的幸福。隔了课本里向的彩色水果糖纸头，当时老宝贝的就有玻璃纸，实质不过是塑料纸呀，刻得平平整整，折出一只只穿蓬蓬裙子的跳舞小人。搿倒过来，就是一只只高级酒杯。废纸头扎出乌篷船，里向还有纸头扎出来的船夫唻，轻轻悄悄的吞了四面浪，眼睛盯牢子，好白相老长辰光了。多年之后，纸扎的乌篷船演变为吐壳落的纸盒子，高高的一大沓，成为刘海勇和同学们送拨老师最朴素、最实用。还是最贴心的礼物。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

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

0: 已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

0: 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 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 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克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克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

0: 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 5.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

0: 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3: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 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

0: 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2: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5: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

0: 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这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 真空食物罐

0: 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2: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3: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4: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小时。
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3: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4: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 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

0: 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3: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3: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3: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0: 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十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2: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3: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3: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 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

0: 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2: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3: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 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3: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2: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3: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2: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3: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2: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3: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诸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楚 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赛期，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徐杭镇徐杭村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协议置换动员会召开，公布置换安置方案；签下新生活江桥镇五四村城中村北区改造项目启动签约；2026高考落幕，考生亲友花式迎接，仪式感满满；上海国际电影节，嘉定展映24部影片，迷你文化周解锁观影家新场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年以来，嘉定区城中村改造全面提速，全区14个项目同步推进。昨晚，徐杭镇徐杭村一期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居住房屋协议置换动员会召开，正式公布置换安置方案。
3: 傍晚6点，距离动员会开始还有半小时，不少村民已经早早来到徐杭社区服务中心，拿到置换方案表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翻阅交流。6点半，会议正式开始，工作人员详细介绍置换方案，并举例补充说明。村民们边听边记，还不时用手机录音录像。据介绍，此次置换提供货币补偿或产权房屋调换两种安置方案。
5: 选择产权房屋调换的方式，可以选择全现房安置，或者一套现房加期房，或者一套现房加房票。
3: 会议还明确了临时安置、搬家、设备迁移、签约奖励等配套补偿标准，并对房票使用规则进行解读，确保政策公开透明，人人知晓。
6: 我里向小人房子老早卖出去，所以我自家拿个一套预房，再拿两套期房，现在看个跟我的设想基本是差不多，我非常开心。
3: 据了解，徐杭村一期城中村改造覆盖姚潘、罗家、杨固、群英4个村民组，约223户村民。安置房源涵盖镇内现房、新建期房及区级统筹现房。镇内现房包含新品家院、家和雅住、家和雅亭，期房为徐杭镇3201地块新建安置房。区级统筹现房集中于菊园街道9个成熟小区，可满足村民不同安置需求。
7: 我们计划在本周进行上门复估，在复估完成以后，我们也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村民的问题开展集中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抓紧村民的签约和房票发放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的签约时间也会通过村委会通知到每一个村民。
3: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4: 昨天，江桥镇五四村城中村北区改造项目签约工作启动。签约首日，不少村民早早来到现场，办理手续并挑选安置房源。期盼已久的新居梦正逐步实现，心中充满喜悦。
3: 上午8点，签约现场呈现一片热闹景象。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抽取顺序号、确认补偿面积、选房签约等流程。电脑屏幕前，大家认真比较房型和楼层，签约桌旁不时传来村民选到心仪房源后的欢笑声。71岁的村民王学良选定了一套大户型和两套小户型安置房，刚完成签约手续便向记者分享自己的喜悦。
8: 非常满意，特别要感谢的这个他们村里面的年轻干部，我们老的住这个房子很安心。
3: 据了解，此次补偿安置方式共有2种，分别为产权房屋调换、全现房安置和货币补偿。被补偿户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其中，选择全现房安置房源的村民根据认定面积确定套型后，通过电脑随机选房方式确定房源，每户拥有2次选房机会。
9: 比较积极配合，也是等了很久，动迁的意愿也比较强烈。我们现房的小区的话，一共涵盖了四个小区，是金宝雅苑、金宝真苑、红光雅苑还有惠平新苑。
3: 按照安排，此次签约工作将持续至6月12号，共5天时间。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政策咨询、签约服务和后续保障工作，确保签约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加入媒记者秦建、张晓东，特约记者王泽浩报道。
4: 今天，随着外语听说测试考试结束，为期3天的高考落下帷幕。在嘉定的各个考点外，考生亲友早早等候，以满满的仪式感迎接考生走出考场。
3: 在上师加高考点外，聚集了不少翘首以盼的考生家长，他们手捧鲜花礼物，等待孩子们走出考场。
10: 这花呢，是我太太选的。那个向日葵呢，就希望大家呢以后小孩子呢能一子多葵，比较好圆满一点，以后有更加好的发展，更加好的将来。
3: 除了给孩子的祝福，夫妻俩还给孩子的班主任准备了礼物。
11: 3年我们碰到一个好老师，挺感恩他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有感而发吧，就是深谙难忘，就受益匪浅。
3: 考场外等候的除了家长，还有不少考生的朋友。在嘉定一中考点门口，记者遇到了沈同学，他精心准备了礼物，只为给好友一份独特的惊喜。
12: 一个给他订的是我们俩之间写过的一句贺词的那个锦旗，然后第二个是给他扎了一个可能算花束吧，希望他能考得顺顺利利，考出来就好了。
3: 高考结束，考生们也将迎来最长也最特别的暑假。不少考生表示已经做好了计划，
13: 感觉玩的那种规划已经快把整个假期安排给排满了。7、8个同学去外省去住个玩个10来天嘛，
14: 打算先把驾照给考了，然后是包括还有一些强记啊、综评的面试也要准备，然后把自己以前一直想做的一些事情给做了，就比如我平常有弹钢琴的爱好，然后打算这个暑假把自己以前一些很久想弹但是因为学习没有弹的曲子给弹了。
3: 今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各位考生非常辛苦，前路浩荡，万事可期，愿你们的人生从此绽放无限可能。加荣媒记者黄香玉、赵晨报道。
4: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启幕，嘉定影剧院作为官方展映单位，共将放映24部影片。观影之外，今年还特别推出影迷文化周活动，打造观影加文旅加体验加消费一体化专属影迷盛会，实现节展流量与消费增量、文化声量相互融合转化。
3: 昨天，记者在嘉定影剧院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海报到期已经悬挂就位。为了应对观影大客流，方便快速取票，工作人员还在门外新增了取票设备。据悉，此次展映片单包括金爵参赛片、大好河山、中华电影图卷以及影展精粹等备受影迷期待的系列。
15: 今年嘉定呢，一共是从6月12号到6月21日的展映，一共10天。截止目前呢，像我住在凡尔赛的日子，然后纽约这些片子都比较受欢迎，设置了一个老嘉定的风味美食，让市里面的那些影迷朋友来到嘉定能够吃到我们嘉定这边比较有特色的风味小吃。
3: 为了丰富市民观影体验，嘉定影剧院还联动周桥老街、西大街等打造影迷文化周活动，其中包含送运影迷打卡漫游、票根专属福利、光影主题市集、香花集市风味收藏集以及非遗 AI 跨界主题日等多元体验。
15: 汇龙潭露天电影放映一场唐伯虎点秋香，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汇龙潭是我们唐伯虎点秋香那时候的一个主要的取景地，大家可凭票根免费游览秋霞浦和汇龙潭，一去到印象西大街和周桥景区内的餐饮及文创商店呢，也可以享受优惠折扣。
3: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赵晨报道。
4: 近日，林荫根韵如果树会说话国际艺术双年展在位于远湘湖畔的太当代湖畔艺术空间拉开帷幕。展览用视觉、声音、感测装置等多种媒介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
3: 走进展厅，互动雕塑装置呼吸时映入眼帘，几根看似普通的树枝经由传感器与麦克风连接， 可将触碰转化为声学震动，并在空间回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16: 这个装置带来的声音感觉很治愈，和整个空间有呼应，光从外面透进来，还有植物的形状，然后我觉得和整个的展览都非常的契合。
3: 展览以树为主线，汇集了12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从生态失血、声音共振、城市缝隙中的植物记忆等角度出发，将对生态的亲身感受转化为创作。记者了解到，如果树会说话，国际艺术双年展起源于菲律宾，旨在以艺术为媒介，引发关于环境议题的对话。此次展览延续了菲律宾母展不止于人类的生命感知对话。
16: 在现在当前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其实有时候相对比较疏远，那我们希望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的契机，从自然的角度来回看我们人类的参与，可以去认识到更多植物或者是环境里的不同面向的发生的议题跟事件。
3: 展览将持续至7月12号，展览期间，太当代湖畔艺术空间还将陆续推出艺术工坊、艺术家讲座等活动。加入媒记者戴艺昕、张晓东报道。
4: 随着初夏暖风拂过，古艺园的荷莲已悄然绽放，一年一度的赏荷季正式拉开帷幕。园内唐栽荷花含苞待放，盆栽荷花与各色睡莲点缀其间，与古典园林建筑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3: 记者在古艺园看到，园内荷花错落生长，九曲桥旁唐栽荷花含苞出露，小荷尖角临水而立，盆景园中盆栽荷花抢先绽放，粉花坠叶装点园林风光。除荷花外，各色睡莲也竞相绽放，斑斓花色与白墙黛瓦的园林建筑相融，吸引不少游客拍照记录。
17: 睡莲它品种也比较多，颜色也比较丰富，那个园林建筑啊和这个荷花比较匹配了，等我过个半个月左右再来拍荷花，它的水域面积比较大，我估计能够拍得比较好看。
3: 依托园内多片水系资源，古艺园荷莲栽种分区明晰，品类繁多，一年一度的上海荷花睡莲展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18: 唐栽的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涟漪湖、中部的鸳鸯湖，还有西部的细鹅池。品种主要是有西湖红莲、红剑莲、太空莲以及五飞莲等等品种，还有一些是复色的，还有变色的一些品种，也会在大草坪还有小草坪区域布置荷花睡莲的品种展，在盆景园也会有精品的晚莲展示。
3: 据介绍，古艺园内的盆栽荷花将在6月下旬迎来盛放，水塘连片栽种的荷花则将在7月下旬铺满湖面，市民可择时前往沉浸式领略荷韵风光。加州媒记者彭晓岩、特约记者张成浩报道。
4: 近日，甘肃乳制品企业庄园牧场上海首店落户嘉定南翔小龙主题邮局，该店主打与读者杂志跨界联名的系列酸奶产品，将西北风味引入上海市场，并计划以此为起点拓展长三角布局。当上海百年名点南翔小龙遇上兰州的创新酸奶，方寸之间碰撞出独特的烟火气。
3: 记者看到，冷柜中整齐摆放着多款酸奶、奶皮子等甘肃特色乳制品，其中

0: 与读者杂志跨界联名的苦水玫瑰酸奶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据介绍，这款产品将玫瑰的清甜与奶香完美融合，在今年春节期间销量创下新高，成为甘肃本土伴手礼中的一匹黑马。
1: 我们的苦水玫瑰酸奶产品在我的倒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玫瑰花瓣。
0: 除了网红联名款，老兰州系列的江水酸奶也吸引不少好奇的顾客。江水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发酵风味，酸中带清冽，与酸奶结合创新出独特的口感。品牌方希望通过这几款酸奶，将抽象的城市情怀转化为可感知、可品尝、可分享的消费体验，让城市记忆在书香与奶香中得以传承。
1: 这次来到上海主要是想打开华东市场，那整个产品的一个链路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线都是比较全的，主要是酸奶、常温奶跟鲜奶为主。
0: 家中美特约记者金宇凯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0: 继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0: 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

0: 机，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表示通过此访，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返抵北京，朝方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1: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成功合龙，明年具备通车条件。上海到启东半小时可达，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重大工程最好的回应。
2: 2026年高考收官，成绩6月23号公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周日举办，等级考成绩今天起可查询。
1: 全球最大规模莫兰迪展落地上海，普美官方 IP 形象首发。
2: 申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调整为每日一次即时摇号，频次加密有望给车市带来积极助力。
1: 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美方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列入涉军清单，外交部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日非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特朗普称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本是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5度，最低气温19.7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为良，下午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天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后天良至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

0: 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历史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昨天上午，习近平还参访了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当地时间昨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1: 长江入海口又一座超级工程昨天传来捷报，横跨上海、崇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昨天成功合龙。这座大桥不仅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未来高铁过江不用减速，上海至启东最快半小时可达。请听报道。
2: 站在刚刚完成合龙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铁路桥面上，头顶是未来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方则是滚滚长江奔腾不息。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介绍，目前所站的铁路桥面未来将有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四线并行。
3: 其中两线呢，是我们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沪甌高铁，开通之后啊，上层将会运行汽车车辆通过，下方呢将是我们高铁，包括后期预留的城际铁路通过，平行运行，互不干扰。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延。

0: 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为了实现高铁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了无渣轨道。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安环部负责人刘亚奇说，无渣轨道就是直接用混凝土或沥青做成整体底座，这对轨道的平面线形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大桥钢梁架设合拢必须实现毫米级精度。
1: 主跨的一个钢梁的整体施工中，我们的建设团队采用了一个数据驱动的单悬臂工法进行架设，设置了这个2台1100吨的架梁吊机，集成了 beam 加物联网加智能传感的一个系统，就像呢就是装上了一个数字感官和这个反射神经，实时感知钢梁姿态、应力与变形，并据此动态调整吊装动作，确保了主跨从主墩向江中生长的每一步都精确无误，合拢孔高差控制在毫米级。
0: 另外，长江入海口软土覆盖层河床底质和半日潮海洋环境也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面临的世界级难题。刘亚奇说，
1: 首次呢创新的采用了桩底加桩侧的这个智能的压浆技术，保障我们2座主墩各76根、直径呢就是2.5米的钻孔桩能够深扎江底，2座主塔分别都是高153米，采用的是 H 型花瓶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0: 大桥的成功合拢也标志着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殷雪国说，接下来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渣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
2: 预计到2027年底我们启动到太仓段乃至到那个南京段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太仓到上海段目前正在进行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有望按照既定的目标开通运营。
0: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同时预留的公路部分也将有望重塑启东穿越崇明到上海的整体交通格局，缓解逢节必堵的G40的压力。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拢，消息很快就被广大网友推上了平台热搜第二。请听本台记者亚东发来的评论：重大工程最好的回应。
4: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提出在4纵4横基础之上形成8纵8横高速铁路网，可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到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到2小时交通圈。此次大桥主桥合拢恰逢规划发布10年之际，而对于这样重大工程最好的回应之一就是来自百姓的声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在上海的新闻却被成都网友送上热搜第二，话题很简单，成都至上海更快了。仔细查看规划，沪渝蓉高铁建成之后，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的运营里程缩短，旅行时间将分别由现在的12.2小时、10.7小时缩短至6.7小时、5.3小时。缩短的当然不仅是2程，沿江通道连接华东、华中、西南地区，贯通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9个城市群。从战略层面，8纵8横的建成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关键落子，而民生方面就是人民最真实、反应最快的感受，归乡是不是更快了，说走就走去祖国秀美河山更方便了。工业成就最终绘出最美的画面，不仅是那张网，而是放大很多很多倍之后看到的网格上面的每一张笑脸。
5: 中东地区上海投资服务国际商务合作区专项推介会昨天举办。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宇刚表示，
6: 那么我们商务合作区呢，也是定位为更高水平一体化发展的新空间。这次办这样的一个中东投资的双向论坛，只是一个起点。接下去呢，我们还会围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啊，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双向投资的对接会。
5: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全球首批次27.1万方超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开工建造。该船型是目前全球载货容积最大的 LNG 运输船，首艘船计划在2028年交付。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2026中国消费名品全国行之上海制造佳品会昨天启动，会上发布了上海市促进时尚消费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全市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突破5000亿元，打造上海时尚出品100强品牌企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时尚产业集聚地、时尚创新策源地、时尚消费目的地。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购车以旧换新补贴规则昨天起有所变化。市商务委发布的消息显示，根据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细则，补贴摇号将从此前的每月一次调整为即时摇号，活动时间从昨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在每天7点到22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个人消费者提交报名信息时，系统将对接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实时校验上传的新购车辆发票，发票未通过校验的将无法完成报名，发票通过校验但未中签的次日可再次参加报名摇号。随着消息的发布，吸引了大量潜在购车者的咨询，市区某金标大众 4S 店昨天就接到了多通咨询电话。金标大众上海科乐通负责人沈凡解释，和此前每月一次的以旧换新摇号政策相比，新规进行了流程上的优化，机制更为灵活。
7: 之前是每一个月一次，然后的话你还要等待时间去看，每就是隔3天会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小程序有没有中签。现在是实时的，每天都会有，从6月9号到9月30号，这样的话你中奖概率更高。
3: 比亚迪上海君合销售经理桑志伟表示，补贴摇号加密频次有望给车市带来积极助力。
8: 现在改为每天都能摇号，那么这个就是时间不用等待。目前来说，我们的周销量差不多在40台左右，然后有这个政策助推呢，我感觉会再有一定的10%到20%的这个增长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3: 事实上，最近上海多个汽车品牌销售都迎来反弹。机构统计显示，近两个月来，有不下10家汽车销售网点在上海新开，投资额创历年来同期新高。本次规则调整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提交报名信息时要注意上传的发票，开具地必须是上海，发票中的信息必须与个人填写的信息保持一致。取得摇号中签资格不代表成功申报补贴，消费者中签后需在2027年1月10号前提交申请，后续审核阶段如果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条件，仍会审核不通过。提交申请的渠道包括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车信盟等平台。此外，中签资格不可以转让。
5: 昨天是上海市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进行的是外语听说测试。考点外，家长们手持鲜花翘首以盼，孩子们走出考场的一声声谢谢成为这个夏天最温柔的声音。请听报道。
9: 在考点外等候的家长们很多都手捧大束的向日葵，希望第一时间给孩子带来喜悦，
10: 希望他考试胜利，一举夺魁，因为他也18岁成年了嘛，希望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因为考好考坏都不重要，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历经的过程。在没出分之前，让他先独自出去旅游一下，让他一个人去探索一下世界。
9: 鲜艳的颜色向日而生，迎接阳光的羽翼，这一束束向日葵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许。
11: 可能我们比孩子还要焦虑，我们要给孩子表现出神心气闲的状态，但我们内心很焦虑啊。比如说我们担心他这几天会睡不好，影响第二天状态，然后担心他那个比如说那个数学很难考出来状态不好，第二天英文的考试就会影响，所以怎么办
12: 也不会多问
11: 孩子提供情绪价值。
9: 而当学子们走出考场，每一个家庭向回看这段值得回忆的日子，父母都会说陪伴好子女，每一个孩子的一句句谢谢，一个个拥抱是如此真诚。
13: 谢谢妈妈忍了我3年。
14: 对，
13: 我后面会尽量不惹她生气的，我一定会把这3年欠她的补偿给她的，
14: 就是挺感
13: 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也感谢自己。明天就毕业典礼，然后好好跟同学们在台北教室说再见。
9: 走出考场，暂时卸下学业压力的孩子们，语气里满是按耐不住的雀跃与对未来的畅想。
12: 很开心啊，你接下来要开始去玩去了，
14: 马上就走了，
12: 想吃火锅，就先跟同学玩一玩，然后就是去旅游啊，就准备暑假没有一天准备待在家里，准备天天出去玩。
15: 觉得自己怎么样？
12: 就很开心，感觉要迎接新生活了。
9: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3: 2026年上海秋季高考昨天正式收官。根据安排，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今天18点开通查询，语数外大三门高考成绩将于6月23号公布。高考结束，考生们即将迎来志愿填报关键期。为帮助考生与家长在高考估分及出分阶段提前布局、科学规划，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定于6月14号9点到14点30分，在临港大学城上海剑桥学院运动场举办。现场咨询汇聚全国超百所知名高校，提供一站式、全维度的高招咨询服务。
5: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早间最低气温在20度附近，白天最高气温重回30度，在31度附近，早晚比较舒适。明后天受曹后西北气流控制，上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日攀升。周五最高气温接近33度，早晚舒适，中午前后有些热。周六起受短波槽影响，上海多阵雨天气，风力增大，气温略有起伏，总体在23到30度之间。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也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真理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张晓刚表示，日菲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另一局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并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张晓刚对此回应指出，日方炒作中方正当行动不可能得逞。
2: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3: 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主要有以下。

0: 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四是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
1: 当地时间6月8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最新版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也就是 1260H 清单，被列入实体增加到188家。相较于2025年的版本，这次公布的版本移除10家，新增64家。移除的10家包括中海油、中原海运等旗下企业。而本轮新增的代表性企业包括人工智能与云计算领域的阿里巴巴、百度，机器人与自动驾驶领域的宇树科技、速腾巨创，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领域的比亚迪、亿维锂能、中创新航，光伏新能源领域的京奥科技、天合光能，网络通信设备领域的普联技术，光通信与光模块领域的中继续创，生物医药领域的药明康德等。另外，最近很受关注的长鑫存储、长江存储这两家存储芯片巨头之前被移出清单，这次又被重新列入。上海社科院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柯静表示，
2: 美国它对华科技政策，它会在一些边界性的领域会存在一些波动，不同部门还有不同的利益群体还有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它存在一种张力，它有的时候会反复拉扯的。从这个清单进出就反映出美国内部其实在这个安全包括产业还有这个贸易和外交之间它是有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的。那么这次重新列入我觉得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点上一个对华强硬派的影响，那可能就是占了上风。
1: 被列入这份中国军工企业清单 1260H 清单，意味着美国国防部不得直接或间接从名单上的实体采购商品、服务或技术。一些中国企业昨天纷纷表态，将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百度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既不是中国军工企业，也不是中国国防工业的军民融合企业，美方将其纳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毫无正当理由。药明康德发布公告强调，公司不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的法定标准。阿里巴巴、蔚来等企业也相继发布公告，明确美方相关认定缺乏合理依据，公司将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坚定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也回应此事，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天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科创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0: 2026年上海市节能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会上上海市经信委与长三角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将共同推动长三角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长三角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叶继涛介绍，
1: 主要一个是共建绿色低碳的需求清单，共创绿色低碳的应用场景，然后共设绿色低碳的金融赋能机制。主要将来是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协同，推动长三角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和集群发展。
0: 当天，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同步启动，上海天工产业绿色展研究院院长陈元哲介绍。
2: 我们绿洲的平台，它是在伦敦、上海同时两地启动，相当于把上海绿色转型的一些真实场景需求拿出来作为赛题向全球发榜。因为前沿的一些绿色技术他们是很难匹配到需求的，所以我们挖掘到绿色技术帮他们在上海及长三角来匹配适合他们的场景。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于青年人来说意味着机会，当然也充满着挑战。如何让青年人才能轻装上阵，更能加速奔跑？宝山区青年人才交互社区项目昨天在2026年宝山区青年人才发展大会上正式亮相。这个社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公寓或孵化器，而是一整套安居加立业加发展的闭环生态。请听报道。
4: 在紧邻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环上大科技园四楼一间办公室，28岁的柴子涛带领成立仅3年的公司，正用 AI 加机械工程的跨界创新服务全国50多家制造企业，打破国外品牌在工业软件领域的长期垄断。
5: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的话400-500万的一个销售额，目前我们自己还是在研发投入的一个阶段。
4: 选择落脚宝山，柴子涛给出了一个很实在的理由：生态系统。比如立业之前的安居就在公司不远处，南大地区的金地草莓人才公寓正在开放申请。公寓负责人姚杰说，市区两级房补联动，甚至可以让人才实现零元住。
6: 我们金地草莓社区配套了270间人才专项房源，福利政策特别给力，针对青年人才和 OPC 人才入住能享受市级每月最高2000元的安居补贴，而且支持叠加区级的一个人才扶持政策。
4: 不是让你飘在上海，而是让你扎根在这里，这几乎是宝山所有人才政策的底层逻辑。柴子涛还提到了邻居式的产业资源，毕竟工业软件是个需要大量产业场景喂养的领域。
5: 园区这边也会给我们去对接，这附近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它很多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客户，比如说克莱机电还有上飞制造厂，这些客户给我们提供一些反馈意见，去更好的迭代我们的产品。
4: 而宝山正在打造的青年人才交互社区就是柴子涛提到的生态系统的升级版。宝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才局局长杨辉说，这是一个让青年人才安居立业发展无缝衔接的24小时青年创新生态单元。
7: 我们是选择了在上海大学这边，在联动了我们南大地区，这两个大概就是2-3公里的路程，还是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15分钟创新圈这样一个概念，把各种要素都把它集聚在这里，可能可以更好的激发大家的一些创新创业。
4: 针对青年个体，社区还新辟了 OPC 的创新空间，并出台专项政策。上海米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刚说，与上大一路之隔的米城 T3 科创街8000平米的一米之间 OPC 创新社区即将投用。
8: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那种区位的一些那种优势，能够去用到上大的一些那种资源，对一些比较好的这种 OPC 这种项目，我们会首年免租，减轻它的一些空间使用、活动场地使用这方面的一些负担。可能围绕着一些应用场景和大公司的或者说大企业那种订单的一个延伸去做创业的支持和扶持，
4: 不是孤立的给资源，而是在构建一张网。创新发布的樱花青创卡礼遇清单，以及推出的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城市发展4大青才行动，在安居立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解决青年人才的具体问题。杨辉解释，通过交互社区，青年人才能直接获得算力补贴、 AI 场景开放、对接天使未来基金、免费概念验证等，从创意孵化到产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甚至在社交上也会为他们定期举办青活力主题活动。
7: 它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很多的伙伴嘛，碰撞出一些其他的火花，说不定还有合作。
4: 于是政策举措落到每一个青年人身上，其实就是刚毕业时少一点压力，找工作时多一点底气，想留下来时多一点可能。

0: 能性。在杨辉看来，这也正是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生动图景。
1: 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人才政策来进一步的吸引，通过人的集聚来促进产业的集聚。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昨天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了解，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
3: 雄关。

0: 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3万多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堵，跳出包围圈的经典战例，生动展现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据了解，影片涉及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
1: 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之际，电影之城光影百年新书发布，即海上映梦百念回眸学术纪念观摩，昨天在上海大学开幕。从1922年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故事片《劳工之爱情》，到去年引起广泛反响的动画新作《浪浪山小妖怪》，该书展示了电影之城如何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同频共振，勾勒出上海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探索和美学突破。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今天起正式上线。本次展播汇聚9个国家14部海内外精选电视节目，包括阿尔及利亚电视剧《沙丁鱼》、哈萨克斯坦电视剧《比凯什》、中国纪录片《寻色中国》、英国纪录片《蓝色星球》第二季、中国动画片《中国奇谭》第二季、巴西动画片《乔雷尔的兄弟》第五季、人鱼男孩等，类型多元，佳作云集。 SMG 旗下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都市频道、东方影视、哈哈炫动等五个频道将轮番放送。本次展播会持续到6月30号。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昨天在东莞启幕，今天起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到9月7号。此次特展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文物，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请听报道。
2: 说起秦，人们多半会想起陕西西安气势宏伟的秦始皇陵，但秦人从何而来，学术界一度为之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十多年前，甘肃的清水里崖遗址被发现，被确认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存，秦人源自东方才得到印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宏伟说，
3: 在这个秦文化的遗存中啊，就发现了大概在西周早中期时期的这个墓葬，其中有一部分器物呢有浓厚的殷商风格，但是它的主体仍然是以西周的文化为主。从考古上可以得出结论，秦人的族源就是来源于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这个呢也和文献中记载秦人属于殷商贵族，世代辅佐殷商也是吻合的。
2: 此次特展共分四个部分，从秦人说起。开篇首件展品《秦人卜甲》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甲片虽小但刻痕清晰，正是秦人二字。副院长张改克说，
4: 我们精心挑选了54件组秦文化的重要文物参展，这些文物呢来自陕西秦文化考古的核心收获，我们也衷心希望通过这批珍贵遗存能让更多观众读懂秦文明的精神内核，读懂大一统的历史根脉。
2: 赵兴中国延续了何以中国系列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作为主办方，上海博物馆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秦代文物，包括带有秦宫铭文的青铜鼎、青铜簋等，与甘肃、陕西的考古发现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秦文明叙事。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说，从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秦人历经千年积累变革，成功绝非偶然，更不是一日之功。
5: 从甘肃东部的附庸的小

0: 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说，前期他们和各单位一起深入参与展陈策划，这不仅是一场特展，更是一次对何以为秦、何以为中华的同题共答。
1: 要说某一个主题，那么一个博物馆的藏品是很难完全彻底的够用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甘肃陕西这几十家博物馆不是简单的把文物借给了上博而已，这个文字大纲这个部分我们来磨框架结构，要上哪些文物，要补充哪些辅助的展品，都开过好几次会的，更多的是一种联合的创作。
0: 以上有记者戴琳报道。
2: 作为浦东美术馆迎来开馆五周年重要展览之一，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将于本月17号亮相浦美。展览与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携手呈现，集结超200件展品、140多件莫兰迪原作，堪称本世纪以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莫兰迪作品呈现。展览昨天举行开箱仪式，请听报道。
3: 浦东美术馆一楼大厅，工作人员在围栏内小心翼翼打开木箱，揭开层层保护材料。莫兰迪于1956年创作的《冯达扎街的庭院》和1952年创作的《静物》逐一露出真容，画面中柔和色调与微妙光影交织，精准重塑了莫兰迪极具辨识度的绘画美学。莫兰迪博物馆策展部代表阿莱西亚·马西介绍，该原作从未被修复。
4: 这幅画是莫兰迪把众人的视线从静物引向了他长期生活与创作的工作室空间，这个院子的主题。艺术家也通过不同艺术媒介和角度进行过创作，画面将庭院、墙面与建筑结构化作视觉秩序。
3: 乔治·莫兰迪是20世纪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虽然身处色彩绚丽张扬的现代主义时期，但他却始终坚持用低饱和度的颜色，因而也被称为莫兰迪色。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说，如果大众对莫兰迪最熟悉的印象是瓶瓶罐罐，那么此次展览将打破这一固有认知。
5: 里面呢有120件以上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集结了全球3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私人藏家来联合进行呈现，超出对莫兰迪的固有认知，有难得一见的他画的自画像，还有他给妹妹画的肖像，包括他还有一些风景画，其实都是大家所不熟知的。
3: 除绘画作品之外，此次展览还将通过摄影师、照片和实物展示，把观众带入莫兰迪真实生活与创作的私人空间。李明坤希望当观众在同一空间，同时看见真实之物与画中之物的时候，能更清楚地感受到莫兰迪的艺术人生。
5: 我们把他画的这些瓶瓶罐罐的本瓶本罐也一起请了过来，在展厅里面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的原件和实物，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判断。
3: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6: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上海市档案馆向社会公布第40、41批开放档案，其中33个全宗的档案为首次开放。例如记载庄勇摘得奥运会游泳首金、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8万人体育场建成等标志性事件的档案，展现了1990年代上海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公共交通改革、污水治理等公用事业档案，反映出上海对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1980年代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和清新兴技术开发区、古北新区的建设档案，则体现出上海在新区规划方面开展的有益尝试。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9: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松江车墩镇长楼村党总支书记江丽娜。作为上海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长楼村田间有诗意，乡野有艺术，还有几个特别的好去处，比如展示松江本地传统纺织技艺的丁娘子布艺馆，推窗见落日、满屋飘麦香的山河道柴窑面包咖啡空间，以及能让小朋友与小香猪、黑天鹅等小动物尽情互动、学习自然知识的奥德农庄。如果时间宽裕，夜宿大树与稻田艺术民宿，迎迎传来黄浦江的汽笛声。

0: 安就是你的催眠曲。
1: 在长楼村，全家老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乡野乐趣，一天绝对玩不够。
2: 上海农商银行工会卡出行大礼包免费领，关注上海农商银行公众号，回复加起微即可添加专属服务经理微信，领最高100元加油返现等奖励，详询9629999。
3: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缘俗，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缘俗雪龙粽。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点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我们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万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
4: 黎巴嫩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5: 英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乌官员仍在磋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事，相关日程可能在未来几周敲定。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昨天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
4: 泰国狱政厅昨天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

0: 令，他县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经泰国司法部假释委员会审议，5月11号上午，他县获得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在正式获释前，他县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非法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据报道，阿尔坦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持有效签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国际足联强调，他们对这一决定无能为力，与以往国际足联举办的赛事一致，东道国政府最终决定谁能获得签证以及谁被允许进入国家。在特朗普政府严格的移民政策背景下，世界杯开赛前的入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去年，美国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浦院区妇科专家刘希石的特需门诊挂号费5000元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上海市青浦区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5000元档位实则归属于国际部特需服务，1000元档位才是面向常规群体的特需门诊。本台评论栏目话说的文章表示，需要厘清的是，这不是普通门诊挂号费涨到5000元。刘希石既有50元专家门诊、480元特需门诊，也有1000元和5000元档位的特需服务。当然，很多人担心的点在于，高价门诊会不会挤占普通患者资源？一旦高价的绿色通道无限扩张，普通专家门诊会不会沦为敷衍的流水线？对此，国家已经明确划出了红线，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占比不超过10%。上海也明确规定，专家出特需门诊必须同时出普通专家门诊，而且正高职称特需与非特需出诊次数比不得高于2:1，并保证每周普通专家门诊的半天次数。这个联动机制至关重要，它能从制度上防止顶尖专家被高价完全买断。
1: 陕西一位67岁的农妇梁婶，为了保护自家即将成熟的麦田，砍秃了地头那棵因短视频走红的树。因为随着游客不断涌入，麦地被踩踏，原本用于耕作的农田逐渐变成了拍照取景地。没想到，孤独树被砍秃后，打卡的人并没有减少，因为树冠被砍去，景观难以复原，这棵树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成为网络热点。有网友惋惜他错失商机，有人认为他不懂利用流量，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缺乏经营意识的表现。解放日报的观点认为，并非所有人都希望成为流量的一部分。一个成熟的数字社会，不仅要有让人被看见的能力，也要有让人安静生活的空间。比讨论如何把流量变现更重要的，或许是守护其说不的权利。毕竟，对于许多人而言，最珍贵的并不是成为焦点，而是过好自己平静而踏实的日子。
0: 近日，全国多地的重病儿童家长举报称，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一批影子账号，这些账号顶着陪孩子闯关打怪之类温情脉脉的昵称，实则盗用真实患儿或其家长的身份信息，在个人主页搬运患儿治病的照片与视频，在评论区里呼唤救助，再通过私人收款码将网友给孩子的捐款诱骗到自己的口袋中，而患儿家属对此毫不知情。 文汇报转文指出，影子账号骗捐

0: 非但不能让社会大众的善意流向重病儿童，还对其造成二次伤害。盗用身份并以此牟利已经构成诈骗，更严重侵犯患儿的肖像权、隐私权和名誉权。更恶劣的是，这种骗捐本质上是消费苦难。网络公益的本质是连接个体与苦难与集体的善意，不应该被骗子钻了空子，更不能被别有用心之人玷污了温暖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查影子账号骗捐是为了确保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让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都能得到温情的守护。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3: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1: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4: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5: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1: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6: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狄建宗。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每一位无偿献血者都是救死扶伤的英雄，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敬意，让我们一起奉献爱心，点亮生命之光，手拉手做公益。
7: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8: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今天本是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夜间凉，明天轻度污染到中度污染，后天凉到轻度污染。
0: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共和立交出口匝道至北堤路立交出口匝道，红梅南路的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的下匝道，南北高架路的东侧，上浦路的下匝道至沿东立交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8: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